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6: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5: 盛夏七月，草木葳蕤，雪域葱茏。七月二十五号，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在玉树综合体育场盛大启幕。蓝天为幕，草原为台，万千群众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属于江源大地的文旅盛会。
6: 本次开幕式以“千年坚守生命树，万马奔腾送盛世”为主题，围绕江源生命树为主线，以六大生命主题篇章铺陈叙事，用灵动的文艺演绎壮阔的马术盛宴，诉说玉树千年文脉传承、生态坚守与民族团结的动人华章。
5: 盛会开篇，热血激荡的马术表演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氛围。玉树州文旅局副局长文德诺布一马当先，身姿矫健，紧随其后的是康巴骑士，身着盛装，扬鞭策马，驰骋长平，骏马踏风奔腾，尽显高原儿女的豪迈英武、洒脱刚毅的精神风貌，利落飒爽的骑姿让现场的掌声喝彩声连绵不绝。
6: 随着千年时光脉络，一幅跨越古今的江源文化长卷缓缓铺开，唐风古韵的演绎队伍缓缓前行，文成公主沉浸式情景演绎再现了唐蕃古道商贸互通、文化交融的悠久历史。古道悠悠，文脉绵长，千年汉藏和睦交融的温情故事在雪域高原再度生动重现，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民族团结的深厚历史根基。
5: 悠扬浑厚的格萨尔史诗唱腔萦绕赛场，古老的游牧文明、雪域传承娓娓道来。舞台之上，牧民驱赶牛羊，孩童端坐马背的实景演绎质朴鲜活，原汁原味地复刻玉树传统游牧生活图景，把三江源独有的民俗风情、烟火气韵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6: 独具特色的玉树卓舞恢宏大气，作为雪域高原经典的非遗舞蹈，卓舞以雄浑舒展的肢体语言、整齐磅礴的集体队形，寄托着藏地群众祈福纳祥、守护家园的美好愿景。长袖起落之间，尽是康巴文化的厚重与灵动。灵动热烈的热巴舞，婉转悠扬的牛角弦子次第上演，千名舞者长袖翻飞，步调合一，人潮与舞姿相融，汇成壮阔绝美的高原歌舞图景。
5: 整场开幕式最动人的篇章当属生命树生态情景演绎，舞台之上贴着老式标志的复古吉普车缓缓驶来，复刻了可可西里初代巡山队员的坚守岁月。从徒步巡护、老式车辆巡查到现代化警车科技护援，三代巡护交通工具的迭代升级，直观地展现出三江源生态保护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6: 数十年来，一代代巡护人扎根无人区，不畏严寒风雪，不惧艰苦险境，以青春和坚守守护碧水青山，用日复一日的巡护筑牢三江源生态安全屏障。如今的玉树草木愈加繁茂，生灵愈发安居，生态池环

0: 特的康巴风情。千人共舞的壮阔画面，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让他彻底爱上了这片纯净的雪域大地。
1: 在篇章间隙，高难度马术特技精彩亮相，马背倒立、跑马射击、多人叠骑等叠技轮番上演，骑手们身姿轻盈，技艺精湛，风驰电掣的驰骋姿态惊险刺激，每一个高难度动作都引来全场的阵阵欢呼，尽显传统马术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在盛会结尾，全场同跳一舞，大家齐声唱响，再唱山歌给党听。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字样熠熠生辉，歌声飞扬，舞步轻快，万民欢腾，汇聚成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共颂盛世的和美画卷。
1: 马越高原，风正劲，文脉永续启新城。这场盛大的赛马会开幕式是玉树非遗文化、游牧文明、生态底蕴的集中展示，更是新时代玉树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奋进前行的生动缩影。千年文脉生生不息，生态坚守代代相传。今日的江源玉树正以开放包容、昂扬奋进的姿态，书写着生态优美、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百姓幸福的崭新篇章。
0: 7月25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下半程的赛事战火重燃。巧合的是，之前揭幕战是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果洛格斯格萨尔队，而下半程的第一场比赛同样是在这两支球队之间展开的。不同的是，这次比赛是在平均海拔超过3800米的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拉开战幕。深陷半程不胜泥潭的果洛队能否凭主场之力迎来第一场胜利，成为本轮的最大看点。
1: 在开赛前夕，体育场外围展销长廊人气兴旺，来自马多县的本土企业带来猪母纳茶、风干牦牛肉等特产，游客、球迷驻足选购，高原烟火与场内竞技氛围相融共生。本场比赛由本地生态版管护员担任开球嘉宾，彰显秘境果洛天上马多生态底色。即便上一轮果洛格萨尔队主场不敌玉树牦牛队，球迷依旧盛装到场，举旗助威。可惜球队中场核心孙占红、边路快马闹日索南双双停赛，主队排兵布阵受到明显制约。
0: 哨声响起，两队全线压上争夺中场的控制权。第四分钟，西宁队26号王玉右路下底传中，9号苟一凡禁区内后点垫射，皮球擦着横梁飞出，客队率先制造了威胁。仅一分钟后，果洛队迅速还以颜色，后场长传撕开了防线。55号角巴才让在禁区线附近与门将对抗后抢得球权，吊射被门将近距离奋力挡出。
1: 第12分钟，果洛队45号朱静海中场任意球掉入禁区，80号任增泰头球攻门，门将蓝星浩勉强将球挡出，果洛队组织二次进攻却因为越位被吹停。第14分钟，果洛队前场右路获得任意球机会，10号才文索南开出的任意球四传四射直扑球门。西宁队门将注意力非常集中，后退过程当中将球卸下，稳稳收入怀中。
0: 第31分钟，果洛队打出了精彩配合，角巴才让前场接球后分给左路，71号才让塔辛接球后突破横敲中路，前者门前推射被门将化解。1分钟后，87号肉多前场抢断后顺势突入了禁区，面对出击的门将脚尖捅射再度被门将挡出。久攻不下的果洛队在第40分钟丢球了，西宁队11号米文华禁区左侧任意球开出，埋伏在禁区的5号队员吴锦鹏头球破门，客队1-0领先。
1: 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果洛队发起反击

0: 号才闻所难，后场断球送出直塞。西宁队门将出击，与果洛80号队员在禁区外相撞，未能解围。55号角巴才让拍马赶到，冷静推射空门，将比分扳为1-1。值得一提的是，揭幕战当中同样是角巴才让在下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本场再度挺身而出，看台上欢呼声瞬间响彻全场。
1: 到下半场，两队一边再战，第54分钟，西宁队精准长传，47号王彦浩禁区弧顶胸部停球，顺势推射，足球击中了左侧的立柱弹出，错失了扩大比分的良机。第80分钟，果洛队获得了前场定位球，队长才闻所难主罚吊向后点，5号才让闹吴头球攻门，极具威胁，西宁队门将飞身扑救，把皮球挡出。
0: 随后的时间双方僵持不下，就当所有人都以为比赛会再次以平局收场的时候，命运却在伤停补时阶段迎来转折。西宁雪豹队后场长传发起进攻，47号王彦浩没能控制第一落点，但果洛队后防线出现了致命失误，在门将出击之际，87号肉多头球回传，不慎将球送入自家球门，最终凭借这一乌龙进球，让西宁雪豹队2-1客场险胜。
1: 西宁雪豹队的主教练李舒在赛后接受采访，客观点评了全队的发挥。他说，球队提前4天就到马多适应高海拔气候，今天队员的整体表现基本达到了预期，但是比赛中攻防衔接、后场处理仍然存在漏洞，后续还要抓紧调整。下一场是客场对阵玉树，全队会全力以赴争取更好的成绩。
0: 一场惜败磨灭不了果洛球员奔跑90分钟的不屈韧劲，半场困顿挡不住黄河源头足球热潮持续升温，场外展销区人流依旧，农畜产品借着赛事拓宽销路，足球书写出民族团结、产业振兴的鲜活篇章。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 西宁市文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6: 早安，
5: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7: 聚四面民生，
8: 会八方民情，
7: 民生好新闻
8: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晕，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从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了解到，省委省政府把发展高原康养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培育方向，以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建设为支撑，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科技支撑、民生普惠的绿色发展新路，持续推进高原康养产业取得新成效。医养研体旅高原康养多元融合发展态势已经初步形成。
2: 发展高原康养产业是青海守护绿水青山与造福人民健康相结合的新路径、新实践，也是立足高原、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特色优势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海拔优势、清凉优势和专业优势。以吴天一院士为代表的高原医学专家团队创立完善了高原康养理论体系，提出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命名为青海标准的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填补了低氧生理与高原康养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
0: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位部署推动，把高原康养产业纳入全省“十五五”规划布局，建立专班统筹、部门联动、市县落实的三级推进体系，构建一河一带多节点产业空间格局，以高原医学研究为支撑，搭建院士创新中心、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平台，低氧健康干预、特色生物资源开发等研究取得多项突破，初步构建起多层次康养产品矩阵，
2: 深入推行康养加模式，医养结合服务覆盖城乡，农体文旅商养成为消费新增长极，持续培育富硒农业、避暑旅居等新业态，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西宁、海东先行先试，建成一批康养中心、森林康养基地等标杆，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成熟模式。高原避暑、生态康养、藏药养生、富硒食疗等特色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0: 我省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民共享，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进一步深化高原环境与健康基础研究，为打造高原康养特色品牌提供科学支撑和量化依据，加快建设集科研、健康管理、特色医疗于一体的智能化康养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中藏医药特色康养，创新旅游加康养、体育加康养、文化加康养的新业态。
2: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消息，为推动绿水青山可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协同相关单位有序推进全国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在青海先行先试， 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金融供给。
0: 截至五月末，我省生物多样性金融支持企业项目累计入库356个，其中62个企业项目获得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相关贷款余额超172.19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109%。金融活水赋能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2: 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依托全国首批适用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的政策支持，深度融入川甘青藏江河源绿色金融协作平台，深化同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专家智库的战略合作。
0: 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与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双重目标，联合省委金融办、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印发《青海省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适用工作实施方案》，合力构建生物多样性金融良性发展的政策环境，
2: 引导省内金融机构不断丰富与生态保护绩效挂钩的可持续发展贷款，创新生态权益抵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其中，海西州金融机构依托清洁能源项目规模化布局，统筹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能源产业开发。
0: 截至五月末，累计为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光伏发电项目投放贷款87.35亿元。黄南州金融机构创新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资金为纽带的生物多样性加草原保护修复贆款机制，累计向超3510户农牧民发放贷款4.1亿元。
2: 7月24号，开局起步15.5海西州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海西州作为全省盐湖产业核心承载区，15.5期间将构建一核引领、两轴支撑、多点辐射的盐湖产业格局，力争15.5末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0: 15.5时期，海西州在推动盐湖产业全链条发展上建设格尔木盐湖绿色产业园区，持续实施甲盐稳产保供、锂盐量质提升、镁盐创新突破、钠盐转型升级、稀散元素高效利用的产业提升工程，大力发展盐湖加产业，推进盐湖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下游产品拓展，延伸锂电材料、镁锂合金、电子级膨化物、钠离子电池等高附加值产业链，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 科创赋能上，持续攻坚镁资源高值化利用、稀散元素提取、盐湖固废回收等关键工艺，利用 AI、5G 打造智慧盐湖工厂，加速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培育壮大盐湖化工专精特新企业，招引锂电、镁基、稀散元素深加工配套项目，聚力将盐湖化工打造为国家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0: 深耕绿色循环，推进围炉、废液、矿山固废综合回收，巩固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建设成效，实施节能降碳技改、低碳工艺，提炼高原盐湖资源、绿色制造、矿物高品质核心价值，全面提升盐湖产品的辨识度和知名度。
2: 聚力做强先进产业集群上，依托产业园区示范基地平台，构建以盐湖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融合发展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积极参与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搭建专业化集群发展服务平台，深化产业链协同、产学研用融合，提升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最近，省农业农村厅修订印发《青海省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版》，围绕构建生猪产能全周期调节机制，进一步压实稳产保供、省负总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保障全省猪肉市场供应稳定。
2: 2021年全国启动生猪产能调控工作以来，青海结合实际建立健全调控体系，持续落实能繁母猪引种补贴等扶持政策，全省生猪产能总体保持绿色合理的区间，基础产能较为稳固。针对近年生猪市场波动加大，我省产业规模偏小，对外依存度较高等实际，省农业农村厅对方案进行修订完善，细化实化生猪产能调控措施。
0: 方案明确，15/5初期全省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50000头左右，规模猪场保有量稳定在90家以上。参照能繁母猪存栏量占正常保有量的比例，划定绿色，也就是92%到103%，黄色103%到106%，或者是88%到92%，和红色，也就是高于106%，或者是低于88%这三个预警区间，分级采取市场调节。

0: 政策干预、层级响应等差异化调控措施。这次修订首次把规模猪场保有量纳入了调控目标，进一步理顺了省市县三级响应机制。
1: 7月24号，由海北州委、州政府主办，以来自祁连山青海湖的邀约为主题的海北州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推介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海湖广场举办，活动将持续至7月25号。
0: 作为全省一心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的重要一环，海北州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耕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梦幻海北的文旅品牌，全力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文旅流量向发展增量深度转化，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1: 此次推介活动是西宁、海北两地深化区域联动、推进产业合作的务实举措，旨在畅通客源引流与资源共享渠道，提升大美青海、雪豹之都、梦幻海北文旅品牌，推动引客入州提质增效。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9: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10: 5/9/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田厂窝子寨。
11: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4: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5: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6: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4: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7: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代一年呢，
8: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9: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在河湟谷地，海东市互助县正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冷凉干燥、光照充沛的高原大陆性气候，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昼夜温差大，利于淀粉和糖分的积累，纯净的空气和水土孕育出零污染的绿色品质。
1: 近年来，互助县紧抓乡村振兴战略机遇，不再局限于种什么卖什么的传统农耕思维，而是深挖本土资源禀赋，将目光精准锁定在马铃薯、互助青稞酒、八梅珠这三大地理标志产品上。
0: 通过一场接二连三的产业革命，也就是连接第二和第三产业，互助县成功构建了种养循环、加工增值、品牌外

0: 燃料的被动局面。互助县相继建起了冷链仓储库、淀粉深加工车间和粉条制品加工厂，让一颗颗马铃薯经过清洗、切片、烘干、精制成粉等多道工序后，就地变身粉条、薯片等多元化产品，身价倍增。
1: 与此同时，电商服务站加直播带货加省外批发市场的立体销售网络，将互助马铃薯的品牌打向了全国。产业链的延伸不仅增加了产品附加值，更催生了大量的田间管理、仓储分拣和物流运输岗位，让留守村民在家门口就能鼓起钱袋子。春播时节下地务工，秋收季节进场分拣，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赚，真正夯实了乡村产业的最底层基础。
0: 如果说马铃薯是基石，那么互助青稞酒就是撬动全局的龙头。作为全省的标志性轻工品牌，它不仅承载着数百年酿造历史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蒸、清烧、四次清传统工艺，

0: 自动化发酵温控系统、智能化灌装流水线、全流程质量追溯体系，既守住了老味道，又确保了每一批产品的品质稳定。
1: 然而，这套产业体系的最大亮点在于无废循环。酿酒产生的巨量酒糟，经过高温干燥、微生物发酵等科学处理，转化成富含优质蛋白质的生态饲料，直接向下游的畜牧产业输送。这条青稞种植、酿酒加工、酒糟饲用的闭环链条，不仅大幅降低了整体产业的成本，更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落子有声地打通了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壁垒。
0: 顺着酒糟饲料的流向，我们将目光投向互助线的又一张名片，国家地理标志畜禽品种互助八眉猪。这种有着数百年养殖历史的地方黑猪品种，以它的耐粗饲、抗病力强、肉质紧实、肌间脂肪分布均匀而著称。炖煮后香气浓郁，口感细腻，深受消费者的信赖。
1: 长期以来，八眉猪大多是以农户散养为主，规模小，标准不一，难以形成市场合力。如今，互助一方面搭建了保种繁育中心和规模化生态养殖场，对散养户进行技术指导和标准规范；另一方面，积极向下游拓展冷鲜肉精细分割、真空熟食加工乃至预制菜开发的新业务，让八眉猪从杀年猪的传统消费模式走向全年化、品牌化的现代化市场。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小农户通过合作社抱团发展，实现统一引种、统一防疫、统一饲料供应、统一销售，有效抵御了疫病和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而青稞酒糟的生态喂养模式，不仅大幅削减了养殖户的饲料采购支出，每头猪的饲养成本可降低数百元，更赋予了八眉猪非以酒糟喂养的生态标签，显著提升了产品的市场溢价和品牌辨识度。
1: 如今的互助土乡，三大产业早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支撑、协同联动的有机整体。青稞酒产业的副产品滋养了八眉猪，生猪养殖的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回归农田，成为有机肥，反哺马铃薯和青稞种植。而马铃薯加工生产的薯渣同样可以作为饲料补充，进一步完善了这套循环体系。
0: 这种农业、工业、畜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构建了一个种得好、酿得香、养得肥、卖得远的完整产业生态圈。它不仅持续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从土地的流转费到务工工资，从订单种植收入到合作社分红，让农民的钱包越来越鼓，更不断壮大着乡镇的经济实力，让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由弱变强。
1: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产业兴旺重在特色。互助线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做足特字文章，把一颗土豆、一杯青稞酒、一头八眉猪的价值链不断拉长、加粗做实，就能串好产业链上的每一颗珍珠，让高原特色产业集群释放出持久而强劲的振兴动能。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禾黄谷地，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徐徐铺展，越绘越精彩。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水利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消息。为切实解决农村牧区用水突出问题，补齐基层水利服务短板，近期青海省开展农村牧区用水服务保障问题专项排查整治工作，靶向纠治用水痛点，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此次专项排查整治靶向破解农牧区季节性缺水、管网漏损、水质浑浊、设施管护不到位、灌区设施老化等突出问题。
1: 我省通过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印发专项整治方案，

0: 明确工作举措和时间节点，利用两个月时间分自查自纠、集中整治、抽查核查三个阶段，围绕水源保障、管网输水、水质达标、运行管理、应急保障等五个方面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的排查整治。全省八个市州扎实开展问题回头看，对2025年以来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水利部12314监督平台、省级饮水热线等各类渠道反馈的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复核，已经全部整改消耗。
1: 同时，逐村、逐户、逐工程自查摸排，累计梳理出各类用水服务问题197个，主要集中在季节临时性缺水、管网漏损、供水系统不到位三个方面，占比85%。另外，水质浑浊、灌区设施老化问题占比15%。针对排查发现问题，我省严格建立问题台账，实行分类处置、闭环管理。
0: 其中的165个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到位，消除隐患。玉树州、黄南州两个州的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完成。另外六个市州剩余32个问题已经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实现，压实属地责任，确保年内全部整改清零。
1: 同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持续完善工程运维、水质检测、应急保障、灌区管护、水费收缴等制度，全面提升农牧区供水统管和灌区规范化管理水平，从根源上巩固整治成效。专项整治落地见效的背后，是我省“十四五”时期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五年来，我省持续加大农牧区水利投入，全方位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
0: 另外就是农村牧区的供水保障能力也大幅提升，累计落实建设资金31.44亿元，实施供水新改建工程535处，惠及群众320.17万人次。全省农村牧区自来水普及率由“十三五”末的78.1%提升到87.5%，切实保障农牧民用上安全便捷的饮用水。
1: 此外，全省累计投入8.13亿元实施25处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改造干支渠368.47公里，渠系建筑物5473处，新增恢复灌溉面积1.04万亩，改善灌溉面积90.64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至0.531，有效提升农业节点灌溉水平，筑牢粮食安全、水利保障。
0: 下一步，我省将以专项排查整治为抓手，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支撑，持续补齐水利短板，优化服务体系，健全长效机制，以高质量水利发展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提质增效。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9: 近期，广大群众

0: 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4: 跟随九八九，
3: 跟随九八九，
4: 边走边听，
3: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由此增加到61项。
1: 各国代表纷纷走向中国代表团，祝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代表团前人头攒动，不少代表和工作人员举起手机，将这个激动人心的瞬间定格下来。
0: 黎巴嫩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贾德·塔贝特表示，景德镇陶瓷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精湛的制瓷工艺，更体现在其深厚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对整个世界的艺术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凝聚了长期而艰苦的努力，也体现了充分而扎实的准备，由衷为这一成果感到高兴，向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祝贺。
1: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阿尔曼·阿卜杜拉耶夫表示，这不仅是中国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取得的重要成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入选，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深厚而独特的文化遗产价值。
0: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代表中国政府发言，郑重承诺将切实履行世界遗产公约，持续加强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利用，与国际组织和各缔约国一道，共同守护好人类文明的瑰宝。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我国首个以产业遗产类型成功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
0: 从巴西圣保罗市上向北行驶，一路上低缓的山丘连绵起伏。两个多小时后，远处的地平线渐渐露出了一大片工厂，蔚为壮观。这就是徐工巴西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波苏阿雷格里市的制造基地。
1: 投产运营十多年来，该基地已下线超30,000台工程机械整机产品，广泛参与巴西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近日，记者来到徐工巴西制造基地，探访企业生产车间，寻找从产业出海到产业扎根的巴西故事。
0: 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作业。这是制造基地的一条主力生产线，总长超过170米，主要生产为当地市场定向优化改进的装载机和平地机两种产品。徐工巴西装条工艺师刘刚介绍，生产线使用了助力机械臂、轮胎抓取机等先进的设备，电动工具基本覆盖了整条生产线，既减轻了员工的劳动强度，又提升了生产效率。
1: 目前，该制造基地主要生产装载机、平地机、挖掘机、压路机和挖桩机五类工程机械产品，几乎占据了巴西市场近20%的市场份额。刘刚介绍说，我们不断优化生产线，智能化设备的投入与工艺改进让生产线产能不断提高。以挖掘机为例，现在的单日产能较3年前提升了3倍以上。
0: 上世纪90年代末，徐工产品以贸易出口的方式进入巴西市场。2012年底，位于波苏阿雷格里市的徐工巴西制造基地开始建设，1.5年后就竣工投产了。依托这个基地，建成了徐工巴西工业园。从贸易型企业到本地化制造企业，再到产业链的集成平台，徐工巴西持续加大本地投入，深度参与巴西再工业化进程。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经济增量为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多家外媒认为，中国经济展现出较强韧性，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持续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中国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称，最新的公布数据展现出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

0: 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成效。中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对外贸易增势良好，就业总体保持稳定，展现出较强的韧性。
1: 马来西亚今日商业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表现稳中向好，彰显出中国制造业体系的韧性，反映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健康态势。
0: 德国商报也报道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增长强劲，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和工业机器人产品等产量增长，表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扎实推进。
1: 近日，来自26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29名记者和自媒体博主走进北京首都博物馆，参观并报道在这里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本次展览共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横跨3000年美洲古代文明史。展览设置多样的特色场景、互动装置和体验项目，将馆内外公共空间与多个展厅有机串联，化静态文物陈列为沉浸式体验。
0: 格林纳达国家新闻署专员卡林·莫兰·亚历山大表示，中方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先进的科技手段，精心打造这次展览，为中国观众打开了一扇认知远方文明的窗口。
1: 危地马拉记者协会副秘书长马伊拉·佩雷斯表示，能在中国看到关于古代玛雅文明历史和文明的展览，他感到非常激动。当前，不同文明间加强对话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一系列拉中文明交流活动为推动双方民众了解彼此的历史和文化，理解对方的思维和认知方式，进而增进友谊和互信，发挥重要作用。
0: 以实现长期韧性为主题的第62届热带生物学与保护协会年会最近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科学家、保护实践者及青年学者围绕热带生态系统的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路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
1: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大型兽类多样性与保护研究组研究员、西班牙籍科学家康穆萨讲述了自己深度体验中国生态保护实践的经历。2020年3月，一群原本生活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一路向北进入昆明，随后在多部门努力之下，象群安全返回原栖息地。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岁月从不会辜负踏实前行的人，细碎美好就藏在朝夕之间。愿长清风常伴，万事顺遂，今日皆有小欢喜。听众朋友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2: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

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者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光。而989心里有约这个节目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在我们这儿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聊人际关系，也去谈一谈如何的更好的去爱自己。同时我们偶尔也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倾听平凡却

收听我们的方式，除了刚才说到的广播端之外，您还可以在网络端进行收听。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就可来进行收听了。接下来，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各位，准备好了吗？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九八九心里有约当中，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件每个人都渴望却很少被说出口的事情。它不是食物，不是金钱，也不是荣誉，但是它却比这些更基本，也更深刻。那么它是什么呢？首先想请大家先听一个故事。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在游乐场的沙坑里堆沙堡。她花了很长的时间，小心翼翼地堆出了一个小小的城堡。然后她抬起头，四处张望，喊道：“妈妈，你看！”她妈妈正在旁边玩手机，抬头看了一眼，说：“挺好的，继续玩吧。”小女孩看了看自己的沙堡，又看了看妈妈，然后默默地把刚堆出来的沙堡推倒了。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当时想了很久。小女孩其实当时想要的不是一句挺好的，她想要的是被真正的看见，看见她花了多少时间，看见她对那个沙堡的珍视，看见她想要分享的喜悦。而当那份看见没有到来的时候，那个沙堡其实就已经失去了意义。这种渴望并不会因为年龄的长大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可能你熬夜写完了一份报告，发出去之后等着领导的反馈，你不只是想听到收到了，你想听到的是一句做得不错，或者你辛苦了。你向朋友倾诉一件让你感到困扰的事，你不只是想听到别想太多，其实你想听到的是我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难受。你对伴侣说我今天好累，你不只是想听到那你早点睡，你想听到的是这一天你都经历了什么，跟我说说。这些时刻我们其实都在说同一句话：看看我吧，看到我吧。在心理学上，这种需求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被看见。它不是简单的被注意到，而是被理解、被认可、被重视。它是另一个人真正的、认真的、不带评判的看到了你的存在、你的付出、你的感受、你的努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过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当一个人被倾听的时候，他能够重新组织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且继续前进。仅仅是被倾听、被看见，就足以让一个人有力量继续走下去。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呢，也告诉我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人类最核心的需求就是归属与爱的需求。

习、尊重的需求。被看见，恰恰同时满足了这两者，它让我们感到被接纳、被重视。相反，不被看见、被忽视、被否定、被敷衍，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体验。它让我们感到自己不存在，感到自己不重要，感到自己不值得被关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去聊一聊探索被看见这件事儿。我们也会去说一说为什么被看见对我们如此的重要，也会带大家一起来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刻和时代，为什么看见变得越来越稀缺，也会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在生活中真正的看见他人，看见伴侣，看见孩子，看见朋友，看见同事。当然，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当没有被看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我看到，自我接纳。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想邀请你，从今天开始，试着去做一件事儿，尝试着真正的去看见你身边的人，也允许自己被看见。那么，我们先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理解，被看见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的重要。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去分析：依恋与安全感、镜中自我与认同，以及情绪调节。第一个说的是被看见是依恋与安全感的来源。依恋理论呢是英国心理学家鲍比提出来的，他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天生就有与重要他人建立情感连结的需求。在婴儿期，这种连结呢通过照顾者的回应来建立，当婴儿哭泣时，照顾者及时回应，婴儿就形成了我是被重视的，世界是安全的这一个核心信念。这种被回应的需求贯穿我们的一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父母看见我们的情绪，看见我们的害怕、委屈、兴奋、好奇。当这份看见到来的时候，我们学会了识别和接纳自己的情绪。当这份看见缺席的时候，我们学会了隐忍和否定自己的情绪，因为反正没有人会在意。当我们长大成人，我们依然需要被伴侣看见，被朋友看见，被同事看见。每一次被看见，都是在向我们的内心确认，我在这里，我存在，我重要。每一次不被看见，都是在削弱这个信念。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被看见，是形成自我认同的一个镜子。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提出了镜中我的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人对我们的反应，我们是从别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重要的人看见我们是可爱的、能干的、有价值的，我们就会内化这种认识，成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如果重要的人看不见我们，或者看见的是负面的、否定的样子，我们的自我认同就会受到伤害。这个过程在童年时期尤其关键。一个被父母看见的孩子会形成稳定的、积极的自我认同，我是被爱的，我是有价值的。一个没有被看见的孩子会形成不稳定的、消极的自我认同，我是不是不重要，我是不是不够好。而这些早期的自我认同模式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职业选择，我们面临挑战时候的态度等等等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叫被看见是情绪调节的
必要态度和条件。情绪调节呢，是指我们管理和回应自己情绪状态的能力，而这个能力的发展呢，离不开被看见。当一个孩子感觉到害怕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看见他的害怕，抱着他说，我知道你害怕了，没事了，我在这里，孩子就会学会了一件事，情绪是可以被接纳的，害怕并不可怕。当一个孩子感觉到生气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看见他的生气，说，我看到你很生气，因为玩具被拿走了，是吗？孩子就学会了，情绪是可以被理解和命名的。这些被看见的瞬间，构成了一个人情绪调节能力的基石。不被看见的孩子，面对自己的情绪时，往往会感到不知所措。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他只知道不好的感觉来了。而成年人依然需要这种被看见的体验，来去调节我们的情绪。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一个朋友说，我看得出来你很焦虑，这一定很难熬，你的焦虑就会减轻一些。不是因为问题被解决了，而是因为情绪被看见了，被承接住了。了解这三个层面的重要性，依恋、认同、情绪调节，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被看见对每个人来说呢，都是如此基本，如此必须。它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奢侈品，而是心理健康的基本养料。没有它，我们会感到孤独、焦虑、自我怀疑；有了它，我们感到安稳、踏实、有力量。那么，在现在这个快节奏、高频率的时代，为什么看见变得越来越难？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跟大家一起去来分析。如果我们说被看见如此重要的话，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总是感觉到没有被看到？为什么看见他人也会变得如此的困难呢？在我当中呢，我自我总结的时候呢，归纳了四个原因，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注意力的稀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手机里每一个软件的设计都是为了争夺你的注意力，通知、推送啊、小红点儿、震动等等等等，都是在不断地把你的注意力从正在做的事情上拉开。当你和孩子说话时，手机响了，你低头看了一眼。当你听伴侣讲述一天的经历时，脑子里在想明天的工作安排。当朋友向你倾诉时，你一边听，一边刷朋友圈。这些时刻，你在听，但你没有看见。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看见就在哪里。当注意力被切割成碎片，真正的看见就变得不可能。第二个原因是表达的表演化。社交媒体呢，改变了我们的表达方式。我们发的每一条朋友圈，每一张照片，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和修饰。我们展示的是想让别人看到的样子，而不是真实的样子。那这种表演化的表达习惯渗透到了日常沟通当中，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再是为了表达真实的自己，而是为了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是为了给出一个合适的回应。但真正的看见需要放下表演，放下如何回应的焦虑，只是单纯的不带目的的去听、去看，
这在表演化的语境当中

是越来越困难的。那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是急于解决问题，而不是理解感受。问题解决式的回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常见的沟通模式。当一个人向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往往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该怎么去帮助你呢？我们给建议，出主意，讲道理，这些回应本身其实没有错啊，但是呢，它跳过了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先看到对方的感受。有一个朋友说，我最近工作压力好大，你说那你应该换个工作。你解决了工作压力大这个问题，但是你错过了看见朋友的疲惫、焦虑和无助。一个孩子说，我讨厌上学。你说你怎么能不上学呢？你解决了不上学这个问题，但是你错过了看见孩子在学校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而真正的看见优先于解决问题，先看到，先看见，再处理。有时候看见本身它就是最好的处理。那么第四个方面的原因是自身情绪的脆弱。我想这是一个很少被提及，但是却又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我们看见别人的痛苦、脆弱和无助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呢，往往也会被触动。我们可能会感到不安、无力，或者是害怕。那为了减轻自己的不适，我们就会不自觉地转移话题，给出简单的安慰，或者说你别想太多了。而这些回应看似是关心，实则是回避。我们没有看见对方，因为我们不敢面对对方情绪带给我们的压力。所以看不见的背后呢，有的时候不是冷漠，而是脆弱。我们没有足够的内在空间去承载另一个人的情绪。那么这就是我为大家总结的四个方面的原因啊。那了解了这些障碍之后，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可以更有意识地去克服它们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曲和进一段广告啊。在下一个阶段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看见他人的人。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

0: 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2: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1: 门会大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去聊一聊被看见的力量。每个人都渴望被真正理解。那么前半个小时呢，跟大家说了说，聊了聊，探讨了一下这些的成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真正看见他人的人。看见，其实是一门可以练习的能力。它不需要天赋，需要的是觉察和练习。那么，也为大家稍微总结了五个方法。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叫做放下手机，给出全然的注意力。这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步。看见的开始是。你在我这里，而要让对方感到你在我这里，你需要给出你的注意力，不是一部分，不是一边看手机一边听，而是全然的、完整的注意力。这很难，但你可以从小事开始做起，比如和孩子说话时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和伴侣聊天时。关掉电视，和朋友喝咖啡时，把手机翻过来放在桌上。这些小小的举动，会向对方传达一个信息：你对我来说。

是重要的，你的话值得我放下其他一切。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叫听内容也听情绪。我们大多数人听别人讲话听的是内容，说了什么事儿，发生了什么，但真正被看见的体验往往来自于情绪。当一个人说我今天真倒霉时，他可能不只是想告诉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他更想让你感受到他的沮丧。当一个人说我最近好累时，他想让你听见的可能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力感，而不仅仅是一个累字的字面意思。试着在听的时候多去关注一个维度，他现在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把你的理解表达出来。你听起来真的很沮丧，我感觉你现在很疲惫，你是不是感到很委屈？当你能精准地看见对方的情绪，对方会感到被深深的理解。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叫做验证对方的感受。验证是看见的核心技术，它指的是让对方知道他的感受是合理的，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验证不是我同意你的做法，也不是我支持你的立场，而是我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验证有三句话，换作是我，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把这个告诉对方，你不是一个人，任何人处在你的位置都会这样。第二句话叫做，完全能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这告诉对方，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不是想太多。第三句话叫，你经历了这些，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这告诉对方，你不是有问题的人。验证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被看见的，被接纳的，被理解的。第四个方法呢，叫做不做判断，只是陪伴。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不见别人，是因为我们太快做出判断。你这样做太冲动了，你太过敏感了，你应该换一种处理方式。判断会让对方感受到被否定，被批判，从而关闭自己。而看见不需要判断，只需要陪伴。陪伴的意思是，我在这里，我不走，你可以是你自己，你不需要改变什么让我满意，我接受你现在的状态。这不是说你要永远停留在困境里，而是说在被疗愈之前，在找到答案之前，你可以先被接纳。那第五个方法呢，叫做看见对方的努力，而不仅仅是结果。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不见别人，是因为我们只关注结果。事情做成了没有？目标达到了没有？标准满足了没有？但是呢，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是结果，而是结果背后的努力。孩子考试进步了五分，你只看见了还差五分才及格，却看不见他为了这五分付出的时间和努力。伴侣做了一顿饭，你只看见有点咸了，却看不见他花了一整个下午在厨房里忙碌。学会看见努力，看见付出，看见过程。当一个人感到他的努力被看见了，他会更有力量继续前行。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如何看见他人，但是啊，

见就是成为自己内心的那个见证者。它的第一层含义呢是觉察自己的感受。当没有人问你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时，你可以问自己，我今天感觉怎么样，然后诚实的回答。不需要粉饰，不需要应该。今天感觉累，那就是累。今天感觉到委屈，那就是委屈。当你能够觉察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就开始看见自己了。那它的第二层含义呢，是看见自己的努力。当没有人看见你加班到深夜时，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今天很辛苦，我尽力了。当没有人注意到你为这个家付出的心力时，你可以对自己说，我做了很多，这很不容易。你是那个最能够看见自己的人。那看见自己第三层含义呢，就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当你犯错时，当你没有达到目标的时候，当你感觉到脆弱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说，这就是现在的我，我有不足，但这就是我。我不需要完美才值得存在。被自己接纳是一种深刻的安全感。自我看见不是要取代他人的看见，人类是需要连接的，他人的看见依然很重要。但是当我们拥有自我看见的能力时，我们就不再完全依赖外界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了。各位听众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呢，我们从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份渴望被看见的呼喊出发，聊了聊为什么被看见是如此的重要，聊了聊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看见变得越来越难，也聊了聊五个成为更好看到别人的人的方法，也去跟大家探讨了当没有被看见的时候如何自我看见。在我们节目的末尾，也想送给大家几句话。看见是一种最基本的人类需求，它不奢侈，它像空气一样，是我们心理健康的必需品。看见是一门可以学习的技术，它需要注意力，需要共情，需要验证，需要陪伴，这些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习。看见是一份礼物，当你真正看见一个人时，你就给了他一份最珍贵的东西，存在的确认。那么在节目的末尾，还想跟大家发起一个邀请，想邀请你开始做一件事，明天试着真正看见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啊，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去进行，你的伴侣，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朋友，不是看一眼，不是扫一眼，而是停下来，放下所有的事，认真的，专注的，不带评判的，看着他，看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听听他话语背后的情绪，感受一下他可能正在经历什么，然后让他知道你
看见了。

这份看见可能比任何礼物都更有力量，因为他在告诉对方，我在这里，我看到你了，你很重要。最后也想向大家再次重复那个很重要的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当收音机前的你想被看见而没有被看见的时候，当你的情绪需要被倾听和理解的时候，当你想确认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的时候，请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大胆地去拨打这个电话号码。电话那端会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他们会全然的、不带评判的看见你。好了，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我是郭琦，也愿收音机前的你、网络端的你，在被看见中找到力量，也愿你在看见他人时传递温暖。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也祝大家晚安。

0: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电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

0: 等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拥抱音乐，拥抱

0: 悲伤的自己。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不同的经历构成了多彩的生命。当一个人的时候，当面对陌生人群而无所适从的时候，你呢不妨去听一首老歌，就让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停留片刻。阴雨的天气总会过去，只要在心里永远保留一份亮丽的阳光，就会拥有属于你的阳光季节。

相信有一首歌大家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就是姜育恒的《再回首》。我想若干年前我们都曾经感动于他这首歌当中流露出的沧桑和无奈，而在若干年之后，我依然会在寂寞的时候同他一起再回首，品味多年前的心情，铭刻在心中的痕迹还是那样的清晰。于是顺着这一条轨迹，我在心的深处还原了当初的感动，也明了了当初的迷茫。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当中，李宗盛的歌呢都承载着不同的经历。初次听李宗盛的歌就是那一首《生命中的精灵》，那还是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不懂得细细的体会生活，却总是纠缠歌里那些似懂非懂的词句，便为之幻想，为之憧憬。

往事如风，岁月如流，时光飞逝，旅程短暂，浮光掠影，我们就像是在歌声里经历一段生命的轮回，那些断续在篇章，融汇在歌声里，于是呢，似乎从心底升腾起了一些少有的感悟。其实我们和李宗盛一样，都是些生活在人世间的凡夫俗子，多少呢，都会有一些凡人的苦恼和幸福，凡人的追求和满足，就像李宗盛接下来的这首《凡人歌》当中所唱到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这就是凡人。当然呢，我们也要祝这些凡人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快乐，活出梦想，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空和未来。

随着成长的脚步，大家都越来越忙，不要说是促膝长谈，就像那首歌唱到的，连朋友间彼此相互真诚的问候一声也要抽个空，这也许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吧。不过回头想想，也会因为朋友的立业成家而感到几许的欣慰和羡慕，不是吗？于是徘徊在都市拥挤街头的那一份寂寞的心情，也只好自己去体会了。有空来坐坐吧。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晚地寒碎花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急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9: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8: 越来越动听。

好声音就像陈酿的酒，岁月越久越有韵味。李宗盛歌里所唱的那样，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在回忆中自己为自己喝彩，自己为自己悲哀。或许在那老式的咖啡馆里，这些老歌可以适当的安慰一下这种心情。还记得张学友的那首歌吗？偷心。

关于孟庭苇是不得不提的台湾有影响力的一代歌手，良好的外形和音色条件使其成为90年代华语中的翘楚。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没有情人的情人节等等，这些歌曲都是我们熟悉的经典中的经典。多年前，这个歌手开始了华丽的转身，开始了相夫教子的主妇生活。想来回归平淡，对于在灯光下活跃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不过耐得住辉煌后面的安静才是定力。

牡丹，画中之王，雍容华贵的象征，这是一种气质，历经岁月的成熟和优雅，国色天香的姿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在所表现的那种情操。用牡丹来比喻蔡琴是最恰当不过的。民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最直接的表现，听他的歌其实就是在听一段逝去的岁月，一份珍藏的记忆和一杯甘苦自知的老酒。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0: 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排雷英雄杜富国第二集，雷场如战场。上次我们说到，杜富国在祖辈的红色熏陶下走上了从军之路，并且选择了风险极高的排雷部队，做了就要做好，还要做到最好，是杜富国的口头禅。从2015年到2018年，3年的时间里，他把军人的铮铮誓言铭记于心，在一线的磨练中，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扫雷老兵，像前辈引领他一样，带着后辈奋勇向前。这一天，他一早来到军营门口，为的是迎接新一批的战友。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后辈，杜富国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1: 哎，你就是刘新卫吧？
2: 首长好。
1: 你跟我刚当兵的时候一样，见谁都叫首长。我叫杜富国，是你组长，你叫我杜哥就行。
2: 组长好。
1: 行了，别这么客套了，走吧，我带你去参观一下营区。哎呦，这么大个包，你都塞什么了？来来来，给我，我帮你背着。
2: 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哪能让组长帮我背包？
1: 跟自家战友还说这个呀？到了这儿了，你就算到了家了，啊？哎。你不出声看我干嘛？
2: 我就是觉得你跟我想象中的领导不一样，不光不训人，眼睛就像会笑似的。
1: 什么领导啊，咱都是兵，你小子这嘴跟抹了蜜似的。我当兵时间长，私下照顾你们这些新兵是应该的，但是到了雷场之上，我可是高标准严要求，别以为说两句好话我就能给你放水啊。
2: 是，
1: 进来吧，以后啊你就住这儿啊，这张就是你的床。
3: 哟，你就是新来的吧？我叫艾岩，杜哥跟我们唠叨好几天了，今天提前半天就跑出去迎你，生怕你找不着路。
2: 谢谢组长。
1: 就你话多。新卫啊，别听他夸张啊，只要到了这儿，咱们都是一家人，哥哥去迎弟弟，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3: 富国，人你接到了，现在没借口躲着我了吧？趁还没开始训练，来吧。
1: 老张，你这当兵时间比我还长呢，你不给人新人做个好榜样，成天你就知道打游戏，你有功夫你练练专业不行吗？
3: 哎呀，我看你就是输不起。
1: 我
3: 在雷场上你是第一，打游戏你说你什么时候赢过我？
1: 我那是受装备限制，其实我技术挺好的。我你看我这手机有点卡，要不然我也不会让你小子段位超过我呢。
3: 不是我说你啊，你那个古董手机都用了多少年了，屏幕都碎了好几道，早就该换了。
1: 哎呀，凑合凑合用呗，花那冤枉钱干嘛？
3: 哎呀，你怎么这么抠啊？杜哥才不抠呢，之前我爸重病住院，杜哥二话没说把他银行卡里的12000全转给我了，还去找朋友借钱来凑。还有上次邹德能的父亲查出来得了癌症，杜哥本来生活费就不够了，一边号召大家捐款，一边硬是省吃俭用抠出来500块钱。杜哥的恩我是一直记得的。
1: 哎呀，行了，大伙都是兄弟，你说这些不见外了吗？
4: 富国，我们宿舍防盗窗坏了，过来帮忙修一下呗。
1: 哎，好嘞，来了。
2: 组长还会修窗呢？
3: 别说修窗，空调、水房里的水龙头、厨房里的灶台，就没有他不会修的。杜哥就是咱们扫雷四队的三小锅，几乎每天都拿着钳子、螺丝刀、试电笔在院子里敲敲打打，只要有人喊一声富国，他立马就出现了，跟机器猫似的。

0: 族长真厉害。
1: 哎，对了，族长的做饭手艺啊也是一绝。
0: 嗯，
1: 咱们队里不少官兵是云南、贵州、四川的，每次逢年过节探亲回来啊，大家都带着各种风味的腊肉排着队让杜哥做呢。哎，因为他做饭的手艺啊，当初还差点被分去做炊事员呢。
2: 他呀就是傻，炊事员的活多轻松啊，不像现在每天在雷场上累得要命。
1: 行为啊，别理他，老张就是个老兵油子，当兵时间比杜哥长，但是领导却让杜哥当组长，他看着眼红。
0: 嗯，来宿舍的路上组长跟我说了，咱们当扫雷兵是守卫人民百姓，不能太关注个人利益。
3: 哎，你们聊啥呢？
2: 这说你又去学雷锋凑好事了，不像我们这些老兵油子只知道打游戏，谁不知道杜富国组长的日常休闲方式就是四处转悠，看看水龙头漏不漏水，澡堂的灯亮不亮，椅子腿是不是松了，

0: 心结。
1: 刚才对不住，不是有意针对你，是我自己心里烦。
2: 心里烦？怎么了？说出来，说不定我能帮你呢。
1: 我的服役期快满了，这么多年在部队里也没混出个什么名堂，但是离开了这军营，我又不知道要干什么，一直没想好到底要不要退伍。
2: 你想什么呢？活没干完就退伍啊？那谁来扫雷啊？
1: 我又不是你，专业上那么受领导认可，继续干下去就怕一辈子都是大头兵啊。
2: 咱本来就是兵啊，从入伍那天起，我们想的就不是升到多高的军衔，保家卫国才是咱们的使命啊。
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谁参军的时候不是怀着一腔热血？但是这里的日子真的太苦了，防护服厚的跟棉衣似的，一天下来的汗水就能把防护服浸透，第二天又是穿着还没干的防护服上山作业，经年累月防护服是又脏又臭，但是谁敢不穿啊？三年了，我们的午饭基本上都是在野外吃的，没餐桌，没午休。我算了一下，咱们平均一个人进出雷场700多次，徒步3000多公里，光迷彩服就磨破了3套，作战靴磨坏了5双。
2: 老张，可是咱们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呀，都知道老山雷场是块硬骨头，可是咱们硬是把这块难啃的骨头给啃下来了，光我一个人就排出2400多枚爆炸物，全队上上下下加起来，那是保护了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呢？
1: 可是这些都是我们拿命换的呀，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也是快结婚的人了，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家人考虑啊。
2: 怎么没考虑了？用我一条命换附近乡亲的命，值？如果你连这个都要讨价还价衡量比较的话，你脑子里装了太多不该装的东西了。我劝你啊，早点走，部队还不稀罕要你呢。
1: 复国，复国！
0: 当兵，尤其是扫雷兵，在许多人看来都是吃力不讨好的营生，但这样的苦营生他们不干，谁来干呢？杜富国的训斥让老张倍感惭愧，老张的提醒同样也让杜富国如鲠在喉。他与相恋多年的未婚妻王静马上就要结婚了，为了家人，他是否真的应该如老张所说，不要再用性命去拼呢？带着这个困惑，杜富国请了婚假回家办喜事。
3: 好不容易休个假，你怎么唉声叹气的呀？难不成你后悔跟我结婚了呀？
2: 说什么呢？你个大学生看上我一个初中生，我做梦都偷笑呢。
3: 哎，原来你娶我只是因为我的学历呀。
2: 别看我这张笨嘴，我那意思说呀，看我
3: 好了，我不逗你了。
2: 哎呦，吓死我了。
3: 哎呀，你别整天死啊死啊的，你的工作性质说这个太不吉利了。
2: 你说你是你们村第一个考出去大学生，你怎么还这么迷信呢？你
3: 别管，反正啊就是不准你说。
2: 行。哎，我一直都觉得对不住你。
3: 嗯，
2: 说我们虽然结婚了，但我也没办法好好陪你，还成天让你跟着担惊受怕的。现在咱小弟也入伍了，佳佳当了护士，这家里头也得靠你一个人照顾我。
3: 打从跟你谈恋爱那天起啊，我就预想了这些事儿了。英雄为国，军嫂顶天，你在前面为国家人民冲锋陷阵，我在后头支持你守护你，咱们两个分工合作，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倒咱们的。
2: 能娶着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了。
0: 妻子的话给杜富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更加坚定了在扫雷部队保家卫国的决心。杜富国回到连队，以一如既往的热情投入工作。此时的他只想着如何多排一枚雷，如何让当地的乡亲

0: 少遭受一次灾难。从未想过，一场意外正悄悄向他靠近。
1: 学妹啊，小心点啊！这片林子雾大，给咱们的排雷工作增加难度。一会儿到林场，你跟着我的脚印走，听见没有？
2: 杜哥，你放心，我的专业考试排前几，没问题的。
1: 那打仗不能纸上谈兵，排雷更是不行。实际操作之后你就知道，纸上得来的终觉浅了。咱们扫雷队的传统就是新人跟在老人的后面，大队长这样教会了中队长，中队长教会了班长，班长又教会了战士。你啊，老老实实的跟在我后面啊。
3: 嗯，没错，我也是被杜哥啊一点一点带出来的，跟着咱们杜哥能学的东西可多了，比如他琢磨出的田字分割法，把大块的雷场分割成小块，便于多个作业组同时作业。再比如，为了提高运转爆炸物的安全性和工作效率，他制作过十多种存放爆炸物的沙箱。
1: 哎哎哎哎，行了，甭拍我马屁了，前面队友还等着咱们过去支援呢，快点走。
3: 哦，
2: 杜哥，弹药箱30多公斤，你一个人背太重了，分给我们一些吧。
1: 没事儿，都习惯了，走吧。
3: 时间长了，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
1: 哎，我身体好着呢，起码比你小子好。
4: 不过今天的排雷难度很大，你们小组分成2个人1组，尽快开始工作。是。
0: 2018年10月11日下午，云南省麻栗坡县蒙洞乡老山西侧坝子雷场，杜富国和战友们屏气凝神搜索着每一寸土地。这是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的最后一块任务雷场。进入雷区后近4个小时的时间里，探测器的警报声一直没有停止过，这让杜富国更加谨慎。作为老兵的他，不但要完成排雷任务，更要保护好跟在他身后的战友。
1: 冯队长，我这边发现少部分露出地面的弹体，初步判断是一颗加重手雷弹。
4: 他明有无轨迹设置，注意安全。
1: 是。
5: 我去。
1: 等等等等等。
3: 放心吧，我都跟你这么长时间了，又不是流星卫那种新兵。
1: 你退后，让我来。
0: 艾岩来队比杜富国晚1年多，总被杜富国护在身后。尽管平时他们总是嘻嘻哈哈的，但从杜富国这次严肃的语气中，艾岩意识到

比平时看到的要大许多。初步判定，是一颗弹量大、危险性高的加重手榴弹，下面可能埋着一个雷窝。正当杜富国按照作业规程小心操作时，突然，意外发生了。你永远不会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临。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总是会充满着各种意外。有的意外虚惊一场，无足挂齿，而有的意外则可能改变命运。和平年代，无数热血男儿响应号召入伍当兵，却只有一小部分官兵在学成之后从事着与炸药炮弹为伍的危险生活。杜富国在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之下，日复一日地徘徊在危机四伏的荒郊野岭。他知道自己可能有一天会遭遇危险，可他从不畏惧。扫雷队的传统，新同志第一次进雷场，必须有党员干部在前面带着。队里发展第一批党员时，有人问杜富国入党究竟为什么。杜富国诚恳地说，我入了党，就有资格走在前面挑担子，带头干。杜富国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那一声爆炸巨响之后，他又将面临着怎样的人生呢？我们下集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排雷英雄杜富国，第三集，你是我的眼。上次我们说到，长期的训练让杜富国在雷点重重的野外来去自如，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令人窒息的排雷灾难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他的身上。杜富国为保护战友艾岩，大喊一声，你退后让我来，主动上前排雷，却遭遇地雷爆炸。爆炸发生时，杜富国下意识地倒向艾岩一侧，艾岩仅受了皮外伤，但飞来的弹片伴随着强烈的冲击波，把杜富国的防护服炸成了棉花状，也把他炸成了一个血人。杜富国当场昏迷休克，伤情十分严重。现场军医进行急救包扎处理后，战友们迅速护送杜富国到麻栗坡县人民医院进行先期抢救治疗。同时，扫雷大队向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第59医院请求进一步医疗救援。部队医院迅速抽调外科、骨科、眼科、烧伤、皮肤等科室的多名专家，组成应急抢救小组，组织两辆救护车赶往麻栗坡县医院协助救治和护送。经过军地双方医护人员近3个小时的共同努力，杜富国术后伤情得到有效控制，生命体征趋于平稳。考虑暴震后24小时至48小时肺部伤情可能加重，县医院医疗条件有限，经医院专家组综合评估后，决定立即将杜富国连夜护送至解放军第59医院进行后期治疗。云南边境的雷场站位，杜富国再也回不去了，等待他的是更大的人生雷场，其中遍布的未知与苦痛随时可能像地雷般炸响。
2: 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时没听他的，由我去检查那颗雷，他就不会。
3: 我也有错，那片雷区本来是分配给我的，但是杜哥觉得我是个新兵，就让我负责复查你们已经检测过的区域，他去了那片雷区。
2: 以前每次出了事都是杜哥挡在前面，这次我们去什么都帮不了的。
4: 富国，
2: 嫂子你来了，组长他一直昏迷着。
5: 杜富国的家属到了吗？
4: 我是他爱人。
5: 病人目前的情况已经稳定了，3天时间里经历了5次大手术， 虽然没有保住手掌和眼睛，但是好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4: 手掌和眼睛？他可是扫雷兵啊，他不能没有手和眼睛啊。
2: 苏长都是为了保护我，爆炸的时候他挡在我面前，我就看见一团火腾空升起来，脸和耳朵一阵火辣辣的疼。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看见他躺在地上满脸是血，胸前的扫雷服都炸成棉絮了，头盔护颈也炸裂了，手掌被当场炸飞了。嫂子，这都是我的错，你要打上骂都行，只要能让组长好起来，我把这条命都赔给你我都愿意。
4: 不，这不怪你，富国的脾气我了解，比起他自己受伤，他更不愿意看到你们受伤。他说过这就是他的使命。
6: 组长醒了。
4: 富国，富国，你感觉怎么样啊？富国，
7: 艾言，艾言怎么样？
2: 我好好的，你放心吧，
7: 没事就好。要不我怎么跟你家里人交代啊？哎呀，我就是被炸了一下，怎么还给我眼睛缠上纱布了呢？回头啊，我也得加强锻炼，让自己好的快一点，这样就能早点回去扫雷了。哎，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
5: 杜富国同志，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先不要想后面的事情。
7: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啊，扫雷队就那么几个人，少了一个人排雷，当地的百姓就多一分危险。
4: 大夫，还是我来说吧。富国，你的伤可能比你想的要严重一点。
7: 有多严重啊？娟娘，你不会撒谎，你跟我说实话。
4: 爆炸太剧烈了，富国，你的眼睛可能再也看不见东西了。
7: 没关系，鬼雷英雄安忠文也是因为排雷没了眼睛，但他还是靠双手为战友掩饰扫雷装备啊。
4: 富国，
7: 他，
4: 富国，你的手呀，
7: 我的手，我明明感觉到我手指头还在疼啊。
5: 那是幻觉疼，是截肢后常见的生理现象。杜富国同志，你的手掌已经在爆炸中毁损，我们已经尽力了。
7: 我知道了，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4: 好了，咱们都出去让富国静一静吧。
1: 王静了解杜富国，他自小就是家里的老大，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后来到部队，都是承担比别人更多的责任，从来不肯给旁边的人添一点麻烦。如今他失去了双眼和双手，今后要实现生活自理、人生自立将非常困难。想好这一切的解决方案，他才能接受这一现实。都说夫妇连心，杜富国没有让家人和战友失望。半个月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问他，一个战士在战场上倒下去，他还活着，应该怎么对待他？杜富国说出了他经过多个不眠之夜找到的答案。
8: 不要管他，也不要扶他，让他自己站起来。
1: 王静为杜富国的振作而高兴，作为回应， 他在诗人陈守刚的帮助下，用诗的形式向丈夫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真情和许诺。
4: 那一年，你穿上帅气的迷彩。那一天，你说当兵一定要上前线。你毅然请战，昂首在刀尖上练武，经受血与火的考验，敢与死神掰手腕。你说，只要百姓幸福，国土平安，再苦再累再难，军人也要勇于承担。探雷仪在你手中旋转吗？义无反顾向前。每一次你都会对自己说，军人的血性就是敢战。每一次你都会对战友说，你们退后让我来。这一天发现加重手榴弹，你依然坚定地对战友说，你退后让我来。危险就在刹那，爆炸就在瞬间。为了保护战友，你用身体挡住冲击波，用血肉之躯挡住横飞的弹片。硝烟之中，你痛失双手和双眼。我为你的壮举骄傲，我为你博大的情怀喝彩。可是富国，你可知道？

0: 我是妻子，我的心如刀绞一般。
1: 你可记得新婚蜜月我们的誓言？山到高处你为峰，海到尽头你是岸，让爱地老天荒蔓延。一次次我沉浸着幸福的回忆，一次次我憧憬着美妙的梦幻。富国呀，你可知道我们聚少离多，每一次依依不舍分别，回首好难。这一天一声爆炸，天塌地陷，我心爱的人啊，你从此失去光明，看不见花朵的娇艳，亲人的笑脸。当你举起残缺的手臂敬礼，展示军人的姿态，当你安慰亲人要坚强，你还能站起来，我的泪水啊，一股股地往肚里咽。我只想说，富国，我就是你的双手，我就是你的双眼，我要给你全世界的光明，让浓浓的情，甜蜜的爱，在你心中演绎成永远的艳阳天。风雨兼程，无论多么遥远，相濡以沫，同心共患难，一生一世不离不弃，把一份执着，一份忠贞，一辈子为你奉献。
2: 换药了。
1: 大夫，能轻点吗？
3: 静静，别影响大夫工作，我还能坚持。
2: 我也想减轻你的痛苦，但是你的受伤面积实在太大了。我明白，你现在穿着压力衣，浑身绷得像弹簧，除了上药、洗澡、换衣，每天23小时不脱，很难受。但为了你的康复，只能这样。
3: 大夫，没关系，我们当兵的，疼点不算什么。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积极配合，坚决完成任务。
0: 哎呀，富国，你要是疼你就叫出来吧。看着你疼得整张床都在抖，你还强忍着，我这心里难受啊。
3: 只要能让我以后自理，对我恢复有提高，再大的苦我都能忍。
2: 啊，换好了，你注意休息。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坚强的病人，相信你肯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3: 好，谢谢大夫，我肯定不给部队，不给你丢人。
2: 好，我期待你的康复。你的战友在门口等你好一会儿了，怕影响你换药，一直没敢进来，我去帮你喊他们。
3: 战友，
4: 组长，
3: 是欣慰啊。医院有这么多医护人员照顾我，你嫂子也在，你不用特地跑一趟。
4: 组长，我这次来是完成组织上交代的任务的。
3: 任务？
4: 嗯，组织派我来照顾你，我要看着你好起来才能走。
3: 你年纪轻轻的，当兵是为了报效祖国，成天照顾一个伤兵算什么？那是耽误了你。
4: 跟着组长，就算是听你说几句话，我也能学到东西。再说，陪护这个工作是我好不容易才争来的，本来艾言要来，但是你不在队里，他得顶起来，好说歹说才换成我来的。
3: 哦，是啊，老张也退伍了，队里人手肯定很紧张。
5: 嘿，谁退伍了呀？ 刘兴卫，你小子真不仗义，咱俩一块儿来的，我就去上了个厕所，能进来了你也不知道去叫我一声。
3: 老张，你没走啊？
5: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血性啊？当初你不是跟我说活没干完就退伍，谁来扫雷？现在缺了你我再走了，扫雷的活那可就真没人干了。
3: 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
5: 给，这是蒙东乡的老乡托们给你带的土鸡蛋。
3: 老张，你怎么还收人东西啊？
5: 嗨，你以为我想啊？但是架不住人家老乡太热情，听说你受伤了，他们乡里派了三个人冒着雨颠簸了7个小时才到医院，就为了给你送这些鸡蛋养养身子。但是他们又怕打扰你休养，在门口遇见了我们，扔下就跑了。
3: 哎呀，这我又没为他们做什么。这
4: 谁不知道蒙洞乡是出了名的地雷乡，自从咱们扫雷队来了后，蒙洞乡再也没发生过人员和牲畜触雷事件。还有今年9月那场泥石流，10几个学生被困在学校2楼，你第一个爬上一辆被泥石流冲翻的皮卡车，顺着爬到教室里，把学生们一个个抱出来递给下面的战友。
5: 还有敬老院那次，19名老人被洪水困在对岸，还是你第一个拉过绳子跳进河里趟水带人组成人墙，把老人们一个一个背上来。那次你的腿上全是被洪水里的木头撞得淤青啊。
0: 富国，你怎么从来不跟家里说你做的这些事儿啊？
3: 哎呀，我刚当兵的时候就有老兵跟我说，我们当兵的都不求名利，不把自己立过的功往外说，和战争年代比，我们排雷的危险要小得多了，受了伤治疗条件也好得多。想一想先辈们，我做的这不算什么。
0: 哦，对了，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咱爸把你被炸毁的残肢埋在了太爷的坟的边上了。当年太爷营救跟大部队失散的红军战士，现在你为了扫雷受伤，你们两个呀都是咱们家的英雄。
6: 2018年11月24日，扫雷大队为躺在病床上的杜富国颁授1等功奖章。他习惯性地举起右臂，向颁奖者致以无首的军礼。
7: 杜富国，到。你自入伍以来，始终坚持把忠诚和信仰刻在心中，无畏艰苦，无惧生死考验，为人民利益勇闯雷场，为边境安宁挥洒热血，先后进出雷场1000余次，累计排出爆炸物2400余枚，处置各类险情20多起。经南部战区陆军党委研究决定，给你记1等功一次。现在，为你颁授奖章和证书。希望你更加坚强，争取更大的荣誉。
8: 是，首长。
6: 尽管不能再上雷场，但杜富国始终谨记自己军人的使命。失去了视力，杜富国开始学着依靠听力生活。他喜欢去院子里散步，听医护人员介绍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他努力记着每位医生的语调和脚步，在路边朝他们点头致意。在病床随手可及的地方，放着杜富国托妻子买回的智能音箱。每天康复训练结束后，他会用它听书、听新闻。他最喜欢唱的歌是《你是我的眼》，最喜欢读的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杜富国期盼着还能回到部队，回到扫雷前线，哪怕待在营区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这样的发心之下，杜富国的康复之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9: 13分08秒，跑3公里能有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好了。杜富国同志，你恢复得不错。
10: 我记得刚上跑步机那天啊，我连平衡都把握不了，后来重新学习走路，到现在4个月，总算没有让组织失望。
9: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在失去视觉、触觉和平衡多重反馈的状态下，独立完成从病床走到桌子旁边拿起杯子喝水这个简单的事情，就训练了无数次。看到你能恢复成现在的程度，我为你感到高兴。
10: 现在我离正常生活又近了一步。
9: 哎呦，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一步一步来。
10: 哎，我理解您的顾虑，是怕我期待越高失望越大。但是我对自己有信心，盲人登山家张红早已不需要别人照顾，一个人也想去哪儿去哪儿，并且成功登顶了珠峰。还有退伍军人王曙光，在当年的边境作战中被炸飞了双脚，如今不仅带着假肢行走四方，还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还有我那个贵州同乡刘秋平，他和我一样没有双臂双目失明，但是他自学法律，帮助村民化解矛盾，带动乡亲们共同富裕。我相信我也可以。
9: 看来你已经有自己的打算了。
10: 嗯，虽然没了手和眼，耳朵也受了伤，可我还有嘴啊。如果可以，我想做一名播音员，把扫雷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扫雷战士们。不怕您笑话，现在每天除了康复治疗之外，我还在坚持练习普通话。当播音员就要有播音员的样子。
9: 好，这是个好主意。虽然你看不见，但可以让别人念一句，你复述一句。现在的后期剪辑技术不是问题。
10: 不，别人用看的，我可以用背的呀。虽然我现在的水平离专业播音员差得还很远，但是我相信，就像当初学扫雷一样，即使从零开始，只要不断坚持，一定能进步。
9: 嗯，加油。
6: 经过了两年多的治疗，杜富国终于重新回到部队。2020年3月8日，富国陪你读好书系列广播节目依托南部战区陆军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杜富国用自己充满热情的生命发光发热，杜富国的家人也在他的影响下用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妹妹杜富佳在新冠疫情最凶猛的时期奔赴武汉一线，成为最美逆行护士中的一员。弟弟杜富强成为一名边防军人。兄弟姐妹四人用他们的名字和行动书写了国富民强的期盼，而杜富国勇于奉献的精神也将影响着更多国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继续奋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徐基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26号，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同志带队送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抵达乌鲁木齐。至此，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接过对口援疆接力棒，开始了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1: 1997年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先后组织12批共3万多名干部人才进疆工作。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认真贯彻党中央有关重大决策部署，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的工作安排，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一道攻坚克难，实干苦干，积极推动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展现了援青干部人才的境界和风采。
0: 今年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根据干部人才对口支援工作安排，组织开展了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选派轮换工作。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共800多名，来自130多个中央单位，总体上年富力强，综合素质较好，结构比较合理，符合新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1: 7月27号到8月2号，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在乌鲁木齐举办培训班，帮助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尽快熟悉情况，及早进入状态。相关对口支援省市选派的第12批74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已于2026年5月底前进疆工作。
0: 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6号在京举办的出版座谈会上，来自全国语言学界、词书学界、出版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回顾了新华字典70多年的编纂和修订历程。围绕新华字典第13版的修订理念、时代价值、语言文字文化传播等议题开展深度交流，探讨新时代词书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全民阅读推广、民族交融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实践路径。
1: 与会嘉宾认为，新华字典是以字词条目形式呈现的知识工程，包含文化基因、典藏家国记忆，它的编纂、修订和使用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阐释新知常识。新华字典第13版的出版，既是新时代中国词书事业的重要成果，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真实写照。新华字典始终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以小字典书写大文化，以小字典服务大战略。
0: 新华字典1953年首次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也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累计印行超7亿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目前，商务印书馆正在推动新华字典15个语种的汉外版翻译出版工作，其中日文版和英文版已正式发行。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6号在江苏常州落幕，郭新娃、陈芳慧和刘胜书、谭宁分别为中国队夺得混双和女双金牌，陈雨菲收获女单亚军。
0: 维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6号进入决赛日，中国队已提前锁定混双冠亚军，并冲击女双、女单两项冠军。率先进行的混双决赛中，两队中国组合冯炎哲、黄东萍、郭金娃、 陈芳慧鏖战87分钟，后者以25-23、20-22、21-15艰难获胜，终结了对凤凰组合的7连败。黄东平赛后表示，对手细节做得更好，他们有跟着对方的节奏走。陈芳慧则直言，凤凰组合连续2站打了10场比赛，在体力方面他们有一定的优势。
1: 女双和女单决赛均在中日选手之间展开，女双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舒谭宁以21-14、21-19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成功卫冕。陈雨菲则以18-21、16-21不敌日本名将山口茜，无缘女单冠军。赛后陈雨菲表示，能够打到决赛已经非常开心，未来还是要好好调整总结。
0: 此外，中国台北老将周天成2-1击败法国选手大波波夫，时隔7年再夺超级1000级别赛男单冠军。印度尼西亚组合2-1逆转韩国组合，获得男双冠军。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0: 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程子，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一行。
3: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交通运输部长期以来对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交通运输部的指导帮助下，青海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15、15时期，希望交通运输部在出省通道建设、路网安全韧性提升、东部地区主通道升级改造、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青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交通强国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刘伟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交通运输部工作的大力支持，高度评价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交通运输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的推进实施，进一步深化部省合作，认真研究，大力支持青海提出的有关事项，大力对定点帮扶线的支持力度，对青海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会见后，刘伟一行听取了青海推进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情况，省领导程基伟参加。
3: 为抢抓原料创新发展政策机遇，深度挖掘青海特色生物资源潜力，7月24号，第二届青海省化妆品原料创新发展推介会在西宁举办。本次推介会的主题是大美青海纯净美妆，旨在通过搭建发展平台，与省内外行业领域专家企业携手，共同把青海的高原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打造中国化妆品原料创新高地。
2: 青海位居世界第三级，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平均海拔4058米，是世界四大超净区之一，是地球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最集中的区域，是天然的活性成分宝库，拥有野生植物2867种，其中包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0种，红景天、冬虫夏草、沙棘、枸杞、青稞、大青岩等高原植物矿物资源，富含多种活性成分，在抑菌、抗氧化、美白、保湿修复等方面均展现出独特功效。
3: 近年来，青海省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从特色生物资源开发保护、原料基础研究、创新成果转化到品牌培育推广全链条给予扶持，全力推动化妆品原料产业破局起势。推介会上的省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青海资源禀赋，既是发展美妆行业最宝贵的绿色资产，也是化妆品原料创新的源头活水。青海的化妆品原料产业更有政策赋能的发展底气，随着行业发展，青海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
2: 本届推介会上，黄南州、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山东福瑞达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等行业领军企业负责人，围绕化妆品产业发展、科研成果、行业趋势分别做了主旨演讲。会上立足青海特色动植物资源优势，签订了一批意向性合作，为青海化妆品产业注入了强劲动力。
3: 本届推介会将进一步凝聚产业共识，深化合作交流，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推动更多高原特色优质原料走向市场，走进消费者，推动美丽经济与大美青海深度融合。
2: 近日，以低碳转型绿色赋能为主题的国家首家绿色低碳铝认证示范基地授牌仪式

0: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活动由大通县人民政府主办，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授牌，大通县成为全国首个绿色低碳铝专业认证示范载体，基地将搭建铝产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低碳技术转化综合服务平台，为国内铝行业低碳发展探索新路径。
1: 该示范基地落地后将重点推进三项工作，全面推动铝产业低碳发展。首先是完成县域规上铝企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全覆盖，助力北川工业园区省级零碳园区创建。其次是以签约企业为示范，普及绿电替代、节能降耗、固废循环利用等低碳工艺，培育绿色制造标杆。最后是深化政企研协作，健全铝产业链碳核算标准体系，依托县域74%绿电占比资源优势，做强青海绿铝区域产业品牌，提升铝产业绿色竞争优势。
0: 大通县将依托示范基地，持续深化政企研协同合作，补齐铝产业低碳发展短板，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同时梳理总结本地铝产业降碳实践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模式，为全国有色金属高载能产业绿色转型提供参考，服务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与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
1: 7月25号，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开幕，来自国内医学、科研、康养产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彩虹故乡，围绕高原康养与低氧习服主题展开深度交流，为青海高原康养事业与产业双向升级绘制聚力。
0: 开幕式上，多位相关领域院士以及现场或视频形式致辞，聚焦青海高原康养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潜力交流见解，一致认为青海在生态、海拔、气候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明晰了路径。
1: 现场同步启动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活动，正式发布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举行青海省高原康养运动大使、健康大使证书颁发仪式，全国高原康养研修学习班第二期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也于当日同步开班开营。据了解，去年举办的首届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成果丰硕，依托当地黄金海拔环境，搭配高原特色膳食与科学运动方案，14天营期内参加夏令营的青少年平均减重3.11公斤，既实现了健康干预的预期效果，也为低氧康养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实测数据。
0: 开幕式后，学术交流环节随即开启，10位行业专家围绕心血管康复、低氧生理与高原习服、环境气象与健康、老年康养服务等方向做专题报告。与此同时，会场之外康养体验与特色产品展区同步开放，中藏医特色诊疗、传统康养技法及青海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直观展现出青海高原康养产学研融合的发展雏形。
1: 作为论坛举办地，互助所在的河湟谷地是青海发展高原康养的核心承载区。这片谷地坐拥1500米到2500米的连续黄金海拔带，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空气质量常年稳居全国前列。清洁的空气、清凉的气候与梯度分布的海拔，为慢病调理、高原习服、避暑康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正是基于这样的资源禀赋，本次论坛搭建起沟通协作平台，推动学界智慧、产业资源深度对接，助力当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健康中国建设探索更多高原实践路径。
0: 7月20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部署要求，按照全省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统一安排，省农业农村厅于近期牵头开展集中整治禁限用农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专项行动，立足我省高原特色农牧业生产实际，聚焦重点区域、重点品类、重点环节，出重拳

0: 严监管，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1: 坚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组织执法力量对全省农药经营门店、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00多人次，检查经营门店600多家，合作社8家，摸排经营主体31家，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下达整改通知书，发放禁用禁限用农药名录500多份，组织经营主体签订守法经营承诺书，结合我省农牧区分布广、经营网点散的实际，重点加大乡镇流动摊贩、牧区代销点排查力度，着力堵塞监管盲区。
0: 在执法办案作为专项整治的核心抓手，坚持有案必查，查必有果，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累计查办违法案件10起，查扣违规农药11类480平袋，受理群众投诉举报6起，办结5起，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1: 强化源头管控，联合各市州属地执法部门开展农药质量抽检，围绕青稞、油菜、枸杞等高原特色作物，加强用药指导和质量管控，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累计回收5.6万件，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依托农药减量增效项目，实施应急防控及专业化统防统治256.59万亩次，辐射带动全省农作物病虫害防控1503.43万亩次。
0: 同时坚持执法与宣传同步推进，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解禁限用农药识别方法、安全用药常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主体守法经营，种植户科学用药，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1: 7月23号，青海省民政厅发布最新数据，截至6月底，全省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对象共计39.16万人，累计开展临时救助5.27万人次，上半年发放各类救助补助资金13.91亿元。
0: 今年上半年，青海省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住建、卫健、应急、医保等7部门出台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系统归集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疾病应急等8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准入标准、办理流程、保障待遇及差异化补助政策，实现救助政策一册归集、一目了然、一键可查，同步制定救助幸福清单，线上依托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线下组织基层干部逐人逐户精准张贴，将政策帮扶与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
1: 青海省民政厅还与医保、乡村振兴、公安、残联等部门开展常态化数据共享交换，上半年出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23.92万份，迭代升级青海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平台，新增失业、大额医疗支出等滞困风险预警指标，累计下发风险预警数据11369条，依托预警线索实地核查，新增纳入救助保障对象519人，清退不符合条件对象122人，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
0: 针对申请办理慢、审核超时、简单化一刀切等群众身边突出问题，全省民政系统开展集中治理，排查出的184个风险问题全部完成整改消耗，清退违规享受保障人员99人。上半年省级妥善处置群众救助信访130件，办结率98%。
1: 青海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省民政厅将持续加强与财政等多部门协同联动，统筹推进社会救助综合改革，推动智慧救助平台提质升级，健全主动发现、快速响应、多元帮扶长效机制。
0: 7月24号，以来自祁连山青海湖的邀约为主题的海北州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推介活动在西宁市海湖新区广场举办。活动由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主办，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承办，旨在

0: 进一步深化西宁市海北州区域文旅协同联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梦幻海北文旅名片，推动引客入州工作提质增效。
1: 在推介活动现场，海北州副州长马如祥在致辞中表示，海北州坐拥祁连山、青海湖、原子城、文源花海等标志性文旅资源，泉州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持续推动生态资源、文旅流量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经济增量。西宁市与海北州地缘相近，人员相亲，资源互补，客源互通。本次推介活动是两地深化协同、共享资源、互客送源的务实举措。
0: 活动现场规划三大主题板块，全天面向游客开放体验，及观览、品鉴、展销、洽谈功能于一体，文旅融合专题展销区设置生命树生态互动装置，陈列四县特色文创产品，同步开展非遗现场展演，221书局红色阅读体验，重点推荐环湖360骑行、祁连9号公路自驾、高原泉养康养等特色文旅 IP， 祁连山下好牧场绿色农畜产品展区集中展销牛羊肉、青稞、沙棘、高原乳制品等本土特色，配套特色美食品鉴，招商引资及直播促销专区同步开展直播带货、惠民消费券投放、政企招商洽谈等，打通产销对接渠道。
1: 在推介环节，海北州系统推介生态观光、红色研学、户外休闲、高原康养等优质资源与合作项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相关负责人分享了海北生态文旅 IP 打造、全域宣传推广新思路。携程集团相关负责人依托线上文旅平台流量优势，围绕客源引流、文旅产品共建、区域联动合作交流实践经验。同时，现场由推介官推荐港式卡雪山徒步、环湖骑行等特色户外运动线路。
0: 7月25号，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海北四县主题推介活动。本次推介活动搭建了政企对接、产销联动、跨区域客源互通的综合交流载体，促进高原生态、红色文化、特色农牧、户外体育、康养服务多业态融合、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1: 7月25号，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媒2026年职工运动会健身瑜伽比赛举行，全省16支代表队150名健身瑜伽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一展瑜伽运动魅力。
0: 参赛选手以丹霞赤壁为屏，以清新黄河为景，在黄河岸畔开展集体户外展演，伴着舒缓悠扬的节律，选手们舒展肢体，调息凝神，各式体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在一呼一吸间诠释力量与柔韧的平衡。清澈的黄河水与灵动瑜伽身姿交相辉映，将健身瑜伽的运动美学与贵德独特的高原生态风光深度融合，既为赛事拉开精彩序幕，也勾勒出一幅山水帷幕、运动赋能的文旅图景。
1: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职工健康关爱部署的重要群众体育载体，设置单人、双人集体健身瑜伽项目及健身气功八段锦健身器舞、内观流瑜伽等展演项目，划分职工组、院校教工组、展示组三大组别，兼顾竞技专业性与大众普及性。赛事既为全省瑜伽爱好者搭建切磋技艺、交流提升的平台，也推动传统养生功法融入职工日常，引导广大劳动者在运动中强健体魄、涵养身心，以健康身心立足岗位，建功新时代。大赛评选出职工组、教工组、展示组各组别单人、双人集体奖等奖项，为全省职工群众健身瑜伽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技艺的平台，让体育惠民的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引导更多职工群众通过健身瑜伽练习改善体态、缓解压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强健的体魄投入到工作与生活中，为建设健康青海、体育强省贡献力量。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西宁市首场暖心聚力同心同行志愿服务市集在城东区温情开幕。该活动由西宁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主办，后续将结合各县区实际陆续开展，旨在通过精准化、常态化、品牌化的服务供给，切实解决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持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活动现场，50多个党员志愿服务岗统一亮明身份，公示承诺，接受群众监督，创新引入赶集概念，打破传统单向服务模式，围绕便民服务、惠民展销、文化体验、暖心关怀四大功能板块，精准配置政策咨询、健康义诊、爱心义检、便民维修、非遗体验、清凉补给等20多项服务内容。同时开设趣味闯关游戏，将道路安全、反诈宣传等知识融入互动环节，实现寓教于乐。微信院打卡墙现场征集诉求，闭环跟踪办理，确保服务不断档，关爱有回应。
5: 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以市集为载体，以服务为纽带，把政策送到身边，把关怀送到实处，让新就业群体感受到城市温度。参与活动的骑手和司机纷纷表示，市集上的服务贴心管用，切实感受到被看见、被尊重、被关怀。
6: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统筹各县区，结合辖区资源禀赋和工作实际，陆续开展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市集活动，推动暖心服务常态化、品牌化。通过构建全覆盖多层次的关爱服务体系，进一步凝聚新就业群体发展合力，引导广大新就业群体听党话、跟党走。
5: 7月19号到22号，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在塞上明珠银川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舞者齐聚一堂，由青海省舞蹈家协会选送的藏族舞蹈扎西的蓝天梦、汉族民间舞蹈灯影传心分别荣获专业中专组和普通中学组清河之星荣誉称号。
6: 作为中国舞蹈最高专业奖荷花奖旗下专属青少年高水平展演，荷花少年是国内13到18岁青少年舞蹈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标杆意义最突出的国家级专业平台，是行业公认的中学阶段校园舞蹈创作与美育成果的顶级检验舞台。扎西的蓝天梦、灯影传心以浓郁的民族特色、真挚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艺术呈现，赢得了现场推委会评委、观众及线上网友的广泛好评。这是青海青少年舞蹈创作成果的一次精彩亮相，也是高原舞蹈新生力量在全国舞台上的一次自信绽放与风采展示。
5: 从今年4月中国舞协下发通知以来，省舞协积极组织动员省内相关单位做好参演作品的复排工作，各参演单位克服困难，精益求精，从作品打磨到舞台呈现，每一个环节都倾注无数心血与汗水，最终从众多的参赛作品中经初选、复选、现场展演的层层选拔，我省2件作品以扎实的艺术品质和独特的高原气质在全国展演舞台上绚烂绽放。
6: 7月26号，西部地区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授牌暨合作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青藏高原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被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农业专业分会授予西部地区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在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农业专业分会的组织协调下，该实验室与西宁市第五中学现场签署西部地区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协议。本次活动还得到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专家委员会教学实践分委会的支持。中国工程院院士康振生以及全国多所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5: 此次签约授牌旨在推进大中小学科技教育一体化育人工作，加强中学生创新教育，打造国家级科研平台与基础教育贯通式人才培育通道，填补青海高端生物 科研平台常态化服务中学科研教育的空白，签约双

0: 方建立了为期三年的合作机制，搭建校内外协同育人体系，探索适配青藏高原地域特色的高中生科研实训模式。根据协议，实验室将定期开展生物技术科普讲座、主题展览，面向西宁市第五中学开放专业实验平台。学校每年九月到十月遴选一到两名高一高二学生进入实验室，开展为期一年系统课题研究，实行实验室副教授及以上导师加中学学科教师双导师培养模式。
1: 近年来，西宁市第五中学深耕科技创新教育，在省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全国科普创新赛事中屡获佳绩，累计斩获各级奖项数十项，取得多项国家专利。此次合作落地，填补校内生物科创培育资源缺口，为学校科创教育注入国家级高端生物科研资源，开辟生物科学领域青少年创新培养新赛道。
0: 未来三年，双方将常态化开展科普活动，稳步推进中学生科研实训，着力构建院士学术团队、重点实验室、公办中学四方联动育人模式，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西部青少年科教融合样板，为生物与农业领域储备本土青年创新力量。
1: 7月24号，开局起步十五五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十五五期间，海西州将实施五大工程，打造大美青海全景海西文旅品牌，力争十五五末全州旅游接待量占全省50%以上，建成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核心示范区。
0: 全域布局优化工程上，巩固乌兰格尔木大柴旦核心竞争力，补齐德令哈都兰天骏旅游产业短板，做火芒矮冷湖文旅市场，以茶卡盐湖创建国家五 A 级景区为牵引，串联察尔汗盐湖、水上雅丹、翡翠湖、黑独山等核心资源，打造快旅漫游精品线路，推动过境地向目的地转变。
1: 基础设施提质工程上，依托柴达木一号、昆仑山一号交旅融合建设，实施90多个重点文旅项目，梯度培育景区，完善景区道路、游客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等配套设施，打造跟着生命树游海西、探秘昆仑等州内精品线路，并实行景区一卡通运营模式。
0: 文旅业态培育工程上，开发寻祖溯源、岩的史诗、地质探秘等旅游加沉浸式体验项目，培育星空探秘、自然科普、盐湖科考、生态研学、影视体验特色 IP， 围绕昆仑图腾、盐湖结晶、暗夜星空等元素设计文创产品，加快枸杞、驼乳及海西家宴进景区、进街区，做深柴达木味道餐饮品牌。
1: 服务质量提升工程上，加强全羊旅行服务保障，推进旺季柔性执法等便民举措，建立舆情快速反应机制。
0: 品牌营销赋能工程上，线上加强与网络名人 OTA 平台深度融合，线下对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重点客源市场，组织重点景区和文旅企业精准对接目标客户，在交通枢纽、核心商圈等关键节点开展品牌形象推广。
1: 记者7月14号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黄南藏族自治州及尖扎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会同省旅行社协会和与相关旅行社，赴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尖扎县能科景区开展徒步线路实地勘探、产品梳理及提档升级采线工作。
0: 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位于我国地势一二级阶梯过渡地带，完整保留了不同地质时期的地层与构造遗迹。采线组在坎布拉小瑶池、德宏民俗村和能科景区核心节点全程实地采线，系统梳理景区现有栈道、山地徒步、森林康养等资源底数，重点核查线路连通性、旅游舒适度、安全防护、标识标牌以及配套服务等情况。
1: 结合市场需求，采线组对存在的风险隐患和问题短板提出，要依托现有木栈道完善观景平台、补给驿站、供氧休憩点、生态警示及岔路指示等设施，打造适配大众休闲、亲子游览和沉浸式体验需求的轻徒步线路。同时升级坎布拉瑶池森林康养徒步线，串联林间氧吧、小径与峡谷秘境，植入地质科普和生态研学内容，开发避暑康养与研学体验新产品。针对能科景区，采线组建议开发全景深度徒步线路，串联制高点观景台、草原花海和藏乡民俗等资源，形成全景草原山地徒步精品线路，以满足户外体验和摄影深度游的市场需求。此外，采线组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严格落实高原生态保护要求，合理管控徒步游览范围，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双赢。
0: 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全面梳理青青黄河旅游带徒步旅游线路产品，联合旅行社协会对沿黄资源要素分布、基础设施布局、线路产品策划、服务跟进提升及线路运营实操等方面综合研判，重点筛选符合生态环保要求、景观辨识度高、配套条件成熟的线路，纳入全省徒步旅游产品体系，丰富高原徒步研学产品供给，满足旅客的游客健身康养、深度体验等出游需求，提升广大游客徒步旅行青海的体验感和幸福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 黄南州尖扎县来玉村迎来了一场民族时装盛宴，热贡艺术核心地铜仁市的六月汇集中展演如火如荼。记者奔赴两地实地探访第八届中国民族模特大赛总决赛、第二届夏琼雪山杯热贡昼贝勒柔六月汇两大重点活动，近距离感受时尚赛事与传统民俗交相辉映的火热场面。
0: 在尖扎县来玉村，黄河蜿蜒流淌，沿岸秀丽风光化作天然舞台，第八届中国民族模特大赛总决赛在此顺利举办。赛事以青青黄河、中国的民族面孔、世界的坎布拉为主题，整合黄河自然风光、本土民族文化以及异地搬迁、乡村振兴建设成果，是本年度黄南州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的重点群众性文化活动。
1: 据介绍，筹办这场跨省模特赛事，除集中展示各地特色民族服饰、传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外，更旨在搭建常态化民族交流平台。来自五省区的青年选手同台展示、互通见闻，在互动交流中拉近彼此距离。
0: 本次大赛集结青海、甘肃、西藏、四川、云南五省区参赛选手，模特们身着精工民族盛装，将藏绣手艺、传统图腾纹样等非遗元素融入现代走秀，充分展现各民族风土特色与当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事落地来玉村，持续涌入的人流有效赋能乡村发展，带动村内农畜特产、非遗手工产品展销，实现赛事引流、文旅增效、群众受益，为探索黄河生态加民族文化加赛事经济发展模式积累实践经验。
1: 时尚赛事热度尚未褪去，铜仁市热贡文化广场锣鼓喧天，节庆氛围浓厚。作为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当地依托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布局，第二届夏琼雪山杯国家级非遗热贡昼贝勒柔六月汇集装展演正式开幕，拥有1400多年传承历史的古老民俗集中亮相。
0: 环山群山环抱下的热贡文化广场开阔宽敞，来自龙雾河谷的民众身着节日盛装齐聚于此，上千名群众手拉手围成巨大圆圈，跳起千人锅庄，场面恢宏壮阔，浓郁的民俗气息扑面而来。这是黄南州参与人数最多、地域性代表性最强的本土非遗节庆。
1: 当地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黄南州加大非遗保护与活化利用力度，选定热贡文化广场作为全域集中汇演主场地，统筹各乡镇民俗队伍集中。

0: 展示，持续扩大节庆品牌影响力，各族群众共同参与节庆活动，携手守护本土非遗，在沉浸式互动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扎根基层。
1: 黄南州文旅部门负责人介绍，黄南州将持续深耕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两大核心 IP， 统筹推进生态保护、非遗传承、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依托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凝聚民心、引流拓客，持续放大本土文旅品牌优势，全力推动泉州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查葛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现在劝返站是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客车是正常通行的，货车是禁止通行的。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呢，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呢，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岗外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营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213侧末公路乐化路段盛驾峡附近呢，化龙至乐都方向呢，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呢，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上下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的红爱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货总重大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今天白天呢，我们的西宁北部、海东的中南部、海西西部、玉树的西部、果乐的中南部、黄南大部呢，现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线青海的路网出行服务信息，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西西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

0: 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原、德令哈市、天峻、都兰、门源、祁连、海晏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西大部、玉树大部及大通、乐都、民和、共和、祁连、玛多、九至、铜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3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3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最新消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6: 李军，扶我起来。哎，快，
3: 哎，
6: 快扶我去阳台。哎，我要去看看我们的卫星。
3: 慢点，你慢点，病还没好呢。阳台这儿凉，来。
6: 哎呀，
3: 再披件外套。
6: 没事没事，
3: 50多岁的人了，激动起来像个孩子。你看，望远镜一直在那儿支着呢。
6: 啊，我看，我看啊。李军，我们终于成功了。
3: 我们，你是说收音机里那个东方红一号就是你不能跟我说的事业？
6: 对，
3: 重要的伟大的事业。
6: 对，重要伟大神圣。从今天起，我们中国有自己的人造卫星了。为了这一天，我们奋斗了整整20年。李军，我也瞒了你20年。
3: 这不叫瞒，这是纪律，我懂。起来，你看楼下邻居们都出来唱歌了，小孩子们都在放烟花，跟过节一样。
6: 哎呀，落后就要挨打，祖国强大我们才能扬眉吐气。李军，我们全体卫星研制人员终于可以挺起腰杆面对世界了。现在这世界上啊，只有苏联、美国、日本、法国能把卫星发射上天，我们这颗不仅比他们的大，还能在太空播放美妙的音乐。一会儿你就能在收音机里听到了。
3: 好，我把收音机拿过来啊。
5: 东方红一号带着全国人民的希望顺利到达椭圆轨道，下面即将播放雄壮的东方红乐曲。
0: 广播连续剧《飞向苍穹》，本剧取材于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卫星之父、著名科学家钱骥的生平事迹。出品人朱霞，总监制韦国猛，总策划 徐忠敏，总统筹，邝小红，陆俊，监制徐慧，策划杨云文、施苏敏，统筹耿继文、尹朝冉，责任编辑王卫民，导演王家磊，编剧王诗畅，领衔主演赵玲。第一集。
7: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的那天晚上，钱骥的妻子史丽君才知道丈夫的工作性质。钱骥原来是东方红一号的总负责人，东方红一号是用了20年时间，经过几万人努力才接出的航天硕果。遗憾的是，由于身体原因，作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我国卫星总体规划的开创者、设计者和组织者的钱骥却无法亲自到现场。那天晚上他彻夜未眠，过去的时光像夜空中的繁星，眨着眼睛向他诉说一生中那些难忘的记忆。
8: 爸，这都走出十几里地了，别送了，我认识进城的路。
9: 啊，阿季啊，学费给你冯家熬里了，学校伙食比家里强，不要舍不得吃。
8: 嗯，我知道，您别太拼命干活啊，我找份家教就能养活自己。
9: 阿季，你安心读书，家里有我和你妈呢，靠几亩茶园还能糊口。昨晚啊，我看你妈给你准备行李，偷偷抹眼泪了。
8: 儿行千里母担忧，家里供我上学不容易，爸妈放心，我会加倍努力的。
9: 阿季呀，我们家祖祖辈辈以种茶叶为生，到你这辈要争口气呀。那天上的文曲星也该有我们老钱家一颗。我种了半辈子茶，没多少见识，只知道茶树根往土里扎得牢，才能扛住天灾人祸。儿啊，人弱就要被人欺，人强才能站得稳。你要扎实做学问，将来做有用之才。爸，
8: 儿子记住了。
10: 哎，我有学校长做演讲，从来做不虚心。你看，来的晚的都在礼堂后面站着呢。
11: 那是，我们中央大学四只有校长才有这样的好处。
10: 是。
12: 哎，钱老师，您是物理系的大才子，你能猜出吴校长今天给大家讲什么吗？
13: 我想想啊，抗战刚刚胜利，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吴校长是大科学家，提倡科学救国，我想应该是这方面的内容。
10: 啊，钱老师，您猜的对不对，一会儿便能见分晓。哎，离演讲会还有几分钟，咱们先猜个谜语如何？
13: 可以啊，快讲谜面，猜谜可是我的拿手好戏啊。
10: 钱老师啊。

0: 天，有请吴校长给我们做演讲，大家欢迎。
1: 各位老师、同学们，此刻站在这里，我感慨万千。回想过去那些晦暗的日子，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刻，40000000同胞苦难深重，我们不畏强敌，终于迎来了胜利，我们终于可以安心教书、听课、安心做学问了。胜利来之不易啊！我们在座的诸位，很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多亲人奔赴战场，以身殉国。古人说，前世不忘后世之事，我们被列强吸干了血，辽阔神州凄风血雨，一个小小岛国霸凌欺辱。诸位，我们当自立自强，让打我们坏主意的人寝食难安，不敢造次。那么我想请问在座的诸位，我们中央大学能做什么呢？
2: 强我中华。
1: 对，强我中华。我们要兴文强理，科学救国，科学立国，科学兴国。我来之前呢，听人讲抗战胜利可以用一个灯谜概括，这谜面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
3: 哎，就是我说的那个谜语啊。听听吴校长的谜底。
1: 没想到一个灯谜出了两个答案，这一个是啊，苏武，意思是苏联让小日本抱头鼠窜。哦，
4: 有道理。
3: 妙，校长，那另一个呢？
1: 这另一个嘛，谁知道啊？
3: 是不是屈原？
5: 怎么会是屈原呢？
1: 小钱，你来解释一下。
3: 哎，校长，屈就是屈服，原字指的是原子弹。大家知道，让小日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就是原子弹。
1: 嗯，对，投放到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是结束战争的关键因素。小钱呀，你再接着给大家说一说。
3: 是校长，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分别是胖子和小男孩，是两颗原子弹的代号。那这胖子和小男孩的威力有多大呢？诸位可以想象一下，像广岛和长崎这样的城市，一颗原子弹下来瞬间就变成了炼狱，整个城市设施被全部摧毁，伤亡更是不计其数。
5: 天哪，
4: 威力这么大呀。
6: 小日本罪有应得。
7: 对
4: 对，
3: 吴校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技让战场形势瞬间扭转，所以说科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哦，还有，苏武和屈原也不矛盾。苏联没有强大的武器科研和生产能力，也不可能挺过德国法西斯的摧残，战胜德国法西斯之后，调转枪口去对付小日本。
1: 嗯，说得好，同学们，钱老师说得非常有道理。原子弹的出现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能用于打仗，还可用于民用，大有前途。我预测战后原子科学会在许多领域飞速前进。
0: 大家可以问吴校。

0: 我还有一句话，吴校长的讲话让我耳目一新，科学自强，我们当牢记，校长教诲。啊，至于那个灯谜，我还有一个答案。
1: 哦，小钱，您说说。
0: 我的答案是：华佗，未来之中华将背驮深重苦难。
2: 有道理，这个答案同样贴切。小钱呀，你是物理系的青年才俊，请你把这个谜底再展开的跟同学们说一说。
0: 校长谬赞，前进不敢当。我从一位苏联科学家那里了解了一些未被披露的消息。战争期间，科学是有关键性作用的。他说，英国有个科学家叫图灵。 他的团队破译了德国海军的密码，让千万人逃离死神的魔掌，甚至有人说这一破译让战争至少提前2年结束。嗯，我也听国外的同行讲起。总而言之，科学落后，国必衰败。
3: 1946年2月20号，南京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幕惨剧。学生为拯救教育危机的游行请愿，被国民党当局说成刁民暴乱，正义行动被残酷镇压，前进也上了黑名单，随时有被抓的危险。为了保护这些有才干的青年知识分子，吴校长安排前进等人离开学校。
4: 到位于南京青天山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前去报道的还有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金开宇。
5: 开宇，这一路苍松翠柏，风景是让人心旷神怡。真像吴校长所说的，青天山。
4: 是做学问的好地方啊！是啊，哎呀，岱宗夫如何？金陵清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
5: 凌绝顶，夜阑众山小。哎呀，钱进，你真行，你是诗兴大发呀！哎呀，就是借着杜甫的诗发发感慨而已。开宇见笑啊！哎，覆巢之下，无完卵。时局动荡，就算是风景再优美。
4: 这心里也不觉得踏实啊！是啊，我从美国归来，一心想救国图存，结果却真不知道用武之地在哪里啊！是啊，是啊。哎，开宇啊，我听说你的老师爱因斯坦不仅学术卓著，还能拉一首绝美的小提琴。
5: 那是啊，我老师。
4: 不仅是物理学的泰斗，他在音乐和哲学上也颇有造诣呢。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开宇啊，啊，名师出高徒，以后请金老师多多指教。哎呀，彼此彼此。听说钱老师有好多节俭的点子，大家背后都叫你小诸葛。
5: 哎哎，小心小心，慢点慢点啊，这儿有点陡，来，小心。哎呦，哎呀，
4: 开宇啊，内战连连。 经费短缺，实验室条件越来越差，拆东补西，就得拼命想办法呀。哎，
5: 听说你是金坛人，我在普林斯顿见到过你的老乡呢。
4: 我老乡？
5: 啊，
4: 谁呀？
5: 数学才子华罗庚先生。
4: 哦，
5: 非常了不起，自学成才。
4: 他是我金坛中学的前辈校友，曾经给我许多的鼓励呀。
5: 你们身上都有勤勉刻苦的共性。
0: 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啊，我们到了。
5: 哎呀，这气象研究所可真会选地方啊。
0: 是啊，
5: 这钦定山早在1000多年前南北朝的时候上面就观天台了，这上边有古时候留下的天球、日冕、浑天仪等好多设备，直到满清末路这些设备呢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哎呀，这个地方天时地利，是研究气象科学的天选之地。
0: 强老师、金老师，你们好。啊，欢迎欢迎。啊，我姓张。哦，赵九章所长啊，让我在这儿接待你们。哦，
5: 小张。
0: 哎，我给你们拿行李。
5: 哎哎，不
0: 用不用，
5: 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0: 谢谢啊。
5: 太客气了。
0: 钱老师、金老师，你们先休息。
5: 好。
0: 赵九章所长明日上山和你们详谈。啊，两位老师请便。
5: 哎，好好好，多谢啊，小张，谢谢啊。
1: 请进。
5: 赵所长好。哎，
0: 赵所长，
5: 我是贤进，这位是我的同事金开宇，我们来向您报道。
0: 赵所长好。哎
2: 呀，欢迎欢迎。吴校长在信里啊介绍了你们的情况，你们来到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能适应吧？
5: 适应，我们特别喜欢这儿。
0: 是啊，
5: 难得的安静啊，就是总想着这是不是有点在逃避战乱呢？
0: 我也这么想，所以这心里头并不愉快。
5: 是啊。
2: 来来来，坐下说。哎
5: 哎，谢谢。
2: 来喝水啊。
5: 哎，我自己来自己来。
0: 哎，谢谢。
2: 吴校长向我推荐你们俩，分别用了8个字。小钱，你呢是思维缜密，勤奋刻苦。
5: 吴校长过誉了。
2: 小金呐，你是灵性飞逸，直爽调皮。
0: 蛮准确的。
2: 气象台啊特别需要人才啊，尤其是像你们这样有想法又有活力的青年才俊，我相信吴校长的眼光对你们充满期待啊。我和吴校长是一样的观点，你们这不是在逃避，是在保存实力啊，并把你们的学识用到造福百姓的科技研究上。
5: 谢谢所长，我们一定努力工作。嗯，
0: 一定努力。
2: 好，这里的情况你们都看了啊，说说想法。
0: 所长，这里的设备太简陋了，怎么开展工作呀？
5: 所长，气象这块儿我是门外汉，我看了一下设施和日常工作流程，我觉得首先呢要从现有情况出发改进工作方法。哦，我们现在的观测手段呢比较单一，您看啊，单纯的观测、统计、查资料。嗯嗯，我有一些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
2: 嗯，小钱，不妨直说啊。
5: 是，嗯，所长，我之前呢一直是做物理研究的。嗯，我觉得可以把物理的一些研究方法用到气象研究上，比如说啊，在观测手段、现象分析上都可以用到。气象它本来就是个综合自然现象，需要各门学科融合汇聚才能有所突破。以前呢只是把气象圈定在地理学范畴内，有很大的局限性。
2: 好啊，太好了。小钱小金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哎呀，我都想好了啊，你们就做我的助理研究员，按小钱刚才这个思路大胆的去实施。另外起点要高，要跟世界先进水平看齐。嗯，我正在忙着筹建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事，这个钦定山北极阁气象台啊就交给你们负责了，也算对你们的一次小考，怎么样？
5: 谢谢所长信任。
0: 您就这么信任我们？
2: 就这么信任。你们俩呢也分分工，以小钱为主，小金要协助小钱的工作。嗯，后续做个计划给我看看啊。哎，对了，最近会有国际知名的气象代表团访华，我安排你们参加交流啊。总之啊，咱们要积蓄力量，做好准备。嗯，今后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
3: 赵九章所长思路开阔，为人开明，最让钱进高兴的是他们的很多想法不谋而合，所以这份工作让钱进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多项研究为他日后的科研造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钱骥又成为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骨干。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飞向苍穹》第一集，音乐左春龙、钱江南，音响效果王进、常亮，录音周天颖、刘洋、姚鑫，制作金航、陈月桥，剧中人钱骥由赵玲演播，史国军由武凤春演播，赵九章由王旭峰演播，吴有训由杨默演播，金开宇由白雪岑演播，钱骥的父亲由白马演播，钱骥的母亲由杨莹演播，钱骥的弟弟由屈浩演播，安德烈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谢娟、汪华燕、王浩宇、胡博豪、张子墨。出品单位：中共常州市金坛区委宣传部、金坛区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广播连续剧飞向苍穹，本剧取材于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卫星之父、著名科学家钱骥的生平事迹。出品人朱霞，总监制韦国猛，总策划徐忠敏，总统筹邝小红、陆俊，监制徐慧，策划杨云文、施苏敏，统筹耿继文、尹朝冉，责任编辑王卫民，导演王家磊，编剧王诗畅，领衔主演赵岭。第二集。
1: 同志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我们的科学事业由百废待兴变成了万马奔腾啊。但是我们现在气象台站所需的关键仪器气压表目前还是个空白呀。大家都知道这个气压表的重要性，有了它气象台就可以工作，没有气象台就无法进行预报等基础活动。目前这个气压表无法进口，我们只有靠自己啊。组织上把研制气压表这个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2: 这个任务挺重的呀。
3: 是啊，太难了。
2: 不过真得有气压表，不然预报都不准呢。
4: 所长，恕我直言，我们目前的基础不具备研制条件，最好求助于苏联老大哥的气象科学家们帮忙，我们自己不好瞎搞的。
5: 凯宇，我们所现在穷得叮当响，没有钱请专家，没有钱更新设备啊。所长，组织上交给的重要任务呢，我们义无反顾，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4: 没条件怎么上啊？现在不是喊口号的时候。
5: 凯宇，好了好了，我没有喊口号，我是有考量的。啃这块硬骨头是要吃些苦头，我们需要想方设法的创造条件，找原料，造设备，用人才。
1: 好啊，小钱，早一点解决这个拦路虎，我们就能早一天形成规模化气象台网，服务于社会。气压表的研制是一块非常难啃的骨头，

组织上会想方设法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支持你们，领命吧，钱卓渊。所长，我领命。也谢谢组织上和同志们的信任支持。这个气压表呢，涉及到基础设备、实验模拟、制造设备、实验模拟、计量手段等方方面面。目前最重要的是人员组织结构的搭建。 各个环节有效高度配合，各个环节呢都是关键，所以我们。

0: 进展如何？还算正常，只不过我觉得我们这是在缘木求鱼，没有资金和设备的保障，这在国外根本就行不通啊。
1: 是是是，可我们是在国内，这条件有限啊。
0: 好吧，无话可说。<笑>千主任，人员按你的要求都已经到位了。太好了，
1: 具体的人员构成呢？
0: 我已经把精选的人员分成材料、工艺、剂量、整合鉴定4个小组。太好了，小组之间的配合由我协调。计划和进度表编纂好，要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向、方法尽可能写进去，这样我们才能心中有数。
1: 进度表呢要图形化，各小组也要分别列制，做成挂幅，做到可视化，这样所有的情况每天一目了然。
0: 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
1: 好，这个我们马上去做，按图索骥。
0: 对，千主任，这个创新的方法要是成功了，那是不是可以命名为"前世工作法"？那不行，那得叫"金氏理论工作法"。哎呀，文字变成实物，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可行性，我们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先从这个气压表做起，设计可行方案。太宇，我这两天呢一直在思考，觉得还是用水银方式最为可行。这个方式呢，我们要突破的难点就是抽真空，这需要精密的工艺配合。太宇，你帮我召集一下材料组、工艺组成员，立刻来我这里开会，要找出可行的玻璃真空管做法，同时呢派人去上海。
2: 了解玻璃行业的制造水平，为大规模生产打前站。
3: 好，我马上去办。这节奏，前世旋风啊！
0: 哎，我可没像你刘伯阳，我只刮中国风。<笑>
1: 我去召集人了。
0: 哎，气压表的这是关键。是啊，同志们，还有个关键问题。 有人说中国的水银代替不了外国的水银做气压计，我就不信这个邪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呐！我们呢，成立一个专门小组，用我们的水银替代一下现有气压计里面的外国水银，对比看一看，就会有确切的结论了。好了，时间紧迫啊，24小时轮流加班打一场气压表研制大会战。
4: 是，
0: 大家分头准备吧。
4: 同志们，我现在宣布，经过1年0-3个月紧张高效的研制过程，田忌团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在极短时间内研制出了可以大规模生产的水银气压表，完全自力更生啊！全部使用国产材料，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这对我国气象事业。
5: 无疑是雪中送炭，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的付出表示感谢。这次任务更值得称道的是，就此培养了一批能够胜任复杂系统工程的青年才俊，这为后续的人造卫星研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7年。 一则消息打破了夜空的宁静，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整个世界为之震撼。

毛泽东主席迅即指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并且要搞大一点的。按照指示精神，中央为此调集精兵强将，前计也在其中。中国将在零基础上研制自己的卫星。

0: 妈，继儿回来了，我带着媳妇儿回来看您了，让我摸摸。是继儿。妈，嘿，真是我的继儿。是，妈。妈，您好，我是丽君。哦，你就是继儿心里说的丽君。嗯，听声音就是个好姑娘。哎呀，我的继儿总算有人照顾了。妈，哎，您老身体还好吗？ 除了眼睛不好啊，其他都还好。你爸走了以后，多亏有你弟弟妹妹照顾我，日子还过得去。妈呀，没有什么烦心的事儿，我就是想你呀。妈，儿子也想你们。哎呀，妈。
1: 继儿，妈，我儿不哭啊，我儿有出息了，哎呦，我这高兴还来不及呢，咱不哭啊，哎，你们都别愣着呀，啊，赶紧啊，给你哥哥嫂子泡杯热茶去，
2: 哎，好，我马上去泡，哎，哥嫂子。
0: 你们先坐会儿啊，
3: 谢谢。
0: 妈，哎，我想到墓地去看看我爸。好，去吧，儿子。你爸要是能看到你今天带着媳妇回来，这不定得有多高兴啊！我记着生你那时候啊。 正好惜别茅山上一个道士路过咱们家门口，看着那大门啊，半天也不走。你爸呀，赶紧出去搭话。那道士说：“寒门胡子，你家必出大人物。”哎呦，算的是真准呐！当年。 可把你爸给乐坏了，
2: 妈。哎，迷信吧？
4: 什么迷信不迷信的？反正我信。你看，你现在成了大先生，村里啊，数你最有出息。赶紧去吧，让你弟给你带路。
2: 哎，妈。
0: 哎，
2: 那我们去了啊。
4: 啊，妈，我们先去了。
0: 好，好。
2: 哥，到了，就是这儿。爸，哥回来看您了。哥现在在北京，做大学问呢。爸，我回来了。20多年没看到您，而不孝。
5: 儿给您敬一杯祁墙茶吧，您最爱喝的茶。哥，爸可为你骄傲了。他在世的时候，逢人就说：“我家娃在中央大学做大学问嘞。”爸有时还念叨，说你会变成一颗什么星。
2: 文曲星，他送我去南京那天，走的夜路，满天亮晶晶啊。爸指着天空说：“这些星星，都是做大学问的人变的。他们在人间功德圆满，走了以后，就到天上继续照亮人间。” 再敬你一杯茶，爸。您放心，您的继儿
1: 从来不敢懈怠。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儿子就想起您说的话：茶树根往土里扎得牢，才能扛住天灾人祸。人弱就要被人欺，人强才能站得稳。要扎实做学问，做有用之才。爸，您说的这些，儿子一直记着呢。

0: 哎，我说同志们，再有一个小时我们就到莫斯科了。作为本次考察团的团长，我先问问大家此刻的心情如何呀？啊，
1: 报告团长，我眼都没眨，一直往外瞧呢。
2: 可激动了，我们去的可是洪都啊，
3: 是列宁同志战斗过的地方，
4: 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
5: 苏联啊，是我们的老大哥，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从这里上天，让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扬眉吐气啊。
0: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啊，激动一连好几天都没睡好觉。苏联值得参观学习的地方可太多了。哎，大家还记得我们出发前的约定吗？
2: 记得，
6: 虚心学习，认真领会。
0: 哎，小钱啊，哎，这次考察领导对我们寄予很大希望。去年郭沫若院长来苏联，特地争取了卫星考察这个项目。我们这次计划停留14天，如果不够啊，还可以酌情延长啊。嗯，
5: 我这次呢主要侧重从整体工程架构上考察老大哥的布局。卫星上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眼睛只盯着那块铁疙瘩，铁疙瘩要飞出去，一大堆的配套工程，我做梦都在画图纸呢。
0: 好啊。哎呀，卫星这东西啊，对我们来说就像孙猴子的金箍棒，长什么样会变成什么样，我们都是摸索想象。哎，这次啊能亲眼看到，机会得牢牢抓住。
5: 是啊，团长，这次使命重大，我心里清楚得很，铁疙瘩一定要飞出去，我一定要瞪大眼睛好好看，好好琢磨。
0: 哎，小钱，哎，我想起5年前和你老乡啊一起来的苏联啊。
5: 我老乡谁呀？
0: 你这个老乡可不得了，大名鼎鼎的华罗庚。
5: 华先生，那可是我们金坛的骄傲啊。
0: 华先生是数学泰斗，人随和，幽默风趣。
5: 是啊，
0: 那次出访啊非常难忘。
5: 华先生不仅精通数学，那文学造诣也很深啊。
0: 哎，对对对对，华先生还拿我的名字做了一个对联呢。哦，
5: 团长的名字莫非是刘辉的《九章算术》？
0: 哎嘿嘿，答案正确。对了，华先生学问深厚，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小钱，你怎么样啊？
5: 团长，我已经向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0: 这就对喽，思想和业务要一起进步啊。
7: Добрый пожаловать в Китайский товарищ.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0: Товарищ, спасибо. 我听说您中国话也说得非常好，要不咱们用中文。
7: 他说好，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同志。我叫安德烈，你们一路辛苦了。
0: 感谢安德烈先生，感谢苏联同志，让我们宾至如归呀。

0: 客气，我代表苏联科学院欢迎大家。周团长，哎，大家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尽力安排。
1: 好的好的。我们这次来呢是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学习的，能有机会亲眼看到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啊，内心无比激动啊。我们希望这次能学习苏联卫星方面。
0: 这个好说啊，好说啊，我们已经做了精心安排。
1: 哦，好好好。
0: 今天你们好好休息，明天去冶金研究所参观，然后苏联科学院和中苏友协会给你们举办盛大的欢迎宴会，有大量的美酒和美食。
2: 安德烈同志，安德烈同志，我们呢是来学习卫星技术。
1: 对对。
2: 至于说什么宴会美食什么的，这可以取消吗？
0: 我们后天浏览莫斯科市容，我们的克里姆林宫、红场、阿尔巴特大街，还有莫斯科大剧院，张开双臂欢迎中国同志。大巴黎市，大巴黎市。
1: 我们就是想去研究机构看看。
2: 啊，是啊，是啊。
0: 第三天，对了，跟大家说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我们科学院的秘书长，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赵团长，你见过？
1: 哦。
0: 不幸的，他去世了，大后天是他的追悼会。
1: 哦。那这个我们得参加，追悼逝者。这是苏联科学界的一大损失。
0: 斯巴西吧。第四天呢，我们参观莫斯科的博物馆，莫斯科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我保证大家一定会非常开心，非常满意。
2: 哎，安德烈同志，安德烈同志，我们这次来呢，真的是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虚心学习科学技术的。你们精心安排的这些活动呢，让我们十分的感动。可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啊，是要参观一下科研单位，尤其是空间技术方面的。哎，这样，我们这里啊，你看啊，有一份书面的学习计划，请您过目。给。
0: Herschel，大家先好好休息，我负责转达，好吗 ？До свидания, товарищи. До свидания.
2: 安德烈同志。

0: 又是苍蝇！团长，这都半个月了，安德烈整天安排我们游山玩水，卫星方面的设备连个影都没看见，
1: 感觉是有点不对劲。你看，我们这次行程本来只有14天，
2: 是啊，
0: 我们好不容易，哎，国内就剩金凯宇几个同事，那么多事等着我们回去处理，
1: 可不是吗？
2: 没想到是这个局面，
1: 这样吧，团长，我联系一下大使馆，郑重地向苏联方面提出明确的要求，反正来一趟，不见庐山真面目，绝不班师回朝。
2: 好，你快去办理吧。
1: 哎，哎呀，团长，这一晃又一个月过去了。
0: 研究所今天2个，明天3个的看，刚刚到，沙发还没坐热乎就让走人，给我们看的不是模型就是报纸上报道过的，居然还参观了兽医研究所，这什么呀？这是。看来我们得提出最明确的要求。都这个时候了，咱们也别遮遮掩掩的再客气了。明确提出，要看空间工程的内容和最新进展，具体目标就是卫星。 做个书面报告，正式些。你俄语好，你去大使馆汇报。
1: 好，团长，我这就起草报告。

团长，您看，报告、汇报、声明，都再明确不过了。这隔靴搔痒又快一个月，不让记录，不让拍照，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他们的前期工作。

0: 这个部分还是模型，意义不大呀。要不，我们再争取一次吧，看不到卫星主体，这不白来了吗？好，再做一次最后的努力。经过马拉松式的争取，中国代表团最后在一个院落里看了一眼蒙着帆布的所谓卫星。 70天漫长的考察之旅不得不结束。这次考察让钱骥陷入深深的思考：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在回国的飞机上，考察团开了个总结会，钱骥的发言掷地有声：“
1: 同志们，看来我们只能自己动手了。” 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科学技术领域，花费巨大。要让我国卫星上天，必须从基础抓起，从现有条件出发，能开展的部分，比如火箭研发先行，其他方面要从网络培养人才、布局规划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循序渐进。卫星研制。
2: 不能依赖别人，要独立自主，踏踏实实的走自己的路。
1: 小钱、小金啊，哎，这次去苏联考察，虽然是隔岸观火，还是摸索出一些门路。小钱，你说说你的想法。好，发射卫星。 是一个庞大繁复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时间高效的技术和物质财力积累，尤其是人才的培养。这其中啊，缺一个环节都不行，一个细节出问题都会导致整体失败。按照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我觉得卫星研制可以先放一放，先从基础做起，夯实基础，然后再高速起飞。
3: 说说具体思路，
4: 我们应该先从探空火箭搞起，从原理上摸索出卫星发射的初步规律，而且啊，对外太空的环境呢也能逐渐的熟悉。这一步举措可以看作是卫星研制的前奏曲和基础布局，并且这项工作我们有条件立即上马。
2: 嗯，思路可行啊。
4: 我马上去搜集相关的资料，尤其是国外能获得的关键文献。
1: 尽快翻译整理出来。
2: 哎，我强调一点啊，所有工作里的重中之重是人，培养一支专业队伍是百年大计，刻不容缓。
1: 现在形势逼人，发展空间技术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实干。我们要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理科和工科结合，才能搞好火箭探空，继而卫星上天。
2: 哎呀。 当年吴校长把你推荐给我，就说你是个多面手的人才，培养好啊，那就是将才、帅才。哎呀，我们就是要找你这样的苗子，大力培养。
1: 您过奖了。
4: 还有我呢。
2: 啊，对对，还有金凯宇同志。
5: 当然当然，
2: 巾帼不让须眉啊！你们俩的配合很重要。
1: 是的，
2: 集思广益也很重要。我向组织汇报一下我们的思路。 尽快落实火箭探空计划和人才培养计划。
1: 是。
2: 小钱啊，计划获批准了。哎呀，中央参考我们的意见，决定成立五八幺专门小组，任命你为办公室副主任，机构搭建、人才培养等重要具体工作都归你主抓，胆子不轻啊！组织上考虑再三。
1: 你最合适，感谢组织信任，我一定努力。哎，
2: 现在全国的科研人力资源都为我们开绿灯啊！
1: 太好，你要当有慧眼的伯乐，给五八幺找一群千里马，万马奔腾向前进。
2: 好，我马上调阅档案走访，
1: 按图索骥，广纳贤才。
2: 好。
0: 从1958年到1964年，由于组织上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基础设施的建设。

设和科研设备的筹集，倾举全国之力支持581项目。卫星研制的科技队伍由最初的164人增加到400多人，六年增加三倍。这支队伍成为我们国家空间项目的基础和保障。经过党组织的六年考验，前进光荣入党。随着探空火箭项目的不断进展，发射人造卫星的前景逐步清晰起来。新的征程就在眼前，苍穹离我们越来越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飞向苍穹》第二集，出品单位中共常州市金坛区委宣传部金坛区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小声，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8: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7: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8: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7: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

0: 便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5: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4: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
1: 流连的张望，
0: 回头流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直播视频啊同步上线，我们带大家啊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啊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线上答题。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
1: 跟在他身旁。
0: 好，那么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欢迎甲啊，咩咩羊，天道酬勤，深子辰， HXZ， 木木，我心飞翔，就像春染四叶草，启程悠悠天意啊。那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很多啊，比如说周星驰的《功夫女足》，还有最新上映的《八仙》，一部惊悚片《痴迷》，还有《玩具总动员五》、《恐怖游轮》、《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还有《群星闪耀时》啊，这是一部由黄渤主演的科幻片，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走进海北州啊，即将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壮丽之路啊，九号公路。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通过今天的答题

和今天的这个知识分享哈，能够对这条公路呢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并且呢也能够激发大家一起去踏上这段奇妙的旅程。好，先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去过九号公路的，有没有在九号公路打过卡拍过照的哈，来扣个一好不好，去过九号公路的来扣个一，还没有去过的来扣个二。啊，来先做一个小调查哈，看看大家今天能不能够很好的答题了啊。那有没有去过九号公路的，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来扣个二。有没有到过九号公路去打过卡的，然后拍过照的啊？有去过的我们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啦。好，来看一下，我们哎，大部分朋友是没去过的啊。咩咩羊去过，咱都是本地人吗？咱都是青海的朋友吗？那没有去过九号公路啊？没去过更好，没去过。接下来今天的分享和答题哈，会可能会点燃你特别想去的热情啊，可能会让你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咱们全国各地都转遍了啊，反而是自己青海本省的一些景点啊，一些地方都还没去过。啊，还真的只有咩咩羊去过是吧？好吧，那不管大家去过没去过啊，我们今天呢就当大家是第一次来游览九号公路，我们一起通过答题的方式啊，来去了解一下这一条壮阔的公路。好了，第一道题来，请问啊，你知不知道祁连九号公路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啊？它连接了哪两地？祁连九号公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的是哪两地 ？A G109 线甘肃肃南到青海西宁， B G213 线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 C G213 线青海祁连到甘肃张掖， D G109 线青海门源到甘肃肃南。这是近年来我们海北州祁连县的一条网红公路啊，

青海祁连到甘肃张掖。D G 幺零九线青海门源到甘肃苏南。好，我们启程率先选了 B 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啊，也是希望大家来拼拼手速，拼拼手速。我们取前四名啊，取前四名就是答对问题的前四名，所以大家拼拼手速，手速快一点啊。前四个有点少是吧，那我们就前五个吧，好不好？前五个啊，我们导播老师记前五名正确答案，就是又得答得对还得答得好，好不好？祁连九号公路啊，属于是哪条国道的一部分，连接了哪两地呢？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启程我心飞翔，深紫尘向日葵 HXZ， 天道酬勤木木，四叶草就像春然。好，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啊？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拨打电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了，第一道题 B 二 G 二幺三线啊，国道二幺三线的一部分，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啊，这条公路是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全长约600公里。全长约600公里。好嘞，第一道题大家都答对了，第二题请听题。哎，那请问祁连山脉东段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那其实走到九号公路呢，也是啊要经过这个岗什卡了，是吧？啊，那么这也是一条环线了啊，一条旅游线路了。那么祁连山东段的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其实这道题问过大家很多次了啊。 A5024 米， B5254 米， C5380 米， D5512 米。祁连山脉东段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 A5024 米， B5254 米， C5380 米， D5512 米。

那我们悠悠善先选了 B。好，大家语速得快一点啊，就答题速度得快一点了。好，这一道题，祁连山脉东段主峰港式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5254米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港式卡雪峰海拔5254米啊，是祁连山脉东段的主峰啊，也被我们藏族同胞称为是众山之神。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哈。拥有东方小瑞士的美誉啊，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 D 外星谷，请作答。拥有东方小瑞士美誉，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山， D 外星谷。哦哟，大家今天的答题速度真的快啊。手速之快啊，真的是惊人啊。向日葵率先选了 B， 题目一出答案就出来了。你们是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吗？拥有东方小瑞士美誉，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山 ，D 外星谷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卓尔山，恭喜答对。祁连卓尔山景区是知名的丹霞景观啊，色彩斑斓的岩石和层叠的梯田交织，

也被誉为东方小瑞士。悠悠今天很开心啊，答得也很好。但这道题呢，我说取前五啊，一二三四五，刚好到你是第五名是吧？好了，下一道题我们其他朋友要拼手速了啊，要稍微快一点啦。哎，请问被称作地球秘密异星球的景点是什么啊？被称作地球啊，秘境异星球的景点叫什么呢？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是什么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哎呀，这个快呀，启晨又第一了，每次的第一都不一样。这最后一题咱们向日葵有点慢了啊。好了，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是哪一个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外星谷。这个题目啊，刚好就是也是答案啊，就已经透露这个答案了。因为奇特的外星风貌，还有规划墓群、波纹岩这种景观，素南县的外星谷呢，拥有巨型的规划墓群、造型奇特的风化岩，还有五彩的波纹岩，也是充满了科幻的外星质感。所以这里也是九号公路的一个特色秘境景点。如果说我们去到九号公路打卡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啊，不要忘了去外星谷转一转。好了，下一题请听题。今儿速度很快了啊。那我们知道呢，还有一座马蹄寺啊，我们祁连县还有一座马蹄寺。马蹄寺呢有一个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那这个奇观洞窟叫什么呢？ A. 一线天石窟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请作答。马蹄寺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叫什么？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请作答。马蹄寺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啊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好，这次又是启晨第一啊，这么快啊！启晨、我心飞翔、四叶草、天道酬勤、HXZ 啊，都选了 B， 后面也是连续的选了 B。三十三天石窟，马蹄寺呢是一种悬崖石窟群啊，悬崖石窟群，所以它这个洞窟呢非常的有特色，也是非常的震撼啊，都是悬空的，就是悬挂于这种悬崖峭壁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啊。但是呢啊，它最奇特的奇观洞窟名字就叫三十三天石窟啊，恭喜大家答对了。三十三天石窟是最为震撼的七层洞窟啊，悬于崖壁啊，需要手脚并用去攀登啊，才能登上去，就是非常的啊有这个特点了。
所以说这个不光是去到九号公路啊，看一个公路这样一个景点，那它的周边呢有非常多的配套的景点啊，我们可以一路看过去，一路玩过去啊。好了，下一题，下一题也比较简单，简单了啊。来，请问，藏语当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藏语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 ？A. 岗什卡雪峰 ，B. 阿米东索 ，C. 牛心山 ，D. 天桥山。藏语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呢 ？A. 岗什卡雪峰 ，B. 阿米东索 ，C. 牛心山 ，D. 天桥山。好，记住了，这是有一个这个题目呢，当中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啊，心藏地带。好，很快啊，我心飞翔，哎，这次冲第一了，选了 B。启程悠悠，四叶草，就像春染啊，排名前五。其他朋友稍稍有点慢了，稍稍有点慢了啊。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阿米东索。祁连阿米东索，藏语的意思是众山之神啊，也是呢祁连山的核心地带的圣境啊。那当地的牧民呢，也会在这里进行一个祈福啊。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那么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五一期间呢，我们祁连县获评了一个全国的文旅荣誉啊，请问这个荣誉叫什么 ？A. 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B.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 ，C. 全国非遗文旅特色县 ，D. 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2025年五一期间，祁连县获评的全国文旅荣誉啊 ，A. 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B.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 ，C. 全国非遗文旅特色县 ，D. 啊，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就像春然点错了，我选的是 D， 啊，写了个 CD。说起 CD 啊，觉得是一个很古老的词了，曾经家家户户都有的 CD DVD。 好嘞，都选了 D 啊。2025年祁连县获评的全国文旅荣誉啊，正确答案就是 D 啊。2025年中国旅游啊旅游报啊美团的旅行数据当中显示，祁连县呢也是强势入榜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啊，也是五一全国热门的受众县域之一。好了，那么其实去年呢，这个我们祁连县的这个旅游就已经很好了啊，状态就很好了。这个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呢啊也是大幅度的增长啊。那么我们这一环节的单选题的最后一道题啊，单选题的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2025年五一啊，祁连县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同比增幅了多少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同比增幅了多少呢 ？A 44.98%。B 43.69%， C 119%， D 99%。2025年五一期间，祁连县的星级宾馆入住率啊，同比增长了多少 ？A 44.98%， B 43.69%， C 119%啊 ，D 99%。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2025年五一，祁连县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同比增幅是多少呢 ？A 44.98%， B 43.69%， C 119%， D 99%。基本大家都选了 A， 啊，咪咪羊选了 B，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A 选项是错的。还有一次机会啊，拼手速了！还有一次机会，拼手速啦！可能大家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不可思议的是119%这样庞大的数字也能出现啊，所以我说增幅是很大的啊，涨幅是很大的，然后大家没有仔细听啊。2025年五一期间，我们祁连县的星级宾馆入住率达到了47.84%，同比增长119%，游客同比增长44.98%，旅游收入同比增长43.69%。那今年的这个状况啊，我觉得可以对比一下了，是不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亚。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啊，我们一起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州的九号公路。好，那接下来的答题环节呢就加点难度了啊，咱们进入的是多选题，接下来是多选题，多多的选哟。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来参与答题哈，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连续答到三道题啊，答对挑战，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们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哈，答对问题排名靠前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像红太阳。好嘞，下一题请听题，多选题啊。请问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有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请作答。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有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多选题哟。我愿做一只小羊。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是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咱们依然是拼拼手速了哈，我们取前五名啊，前五名有效答案。A B C D， 我们 H X Z B C D A E。我愿抛弃了彩。后边要复制的是吧？刚才好像都讲了景点。对，刚才要是仔细听了，这会儿就能答对啊。正确答案就是全选啊，恭喜大家。九号公路呢，蜿蜒于祁连山脉啊，串联了我们的港什卡雪峰、鹅堡古城、阿米东索景区、卓尔山景区、天桥山、外星谷，还有马蹄寺这些核心的文旅圣地啊，一条线就可以玩转祁连。好了，下一题。请问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 ？A. 阿柔斗曲 ，B. 郭米泽柔 ，C. 玉固族刺绣 ，D. 祁连藏绣，请作答。

0: 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
1: 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
0: 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呢 ？A. 阿柔斗曲 ，B. 郭米择柔 ，C. 玉固族刺绣 ，D. 祁连藏绣。

0: 啊，我们向日葵这一次啊，向日葵这一次哇，很快呀、啊。终于到第一了，我都为你捏了一把汗呢。ABCD， 申子辰 ABD， 天道酬勤 ABD， 默默 ABD， 有朋友没有选 C， 有朋友选了 C 啊，这个卡在 C 上面了，预固组刺绣，有没有 C 呢？到底？答得快啊，但是有没有答对呢啊？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呢？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公路沿线呢留存了非常多的古老元素的这个非遗文化，包括我们的阿柔斗曲，还有郭米泽柔是吧，非常美丽的舞蹈，还有玉固族的刺绣、祁连藏绣，这些民族技艺都是有的啊。下一道题，我愿抛弃了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啊？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里面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呢 ？A. 雪豹 ，B. 岩羊 ，C. 藏狐 ，D. 马鹿 ，E. 猎隼。我愿他拿着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里面啊，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A 雪豹 ，B 岩羊 ，C 藏狐 ，D 马鹿 ，E 猎隼。哇，这次向日葵你真的很快啊 ！A B C D E 全选。好 ，H X Z 啊，启程，我心飞翔，就像春染都是全选，其他朋友也都是全选。这些野生动物都有是吗？没错啊，没错，全部答对，你们太棒了。为什么呢？你可以全部都选啊，因为我们祁连山有一个美称叫做高原物种基因库啊，高原物种基因库，你想一想，既然是基因库，那当然是各种野生动物都有啦。区域内栖息着雪豹、岩羊、藏狐、马鹿、猎隼、赤狐等等等等多种野生动物。回头留恋的张望。好了，下一题。下一题啊，来，请问。粉红的少年。今年以来，祁连县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举办了一些特色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有什么呢 ？A. 百车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D. 风云鹅堡实景演绎 ，E. 草原音乐节。今年以来呢，祁连县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啊，举办了一些特色活动，都有哪些呢 ？A. 百车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D. 风云鹅堡实景演绎 ，E. 草原音乐节。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肌，我心飞翔改 A C D。A C D 没有 B 和 E 是吧？绵绵羊 A B C D 没有 E， 现在就在 B 和 E 之间纠结啊。这个稍微大家看一下相关的新闻知识啊，也能猜到啊，也能猜到。今年以来呢，祁连县啊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举办了很多特色活动啊，其中呢就包括 A 百年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还有包括一些实景演绎啊，风云鹅堡是其中的一个篇目，还有包括一些无人机的展演、篝火晚会，但是没有草原音乐节啊。草原音乐节相信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是在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达玉部落，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草原音乐节啊。那每年的我们的七八月份啊，我们的达玉部落呢都会举行这样一场盛大的草原音乐节，但是这个是没有在祁连县举办啊，祁连县有一个 DJ 狂欢啊。
1: 在那遥远的地
0: ABCD 是对的啊。
1: 有位好姑娘。
0: 好了，下一题。下一题呢是一个判断题了，判断题了，只有两个选项，我们就要么 A 要么 B 好不好。
1: 无脸的张望。
0: 来，请问九号公路全长约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请作答。九号公路全长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
1: 粉红的笑，
0: 拼手速了啊，我们快速答题了，下面就是快问快答啊。
1: 他那美丽
0: 啊，九号公路全长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
1: 美的月
0: 没错啊，刚才这个讲过了，如果说仔细听的话就能答对。九号公路全长约600公里，连接甘肃肃南至青海祁连。好嘞， B 啊，不对，下一题。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也承载着千年丝路商贸与戍边历史，这句话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承载着千年丝路商贾与戍边历史，这句话对吗？ A 对， B 不对。

额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啊，也承载着千年的丝路商贸与戍边历史。这句话对吗 ？A 对 ，B 不对。全选了 A 啊，正确。正确啊，完全正确。好，再来一道题啦，再来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有 A 有 B 啊，我心飞想改 B。手速太快了，你们瞬间都改了 B 啊！的地方是的，是的啊，外星谷的它的地貌呢，并不是火山喷发啊，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演化而来的啊。那里有火山吗？请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啊。这个地貌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演化而来的。好嘞，朋友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电影券的朋友有啊，申子辰、启辰、我心飞翔、四叶草、天道酬勤，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这个信息呢，只要现在截屏就可以了啊，截屏就可以了。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也不要随意的转让转卖。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比如说晚上或者是周末的晚上哈，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来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周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海北州的9号公路啊。如果说大家对这条公路充满了向往啊，也希望大家带着热情啊，一起去这条充满希望和广阔的这个神奇公路上去看一看、走一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0: 劳模石传祥上集。现在如果有人告诉你，我的理想是长大了要掏大粪，可能你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在开玩笑。可回到60多年前，这不仅是当时人们的真实想法，也饱含了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与自豪感，令掏大粪成为一种光荣的理想，是因为50、60年代北京市崇文区粪便清除工人石传祥，他以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工作精神，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曾获得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5年7月，获首届中国雷锋荣誉称号。2009年9月，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名单。2019年9月，入选最美奋斗者名单。
1: 爸爸，粪花子是什么意思啊？
2: 哟，这可不是好词儿啊，你打哪儿听来的呀？
1: 今天我在胡同里玩，二丫说你是粪花子。粪花子是花吗？
2: 孩子，这是旧社会里骂我们这些掏粪工的话，我被骂了20来年了，现在听见粪花子，我这心里边啊还是像针扎一样难受啊。
1: 爸爸，你别难受，现在是新社会了，再也没有人敢骂你了。可是爸爸，你当初为啥去掏粪啊？
2: 那时候啊，但凡有点生路，我也不会干上这个呀。
0: 1915年9月20日，石传祥出生在山东德州齐河县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一场灾荒在山东大地蔓延，石传祥的父亲被地主逼死，母亲领着6个孩子实在无法生活，家里陷入了绝境。14岁的石传祥只能和其他人一样外出逃荒，从山东出发，沿路要饭，一直步行了13天之后，石传祥来到了北京。这个没有一技之长的少年流落街头，冻饿交困，一位捡粪的好心老头把他介绍到了北京城郊宣武门一家私人粪厂，当起了掏粪工。在旧中国，粪厂的老板都是些地痞流氓或帮会分子，他们欺压掏粪工人，心狠手辣，人称粪霸。石传祥尽管找到了一份工作，却仍然吃不饱穿不暖，只能勉强有个活路。

0: 以前清理粪便没有机械，都是人背着粪桶一座座厕所去掏。木质的粪桶半人多高，装满了要100多斤，累且不说，更是臭气熏天。20-30里的路程，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他每天都要往返4趟，而且全年无休。没有吃过大苦的人是干不了这个职业的。可石传祥在这些粪霸手下一干就是20年，受尽了压迫与欺凌。这个职业在当时也被称作低贱的下九流。掏粪工只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永无出头之日。人们看见掏粪工整天和大粪打交道，便非常歧视地称呼他们为粪花子。
1: 太太您好，我来。
2: 粪花子，早不来晚不来，真是的。张妈，赶紧把天井里的衣服收起来。
1: 您放心，我不让粪桶挨着您的衣服。
2: 挨着还得了？哎呦，你这进进出出的，臭不臭啊？衣服都给熏坏了。张妈，张妈，
1: 这太太，茅房清干净了。
3: 哎呀，快走吧。
1: 干了大半天，您看，怪口干的。您给我一碗水喝行不？
2: 一个粪花子事儿可真多，这一身的粪渣，你站门口那儿别动。张妈，端碗水来。哎，张妈，你疯了吗？拿这个碗换那个碗给他喝。
1: 这水咋一股腥味儿啊？哟，碗里还有臭鱼刺，你这是拿猫碗，拿猫碗装水给我喝呀？
2: 怎么了？我家猫可金贵了，吃的比你都好，猫碗怎么不能用？再说了，拿人碗给你喝水，我那碗以后还用不用了？
1: 都是五谷杂粮，谁还能不拉呀？掏粪的，掏粪的连猫狗都不如了。
2: 爱喝不喝，不喝赶紧走。
1: 你粪花子就不是人了。哎呦，真缺德呀，谁把这么大点的孩子丢茅房门口啊？哦，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哎，这爹妈咋那么狠心呢？拿个小被子把孩子一裹就丢在外头啊，这十冬腊月的不得冻死啊。哎，这是谁家的孩子呀？听说解放军包围北京城了，早晚要变天。孩子，这兵荒马乱的，把你丢在外头横竖是个死。你呀，也别嫌我粪花子臭，跟我回家吧。啊，
4: 大兵，南方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向你们。
0: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石传祥同全国的穷苦工人一样，从此扬眉吐气。没有人再喊他粪花子，而是称呼他为工人同志，也没有人再敢打骂他。人民政府还把一直由粪霸掌管的掏粪业改造成了城市清洁队，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有人来帮忙解决，这让石传祥感到身心都得到解放，干劲儿十足。1952年，北京市崇文区成立清洁队，他第一个报名参加。从一个旧社会受人压迫剥削的粪花子，成为新中国的一名清洁工人，石传祥感到无比幸福，并把这种幸福感化作无穷的力量，投入到首都环卫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中。

0: 总是主动去，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有时茅坑里掉进了砖头瓦块，他就弯下腰去，用手一块一块地捡出来。有人这样问石传祥：粪便那么臭，我们闻了都眼鼻绕着走，你咋还能不戴口罩就掏粪？你不嫌脏吗？石传祥一脸微笑，骄傲地回答：可俺一人嫌脏，就会千人受脏；俺一人嫌臭，就会百家闻臭。俺脏脏一人，俺怕脏就得脏一街呀。想想这个，就不怕脏了。这句后来被总结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精神，让石传祥的人生之路越走越远。但在当时，并不是每个人一开始都能像石传祥这样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掏粪工这个岗位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1: 师傅，我不想干了。
2: 咋啦？身体不舒服呀？
1: 不是，那个您还记不记得我的初中女同桌啊？就那个粮店的张小琴。
2: 记得，之前来过队上，说让咱去给他们做先进工作经验介绍，是不是？
1: 哎呀，介绍啥呀？人家那是弄吃的，咱是弄拉的，那不是一码子事儿呢。
2: 我说不过你啊。
1: 这
2: 张小琴咋了？
1: 不是，是我。我想和他处对象，可我是一掏大粪的，身上有味儿。那不昨天在北海公园，我都不敢挨着人家坐。
2: 你这大知识分子脸皮怎么还怪薄啊？
1: 不是，
2: 听我的，一会儿下了班拿着香衣子好好洗几遍，再抹上凡士林啊，包你干干净净香喷喷的，约人姑娘去啊。
1: 不是，他我。我不能像您一样背一辈子粪桶吧？
2: 咋，看不起你师傅了？
1: 不不，
2: 我要不背这粪桶，靠啥过日子？拉扯孩子？再说了，背粪桶丢人了？
1: 不是这意思，我那些个同学，你说参军的、当老师的、进粮店的，都干得热火朝天的，就我，天天掏粪，
2: 掏粪就比不上人家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些胡同都是漏门窄巷，掏粪车开不进去，只能靠咱掏粪工背着粪桶清理。咱要是不干了，这城里几千个茅房都满出来，这些街坊邻居日子咋过呀？咱整个北京城不得成大粪缸呢？
1: 那是，但这那他的掏粪，他也不能和当兵当老师的比啊！
2: 看看你，看看你，钻牛角尖儿。来，这杯水啊，是刚才胡同里刘大娘特地送来的。你尝尝啥味儿？
1: 那水能有啥味儿？甜的。
2: 嗯，刘大娘说咱辛苦，每回都往里头放不少的白砂糖，我喝着特别甜。你看啊，只要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就会记得你，感谢你。小王啊，
1: 哎，
2: 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讲道理，可我吃过旧社会的苦啊。从前，粪霸逮着机会就扣钱，我干了20来年，从没拿到过全活工钱。日本鬼子拿鞭子把我抽得满身都是伤，就因为我没给他们敬礼。还有，那美国佬开车故意压我，就图个什么？图个开心，那是什么日子呀？现在新中国了，咱再也不苦了，我每天都像活在美梦里。这连喝的水都是甜的，我得报恩呐！
1: 报恩，
2: 党和政府对我好，我就打心眼里感谢党。我要使出浑身力气干。小王，我告诉你，你别瞧不上咱掏粪的，这么好的新中国，现在各行各业都要人建设，当兵保卫国家光荣，当老师教育学生光荣，搞重工业的也光荣。咱当掏粪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难道就丢人了吗？中央都说了，劳动不分贵贱，

0: 职位不在高低，陶奋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啊。
1: 陶奋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了？
0: 哎，是啊，这个粪桶我背了30来年了，是他给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给党和国家报恩的机会，可不能扔啊。
1: 哎，师傅，来，我来背。
0: 你是咱清洁队分来的高中生，你有知识，是新中国第一代清洁行业的技术工人，这国家的未来要靠你们，好好干啊。
1: 哎，我记住了，师傅，陶奋也光荣。
2: 抱着陶奋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朴素信念，石传祥苦干巧干，在陶奋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被工友们推选为前门粪业工人工会委员兼工会小组长。而此时的北京作为首都，进行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城市居民也越来越多，短短几年间总人口就增加到了5-6百万。人口的增加势必也增加了清洁队的工作量，石传祥每天依然要辛劳地工作，而且他为了起到表率作用，自己往往还会增加工作量。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还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了汽车。运输工具改善之后，石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管区内的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时间一长，石传祥不仅成了百姓尊敬和信赖的朋友，还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在他的带动下，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1: 师傅，
0: 哎哟，小王组长好。
1: 哎呀呀呀呀，师傅，跟您说多少遍了，别这么叫我。
0: 哎，咋，你用自己的脑子和双手研究清洁环卫新技术，带领大家一起进步，还不好意思了？这是骄傲的事情啊。哦对了，小王组长，
1: 您又来
0: 有事儿吗？
1: 那个，今天呢厂长来找您，说有位美国华侨找您要孩子。那个，这咋回事啊？我可不知道您还拐带了美国孩子。
0: 还不就是解放吗？我家那小闺女啊。
1: 啥？石解放？那咋还有美国亲戚了？
0: 哎呀，解放啊，是，我记得是，哦，1949年初，我在胡同茅厕门口捡的孩子。
1: 哦，所以他是您抱回家的孩子呀？
0: 是啊，这闺女命好，没多久就解放了，所以啊，我就给她取名叫解放，沾着这新中国的喜气儿。
1: 要说师父，哎，那您对她可是真好，我见她2回，跟您可亲着呢。
0: 嗯，闺女是小棉袄呗。我把她送到福利院啊，解放军同志把她照顾得可好了，逢年过节的就接回家来，全家团圆，亲着呢。
1: 是是是，那师傅，我再问一句啊，就是这个美国华侨他是
0: 哦
1: 咋回事？
0: 那是解放的亲妈
1: 啊，
0: 解放前一个律师家的大小姐
1: 哦，
0: 跟人好上了，结果男的逃去台湾，她没嫁人，带着个孩子算什么呀？所以啊，就把那么小一孩子丢在茅房门口了。后来他去了美国，这些年越想越后悔，就到处托人找孩子，这不，总算是找上门来了。
1: 那 您咋打算呢？
0: 哎，我没打算
1: 啊，
0: 这些年我都没瞒着解放的身世，这事儿啊由他自己拿主意
1: 啊。哎，那他会去美国认亲妈吗？
0: 还没商量呢。正好，对了
1: 啊，
0: 今天周末解放回家吃饺子，小王组长要不要一道上家去
1: 吃饺子
0: 啊？
1: 那要啊。那我嫂子那手艺没得说
0: 可是。
1: 哎，师傅，我可得跟您说个大好消息。
0: 哎呦，啥好消息啊？那你跟那个张小琴成了？
1: 对，我俩早就处上对象了。
0: 哦，对，
1: 您就等着吃喜糖吧。
0: 哎，好嘞。
1: 这个好消息啊，它是关于您的
0: 啊，
1: 国家要表扬您了。
0: 国家表扬我？
1: 哎，吃饱了我慢慢跟您说。
0: 臭小子，会卖关子了。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劳模石传祥，下集。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党中央明确指出，不管是从事脑力劳动的还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从事的工作职务上有高低，有上下级关系，但大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后来国家又提出来360行，行行出状元的口号，引领青年人的价值观和就业方向。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正确引领下，各行各业掀起了比、学、赶、帮、超和劳动最光荣的劳动竞赛高潮。一大批劳动模范在平凡的

0: 工作岗位上脱颖而出。掏粪工石传祥就是其中一位著名的代表。他以搞好环境卫生、美化人民首都为己任，肩背粪桶走家串户，利用公休日为居民、机关和学校义务清理粪便、整修厕所，凭借着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精神，1959年，石传祥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工人师傅们授予这样的荣誉。这一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表彰大会，石传祥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获邀的劳动者都将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 群英会，爸，您是去听马连良唱京剧啊？
2: 傻小子，我这个群英会啊，是全国6000多英雄模范来咱北京上人民大会堂开的表扬会呢。
1: 哦，我看报上登您照片了，跟您握手的真是刘少奇主席啊。
2: 可不吗？哎呦，当时那么多人，他走到我跟前问我，您是老石吧？哎呦，我都傻了，刘主席怎么认识我呢？他又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就是石传祥呢？
1: 因为您是光头。
2: 有可能。他还来跟我握手。哎呦喂，老天爷呐，老天爷，我这手可是掏了30多年大粪的手啊。他是谁呀？他是国家主席呀。可他一点不嫌弃，紧紧握着我的手，一直握着。我当时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哎呦
1: 爸呀，我的爸，您这手啊也给我握握，您这辈子别洗手了。
2: 哪能呢，我还得干活呀。
1: 这可是主席握过的手。
2: 主席也是人呐。刘少奇主席就跟我说呀，你陶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这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你看看，主席和我们是一样平等的。我们掏粪工也是国家的主人。
1: 是，刘主席说的真好，我长大了你要和爸爸一样，
2: 好
1: 当掏粪工，干革命事业。
2: 好，那好啊。对，春丽，等你长大了就穿着干干净净的工作服，开着掏粪车干活，这茅房啊也没一点臭味了，多好啊。
1: 嗯，像撒了花露水是吧？
2: 是啊。对了，你现在一定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别像爸爸这45岁了才认得200-300个字儿，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就因为这个呀，刘主席还送给我一个礼物嘞。
1: 啊，礼物啊？英雄牌钢笔。
2: 嗯，这是刘主席自己用了10来年的钢笔，他送给我了，还对我说，老师啊，一个先进工作者，一个共产党员，光工作好不行，各方面都得好，我们事业越来越发展，没有文化哪能行啊。我都这么大年纪了，现在还学习呢，你才45岁，时间还不晚，以后啊要好好学习呢。
1: 嗯，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了就能把咱北京，把全中国都建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2: 对喽，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儿子，爸爸还得请你帮个忙。
1: 啥忙？
2: 刘主席把钢笔给我的时候还对我说了，说老师啊，我现在把我这支钢笔送给你了，别急着谢我，这是有要求的，等到年后啊，你要用这支笔写封信给我。哎呦喂，儿子，可我写了一点儿就觉得这笔真沉呢，比我那180斤的那个粪桶还沉，咋写都写不好。哎，那个你上过学，来来来，你给我看看。
1: 敬爱的刘主席，您看您这敬字写错了。
2: 哎呦，
1: 我给你改正啊。
2: 好好好。
1: 此后一定会更加听党的话，更努力的工作，一定要把北京市清洁得更加的漂亮， 整洁。
0: 1959年10月26日，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各行各业的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在刚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里，召开了全国群英会。在湖南厅里，刘少奇与石传祥亲切交流，他们握手的合影刊登在10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都对石传祥的事迹做了报道，从此石传祥成为载誉全国的著名劳动模范，这对全国从事清洁工作的劳动者都是巨大的鼓舞。石传祥激动地说：“我已经干了30年的掏粪工，只要党需要，我还要再干它30年、60年。党需要我干到什么时候，我就干到什么时候。”石传祥给刘少奇主席写的信，后来被辗转送到了刘少奇的办公桌上。尽管工作繁忙，刘少奇依然仔细地看完了这封信，看到如此朴实却又字字千钧的信之后，刘少奇很激动，对大家说：“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大家就是要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创新技术，才能发展生产力。这方面老石做得非常好，他有毅力，有魄力，开了个好头，我们大家以后都要向他学习，学习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1964年12月，石传祥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国庆节前，毛泽东特意把他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那天，石传祥被当作贵宾请上了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在城楼上，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亲切问候了他。在随后举行的国宴上，周恩来向石传祥敬酒，朱德给他夹菜。朱德委员长说：“老石，你是干重体力活的人，不会喝酒，可要多吃菜呀。”荣誉和责任，感动与激动，使石传祥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劳动最光荣，发自内心地下定决心做好被某些人认为低贱的卫生工作。他更加努力，更加热爱本职工作。1964年，北京环保局分配部分青年学生做掏粪工，石传祥时任崇文区清洁队轻工班班长。为转变部分轻工怕脏怕丑的思想，年近半百的石传祥脏活累活抢在前，对青年工人言传身教，以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敬的职业道德观，教育影响青年一代安心本行业工作，带出了一个思想过硬、业务一流的青年班，为环卫三队日后不断涌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师傅，您的信啊，美国来的。
4: 美国来的信啊？
3: 嗯。
4: 哎呦，小王组长，你给我看看。
5: 您别这么叫我，我看啊，哟，这是解放他妈妈写给您的，说虽然没能如愿，但还是谢谢您这些年照顾他的女儿，救命之恩永世难忘。师傅，这啥意思？
4: 哎，我记得前两年他不是终于找着自己亲闺女了吗？
5: 啊，
4: 想接解放去美国团圆。
5: 对呀，您说这事儿让解放自己拿主意吗？不是，
4: 这么大的事儿，解放想了挺久了。对，我老伴劝他 别怪你妈，在旧社会她也由不得自己，都是可怜人呐。她现在知道错了，也得给她个改正的机会嘛。解放这心里才慢慢的转过弯来了。
5: 那她是真打算上美国吗？
4: 解放啊，还真是我石传祥的孩子。他说了，他要像我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所以不去美国了，留下来当个人民教师，好好教育下一代，让孩子们都生活在新中国的阳光里。你看看，多好的闺女啊！
5: 哦，那我明白了，难怪这信上啊，人亲妈说没能如愿啊。哎，师傅，你看啊，这信上还说了呢。人家呀，要捐100万元给咱北京的环卫事业，
4: 啥？100万
5: 啊！
4: 哎呦，老天爷呀，别说100万了，10000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
5: 是是是是是，他说就以支持祖国建设的方式来感谢您了，这可太好了，我们的建设正是用钱的时候。师傅，这叫啥？那就好人有好报啊！
4: 是是是，国家好，人心。才会往一块儿去呀！哎呦，
0: 1967年，石传祥已经50多岁了，为群众已经掏了40多年的粪。当国家经济有困难，号召农村人口不要留在城市时，他让老伴儿和孩子回了农村，自己则留在北京继续掏粪。他仍然每天默默地背着粪桶。无冬无夏地在大街小巷里走着，职务再高，声望再大，他也永远是这个样子，不受官气的熏染，不受利禄的侵袭，朴素纯洁崇高，永不变质。这就是石传祥的品格，这就是石传祥的本色。1971年，石传祥回到山东老家。1973年8月，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领导的关怀下，石传祥被接回北京养病。住院1年0.8个月后，他于1975年5月19日在宣武医院与世长辞，终年60岁。临终之际，他将4个子女叫到身边。
4: 孩子们，让我好好看看你们。
6: 爸，爸，你好好休息啊，少说话，我们都在呢啊。
4: 春丽啊，
6: 哎，
4: 我想跟你们聊聊。
6: 哎，
4: 你爸爸掏了一辈子大粪，被人看不起，但我对掏粪是有感情的。你们要记得，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光荣。
6: 爸，我记得了。
4: 可我这心呢，总也放不下。
6: 爸，您有啥心愿，我们去做啊。
4: 从前我向主席汇报工作的时候说，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接班，我唯一的一个愿望是你们接好我的班。这个班不是我个人的班，这是党和国家的班。爸爸背不动粪桶了，我想你们可以替我挺起腰，抬起头，继续服务老街坊们。
6: 爸，爸，您放心啊，我会接您的班，好好干，让大家都知道，石传祥的儿子也是好样的。
4: 好，好，那我石传祥这辈子没有白活了。
0: 在石传祥的号召下，他的4个儿子全部进入环卫战线工作，甚至他的孙女儿石新春也成为了石家的第3代环卫工人，继续发扬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敬的石传祥精神。何谓石传祥精神呢？其实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勤劳朴实、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石传祥在平凡岗位上所凝聚成的社会价值，就是他把对祖国的爱、对社会的爱、对人民的爱、对职业的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投入到了无限地为社会奉献、为人民服务之中，并化为了以苦为乐、爱岗敬业的实际行动。石传祥精神几十年来持续传承，从未磨灭。到今天，这种精神在各行各业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艺术家吕远曾评价说，石传祥这个终身在粪便中劳动的人，实在是一个纯洁的人，是一个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高尚的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劳动和劳动者永远应该受到尊重。石传祥精神依然如莲花绽放着洁净而纯粹的魅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26号，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同志带队送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抵达乌鲁木齐，至此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接过对口援疆接力棒，开始了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1: 1997年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先后组织12批共3万多名干部人才进疆工作。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认真贯彻党中央有关重大决策部署，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的工作安排，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一道攻坚克难，实干苦干，积极推动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展现了援疆干部人才的境界和风采。
0: 今年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根据干部人才对口支援工作安排，组织开展了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选派轮换工作。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共800多名，来自130多个中央单位，总体上年富力强，综合素质较好，结构比较合理，符合新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1: 7月27号到8月2号，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在乌鲁木齐举办培训班，帮助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尽快熟悉情况，及早进入状态。相关对口支援省市选派的第12批74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已于2026年5月底前进疆工作。
0: 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6号在京举办的出版座谈会上，来自全国语言学界、词书学界、出版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回顾了新华字典70多年的编纂和修订历程。围绕新华字典第13版的修订理念、时代价值、语言文字文化传播等议题开展深度交流，探讨新时代词书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全民阅读推广、民族交融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实践路径。
1: 与会嘉宾认为，新华字典是以字词条目形式呈现的知识工程，包含文化基因、典藏家国记忆，它的编纂、修订和使用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阐释新知常识。新华字典第13版的出版，既是新时代中国词书事业的重要成果，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真实写照。新华字典始终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以小字典书写大文化，以小字典服务大战略。
0: 新华字典1953年首次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也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累计印行超7亿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目前，商务印书馆正在推动新华字典15个语种的汉外版翻译出版工作，其中日文版和英文版已正式发行。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6号在江苏常州落幕，郭新娃、陈芳慧和刘胜书、谭宁分别为中国队夺得混双和女双金牌，陈雨菲收获女单亚军。
0: 维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6号进入决赛日，中国队已提前锁定混双冠亚军，并冲击女双、女单两项冠军。率先进行的混双决赛中，两队中国组合冯炎哲、黄东萍、郭金娃、 陈芳慧鏖战87分钟，后者以25-23、20-22、21-15艰难获胜，终结了对凤凰组合的7连败。黄东平赛后表示，对手细节做得更好，他们有跟着对方的节奏走。陈芳慧则直言，凤凰组合连续2站打了10场比赛，在体力方面他们有一定的优势。
1: 女双和女单决赛均在中日选手之间展开，女双头号种

0: 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以21-14、21-19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成功卫冕。陈雨菲则以18-21、16-21不敌日本名将山口茜，无缘女单冠军。赛后，陈雨菲表示，能够打到决赛已经非常开心，未来还是要好好调整总结。
1: 此外，中国台北老将周天成2-1击败法国选手大波波夫。时隔7年，再夺超级1000级别赛男单冠军。印度尼西亚组合2-1逆转韩国组合，获得男双冠军。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程子，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一行。
0: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交通运输部长期以来对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交通运输部的指导帮助下，青海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15-5时期，希望交通运输部在出省通道建设、路网安全韧性提升、东部地区主通道升级改造、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青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交通强国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刘伟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交通运输部工作的大力支持，高度评价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交通运输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15-5交通运输规划的推进实施，进一步深化部省合作，认真研究，大力支持青海提出的有关事项，大力对定点帮扶线的支持力度，对青海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会见后，刘伟一行

0: 为产业发展优势，打造中国化妆品原料创新高地。
1: 青海位居世界第三级，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平均海拔4058米，是世界四大超净区之一，是地球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最集中的区域，是天然的活性成分宝库，拥有野生植物2867种，其中包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0种，红景天、冬虫夏草、沙棘、枸杞、青稞、大青岩等高原植物矿物资源，富含多种活性成分，在抑菌、抗氧化、美白、保湿修复等方面均展现出独特功效。
0: 近年来，青海省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从特色生物资源开发保护、原料基础研究、创新成果转化到品牌培育推广全链条给予扶持，全力推动化妆品原料产业破局起势。推介会上的省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青海资源禀赋，既是发展美妆行业最宝贵的绿色资产，也是化妆品原料创新的源头活水。青海的化妆品原料产业更有政策赋能的发展底气，随着行业发展，青海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
1: 本届推介会上，黄南州、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山东福瑞达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等行业领军企业负责人，围绕化妆品产业发展科研成果、行业趋势分别做了主旨演讲。会上立足青海特色动植物资源优势，签订了一批意向性合作，为青海化妆品产业注入了强劲动力。
0: 本届推介会将进一步凝聚产业共识，深化合作交流，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推动更多高原特色优质原料走向市场，走进消费者，推动美丽经济与大美青海深度融合。
1: 近日，以低碳转型绿色赋能为主题的国家首家绿色低碳铝认证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活动由大通县人民政府主办，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授牌，大通县成为全国首个绿色低碳铝专业认证示范载体。基地将搭建铝产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低碳技术转化综合服务平台，为国内铝行业低碳发展探索新路径。
0: 该示范基地落地后，将重点推进三项工作，全面推动铝产业低碳发展。首先是完成县域规上铝企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全覆盖，助力北川工业园区省级零碳园区创建。其次是以签约企业为示范，普及绿电替代、节能降耗、固废循环利用等低碳工艺，培育绿色制造标杆。最后是深化政企研协作，健全铝产业链碳核算标准体系，依托县域74%绿电占比资源优势，做强青海绿铝区域产业品牌，提升铝产业绿色竞争优势。
1: 大通县将依托示范基地，持续深化政企研协同合作，补齐铝产业低碳发展短板，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同时梳理总结本地铝产业降碳实践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模式，为全国有色金属高载能产业绿色转型提供参考，服务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与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
0: 7月25号，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开幕，来自国内医学、科研、康养产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彩虹故乡，围绕高原康养与低氧习服主题展开深度交流，为青海高原康养事业与产业双向升级绘制聚力。
1: 开幕式上，多位相关领域院士以及现场或视频形式致辞，聚焦青海高原康养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潜力交流见解，一致认为青海在生态、海拔、气候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明晰了路径。
0: 现场同步启动中国。

0: 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活动，正式发布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举行青海省高原康养运动大使、健康大使证书颁发仪式，全国高原康养研修学习班第二期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也于当日同步开班开营。据了解，去年举办的首届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成果丰硕，依托当地黄金海拔环境，搭配高原特色膳食与科学运动方案，14天几营期内参加夏令营的青少年平均减重3.11公斤，既实现了健康干预的预期效果，也为低氧康养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实测数据。
1: 开幕式后，学术交流环节随即开启，10位行业专家围绕心血管康复、低氧生理与高原习服、环境气象与健康、老年康养服务等方向做专题报告。与此同时，会场之外康养体验与特色产品展区同步开放，中藏医特色诊疗、传统康养技法及青海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直观展现出青海高原康养产学研融合的发展雏形。
0: 作为论坛举办地，互助所在的河湟谷地是青海发展高原康养的核心承载区。这片谷地坐拥1500米到2500米的连续黄金海拔带，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空气质量常年稳居全国前列。清洁的空气、清凉的气候与梯度分布的海拔，为慢病调理、高原习服、避暑康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正是基于这样的资源禀赋，本次论坛搭建起沟通协作平台，推动学界智慧、产业资源深度对接，助力当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健康中国建设探索更多高原实践路径。
1: 7月20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部署要求，按照全省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统一安排，省农业农村厅于近期牵头开展集中整治禁限用农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专项行动，立足我省高原特色农牧业生产实际，聚焦重点区域、重点品类、重点环节，出重拳严监管，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0: 坚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组织执法力量对全省农药经营门店、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出众执法人员700多人次，检查经营门店600多家，合作社8家，摸排经营主体31家，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下达整改通知书，发放禁限用农药名录500多份，组织经营主体签订守法经营承诺书，集合我省农牧区分布广、经营网点散的实际，重点加大乡镇流动摊贩、牧区代销点排查力度，着力堵塞监管盲区。
1: 在执法办案作为专项整治的核心抓手，坚持有案必查、查必有果，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累计查办违法案件10起，查扣违规农药11类480瓶袋，受理群众投诉举报6起，办结5起，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0: 强化源头管控，联合各市州属地执法部门开展农药质量抽检，围绕青稞、油菜、枸杞等高原特色作物，加强用药指导和质量管控，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累计回收5.6万件，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依托农药减量增效项目，实施应急防控及专业化统防统治256.59万亩次，辐射带动全省农作物病虫害防控1503.43万亩次。
1: 同时坚持执法与宣传同步推进，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解禁限用农药识别方法、安全用药常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主体守法经营，种植户科学用药，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0: 7月23号，青海省民政厅发布最新数据，截至6月底，全省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对象共计39.16万人，累计开展临时救助5.27万人次，上半年发放各类救助补助资金13.91亿元。
1: 今年上半年，青海省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住建、卫健、应急、医保等七部门出台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系统归集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疾病应急等八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准入标准、办理流程、保障待遇及差异化补助政策，实现救助政策一册归集、一目了然、一键可查，同步制定救助幸福清单，线上依托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线下组织基层干部逐人逐户精准张贴，将政策帮扶与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
0: 青海省民政厅还与医保、乡村振兴、公安、残联等部门开展常态化数据共享交换。上半年出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23.92万份，迭代升级青海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平台，新增失业、大额医疗支出等滞困风险预警指标，累计下发风险预警数据11369条，依托预警线索实地核查，新增纳入救助保障对象519人，清退不符合条件对象122人，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
1: 针对申请办理慢、审核超时、简单化一刀切等群众身边突出问题，全省民政系统开展集中治理，排查出的184个风险问题全部完成整改消耗，清退违规享受保障人员99人。上半年省级妥善处置群众救助信访130件，办结率98%。
0: 青海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省民政厅将持续加强与财政等多部门协同联动，统筹推进社会救助综合改革，推动智慧救助平台提质升级，健全主动发现、快速响应、多元帮扶长效机制。
1: 7月24号，以来自祁连山青海湖的邀约为主题的海北州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推介活动在西宁市海湖新区广场举办。活动由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主办，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承办，旨在进一步深化西宁市海北州区域文旅协同联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梦幻海北文旅名片，推动引客入州工作提质增效。
0: 在推介活动现场，海北州副州长马如祥在致辞中表示，海北州坐拥祁连山、青海湖、原子城、文源花海等标志性文旅资源，全州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持续推动生态资源、文旅流量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经济增量。西宁市与海北州地缘相近，人员相亲，资源互补，客源互通。本次推介活动是两地深化协同、共享资源、互客送源的务实举措。
1: 活动现场规划三大主题板块，全天面向游客开放体验，集观览、品鉴、展销、洽谈功能于一体，文旅融合专题展销区设置生命树生态互动装置，陈列4县特色文创产品，同步开展非遗现场展演，221书局红色阅读体验，重点推荐环湖360骑行、祁连9号公路自驾、高原泉养康养等特色文旅 IP， 祁连山下好牧场绿色农畜产品展区集中展销牛羊肉、青稞、沙棘、高原乳制品等本土特色，配套特色美食品鉴，招商引资及直播促销专区同步开展直播带货、惠民消费券投放、政企招商洽谈等，打通产销对接渠道。
0: 在推介环节，海北州系统推介生态观光、红色研学、户外休闲、高原康养等优质资源与合作项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相关负责人分享了海北生态文旅 IP 打造、全域宣传推广新思路。携程集团相关负责人依托线上文旅平台流量优势，围绕客源引流、文旅产品共建、区域联动合作交流实践经验。同时，现场由推介官推荐港式卡雪山徒步、环湖骑行等特色户外运动线路。
1: 7月25号，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海北4县主题推介活动。本次推介活动 搭建了政企对接、产销联动、跨区域客源互通的综合交流载体，促进高原生态、红色文化、特色农牧、户外体育、康养服务多业态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7月25号，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健身瑜伽比赛举行，全省16支代表队150名健身瑜伽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一展瑜伽运动魅力。
1: 参赛选手以丹霞赤壁为屏，以清新黄河为景，在黄河岸畔开展集体户外展演，伴着舒缓悠扬的节律，选手们舒展肢体，调息凝神，各式体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在一呼一吸间诠释力量与柔韧的平衡。清澈的黄河水与灵动瑜伽身姿交相辉映，将健身瑜伽的运动美学与贵德独特的高原生态风光深度融合，既为赛事拉开精彩序幕，也勾勒出一幅山水帷幕、运动赋能的文旅图景。
0: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职工健康关爱部署的重要群众体育赛体，设置单人、双人集体健身瑜伽项目及健身气功八段锦健身器舞、内观流瑜伽等展演项目，划分职工组、院校教工组、展示组三大组别，兼顾竞技专业性与大众普及性。赛事既为全省瑜伽爱好者搭建切磋技艺、交流提升的平台，也推动传统养生功法融入职工日常，引导广大劳动者在运动中强健体魄、涵养身心，以健康身心立足岗位，建功新时代。大赛评选出职工组、教工组、展示组各组别单人、双人集体奖等奖项，为全省职工群众健身瑜伽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技艺的平台，让体育惠民的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引导更多职工群众通过健身瑜伽练习改善体态、缓解压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强健的体魄投入到工作与生活中，为建设健康青海、体育强省贡献力量。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

0: 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西宁市首场暖心聚力同心同行志愿服务市集在城东区温情开幕。该活动由西宁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主办，后续将结合各县区实际陆续开展，旨在通过精准化、常态化、品牌化的服务供给，切实解决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持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活动现场，50多个党员志愿服务岗统一亮明身份，公示承诺，接受群众监督，创新引入赶集概念，打破传统单项服务模式，围绕便民服务、惠民展销、文化体验、暖心关怀四大功能板块，精准配置政策咨询、健康义诊、爱心义检、便民维修、

0: 非遗体验、清凉补给等20多项服务内容，同时开设趣味闯关游戏，将道路安全、反诈宣传等知识融入互动环节，实现寓教于乐。微信院打卡墙现场征集诉求闭环跟踪办理，确保服务不断档，关爱有回应。
1: 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以市级为载体，以服务为纽带，把政策送到身边，把关怀送到实处，让新就业群体感受到城市温度。参与活动的骑手和司机纷纷表示，市级上的服务贴心管用，切实感受到被看见、被尊重、被关怀。
0: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统筹各县区，结合辖区资源禀赋和工作实际，陆续开展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市级活动，推动暖心服务常态化、品牌化。通过构建全覆盖多层次的关爱服务体系，进一步凝聚新就业群体发展合力，引导广大新就业群体听党话、跟党走。
1: 7月19号到22号，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在塞上明珠银川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舞者齐聚一堂，由青海省舞蹈家协会选送的藏族舞蹈扎西的蓝天梦、汉族民间舞蹈灯影传心分别荣获专业中专组和普通中学组清河之星荣誉称号。
0: 作为中国舞蹈最高专业奖荷花奖旗下专属青少年高水平展演，荷花少年是国内13到18岁青少年舞蹈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标杆意义最突出的国家级专业平台，是行业公认的中学阶段校园舞蹈创作与美育成果的顶级检验舞台。扎西的蓝天梦、灯影传心以浓郁的民族特色、真挚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艺术呈现，赢得了现场推委会评委、观众及线上网友的广泛好评。这是青海青少年舞蹈创作成果的一次精彩亮相，也是高原舞蹈新生力量在全国舞台上的一次自信绽放与风采展示。
1: 从今年4月中国舞协下发通知以来，省舞协积极组织动员省内相关单位做好参演作品的复排工作，各参演单位克服困难，精益求精，从作品打磨到舞台呈现，每一个环节都倾注无数心血与汗水，最终从众多的参赛作品中经初选、复选、现场展演的层层选拔，我省2件作品以扎实的艺术品质和独特的高原气质在全国展演舞台上绚烂绽放。
0: 7月26号，西部地区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授牌暨合作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青藏高原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被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农业专业分会授予西部地区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在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农业专业分会的组织协调下，该实验室与西宁市第五中学现场签署西部地区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协议。本次活动还得到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专家委员会教学实践分委会的支持。中国工程院院士康振生以及全国多所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1: 此次签约授牌旨在推进大中小学科技教育一体化育人工作，加强中学生创新教育，打造国家级科研平台与基础教育贯通式人才培育通道，填补青海高端生物科研平台常态化服务中学科研教育的空白。签约双方建立了为期3年的合作机制，搭建校内外协同育人体系，探索适配青藏高原地域特色的高中生科研实训模式。根据协议，实验室将定期开展生物技术科普讲座、主题展览，面向西宁市第五中学开放专业实验平台。学校每年9月到10月遴选1到2名高一高二学生进入实验室，开展为期1年系统课题研究，实行实验室副教授及以上导师加中学学科教师双导师培养模式。
0: 近年来，西宁市第五中学深耕科技创新教育，在省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全国科普创新赛事中屡获佳绩，累计斩获各级奖项数10项，取得多项国家专利。此次合作落地，填补校内生

0: 科创培育资源缺口，为学校科创教育注入国家级高端生物科研资源，开辟生物科学领域青少年创新培养新赛道。
1: 未来三年，双方将常态化开展科普活动，稳步推进中学生科研实训，着力构建院士学术团队、重点实验室、公办中学四方联动育人模式，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西部青少年科教融合样板，为生物与农业领域储备本土青年创新力量。
0: 7月24号，开局起步十五五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十五五期间，海西州将实施五大工程，打造大美青海全景海西文旅品牌，力争十五五末全州旅游接待量占全省50%以上，建成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核心示范区。
1: 全域布局优化工程上，巩固乌兰格尔木大柴旦核心竞争力，堵齐德令哈都兰天峻旅游产业短板，做火芒矮冷湖文旅市场，以茶卡盐湖创建国家五 A 级景区为牵引，串联察尔汗盐湖、水上雅丹、翡翠湖、黑独山等核心资源，打造快旅漫游精品线路，推动过境地向目的地转变。
0: 基础设施提质工程上，依托柴达木一号、昆仑山一号交旅融合建设，实施90多个重点文旅项目，梯度培育景区，完善景区道路、游客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等配套设施，打造跟着生命树游海西、探秘昆仑等州内精品线路，并实行景区一卡通运营模式。
1: 文旅业态培育工程上，开发寻祖溯源、岩的史诗、地质探秘等旅游加沉浸式体验项目，培育星空探秘、自然科普、盐湖科考、生态研学、影视体验特色 IP， 围绕昆仑图腾、盐湖结晶、暗夜星空等元素设计文创产品，加快枸杞、驼乳及海西家宴进景区、进街区，做深柴达木味道餐饮品牌。
0: 服务质量提升工程上，加强全洋旅行服务保障，推进旺季柔性执法等便民举措，建立舆情快速反应机制。
1: 品牌营销赋能工程上，线上加强与网络名人 OTA 平台深度融合，线下对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重点客源市场，组织重点景区和文旅企业精准对接目标客户，在交通枢纽、核心商圈等关键节点开展品牌形象推广。
0: 记者7月14号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黄南藏族自治州及尖扎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会同省旅行社协会和与相关旅行社，赴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尖扎县能科景区开展徒步线路实地勘探、产品梳理及提档升级采线工作。
1: 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位于我国地势一二级阶梯过渡地带，完整保留了不同地质时期的地层与构造遗迹。采线组在坎布拉小瑶池、德宏民俗村和能科景区核心节点全程实地采线，系统梳理景区现有栈道、山地徒步、森林康养等资源底数，重点核查线路连通性、旅游舒适度、安全防护、标识标牌以及配套服务等情况。
0: 结合市场需求，采线组对存在的风险隐患和问题短板提出，要依托现有木栈道完善观景平台、补给驿站、供氧休憩点、生态警示及岔路指示等设施，打造适配大众休闲、亲子游览和沉浸式体验需求的轻徒步线路，同时升级坎布拉瑶池森林康养徒步线，串联林间氧吧、小径与峡谷秘境，植入地质科普和生态研学内容，开发避暑康养与研学体验新产品。针对能科景区，采线组建议开发全景深度徒步线路，串联制高点观景台、草原花海和藏乡民俗等资源，形成全景草原山地徒步精品线路，以满足户外体验和摄影深度游 游的市场需求。此外，采线组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严格落实高原生态保护要求，合理管控徒步游览范围，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双赢。

0: 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全面梳理青青黄河旅游带徒步旅游线路产品，联合旅行社协会对沿黄资源要素分布、基础设施布局、线路产品策划、服务跟进提升及线路运营实操等方面综合研判，重点筛选符合生态环保要求、景观辨识度高、配套条件成熟的线路，纳入全省徒步旅游产品体系，丰富高原徒步研学产品供给，满足旅客的游客健身康养、深度体验等出游需求，提升广大游客徒步旅行青海的体验感和幸福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 黄南州尖扎县来玉村迎来了一场民族时装盛宴，热贡艺术核心地铜仁市的六月汇集中展演如火如荼。记者奔赴两地实地探访第八届中国民族模特大赛总决赛、第二届夏琼雪山杯热贡昼贝勒柔六月汇两大重点活动，近距离感受时尚赛事与传统民俗交相辉映的火热场面。
0: 在尖扎县来玉村，黄河蜿蜒流淌，沿岸秀丽风光化作天然舞台，第八届中国民族模特大赛总决赛在此顺利举办。赛事以青青黄河、中国的民族面孔、世界的坎布拉为主题，整合黄河自然风光、本土民族文化以及异地搬迁、乡村振兴建设成果，是本年度黄南州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的重点群众性文化活动。
1: 据介绍，筹办这场跨省模特赛事，除集中展示各地特色民族服饰、传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外，更旨在搭建常态化民族交流平台。来自五省区的青年选手同台展示、互通见闻，在互动交流中拉近彼此距离。
0: 本次大赛集结青海、甘肃、西藏、四川、云南五省区参赛选手，模特们身着精工民族盛装，将藏绣手艺、传统图腾纹样等非遗元素融入现代走秀，充分展现各民族风土特色与当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事落地来玉村，持续融入的人流有效赋能乡村发展，带动村内农畜特产、非遗手工产品展销，实现赛事引流、文旅增效、群众受益，为探索黄河生态加民族文化加赛事经济发展模式积累实践经验。
1: 时尚赛事热度尚未褪去，铜仁市热贡文化广场锣鼓喧天，节庆氛围浓厚。作为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当地依托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布局，第二届夏琼雪山杯国家级非遗热贡昼贝勒柔六月汇集装展演正式开幕，拥有1400多年传承历史的古老民俗集中亮相。
0: 环山群山环抱下的热贡文化广场开阔宽敞，来自龙雾河谷的民众身着节日盛装齐聚于此，上千名群众手拉手围成巨大圆圈，跳起千人锅庄，场面恢宏壮阔，浓郁的民俗气息扑面而来。这是黄南州参与人数最多、地域性代表性最强的本土非遗节庆。
1: 当地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黄南州加大非遗保护与活化利用力度，选定热贡文化广场作为全域集中汇演主场地，统筹各乡镇民俗队伍集中展示，持续扩大节庆品牌影响力，各族群众共同参与节庆活动，携手守护本土非遗，在沉浸式互动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扎根基层。
0: 黄南州文旅部门负责人介绍，黄南州将持续深耕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两大核心 IP， 统筹推进生态保护、非遗传承、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依托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凝聚民心、引流拓客，持续放大本土文旅品牌优势，全力推动泉州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查葛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现在劝返站是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客车是正常通行的，货车是禁止通行的。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至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呢，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至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呢，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岗外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阁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营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213侧末公路乐化路段盛赞峡附近呢，化龙至乐都方向呢，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呢，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上下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的红爱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祸总重大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平街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今天白天呢，我们的西宁北部、海东的中南部、海西西部、玉树的西部、果乐的中南部、黄南大部呢，现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的路网出行服务信息，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西西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源、德令哈市、天峻、都兰、门源、祁连、海晏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西大部、玉树大部及大通、乐都、民和、共和、祁连、马多、九至、铜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3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3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 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9: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1: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3: 西宁市裸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欢迎收听之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心凌为我们带来的《爱你》。《爱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王心凌标志性的代表作啊。歌曲非常的轻快甜蜜，编曲呢也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这首歌曲啊，也是勾勒出少女羞涩热烈的爱恋心绪啊。哎，那么一经推出啊，也是迅速的风靡大街小巷。这首歌曲也是奠定了甜心教主的音乐风格，成为跨时代的流行金曲哦。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心凌为我们带来的《爱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熟悉的旋律前奏响起啊，真的是瞬间就唤醒了无数人的青春时光啊！简单直白的告白，旋律非常的干净纯粹啊，藏着年少时非常纯真的心动。时隔多年再度聆听这首歌曲呢，依旧好像能够感受到独属于我们青春的浪漫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宇飞带给我们的《第一次爱的人》。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同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改编自外文曲目啊，伤感细腻的歌词呢，也是讲述了初恋离别后的一种怀念，旋律舒缓，搭配我们这个舒缓的旋律啊，曲风也是非常的甜美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展现了李宇飞多元的一个唱功，长期。当年这首歌曲真的也是长期的霸占各大电台的音乐榜单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李宇飞带给我们的第一次爱的人。

初恋总是难忘啊，这首歌曲真的也是道尽了失去之后的茫然。很多人在青春里呢，也是靠着旋律消化着自己的情绪吧。时光的流转，悲伤淡淡的默化了下去。那么留下的是关于懵懂、爱恋、温柔、绵长的回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绮贞为我们带来的《旅行的意义》。哎，那么陈绮贞带来的《旅行的意义》啊，这首歌曲也是早期的木质吉他的一个原版温柔的谱制，早期木吉他的一个原版温柔的谱制。那么简约搭配我们的这个文艺独白式的一个歌词啊，歌曲也是跳出了常规情歌的一个框架，跳出了我们这个常规情歌的一个框架，借旅途来寻找情感的真谛，独特的民谣气质呢，也是收获了大批的听众啊，成为文艺乐团非常经典的一个代表作。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绮贞为我们带来的《旅行的意义》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我们总是向往着远方，哎，那总以为啊，能够远行就能解开我们心中的困惑。在轻柔吉他的歌曲当中呢，也是慢慢的思索，真正的答案或许不在沿途的风景，而在于直白的内心哦。每一次来聆听这首歌曲呢，真的都是一场非常安静的自我对话。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哎，那么《江南》这首歌曲啊，也是林俊杰正式的走入大众视野的一首成名的金曲啊。这首歌曲也是融合了中式古风和现代流行的元素啊。歌词描绘出烟雨江南和前世今生的爱恋，独特的音质呢也是极具辨识度啊。这首歌曲也是开启了华语乐坛古风流行的一首热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这首好听的歌曲。

烟雨朦胧的江南意境啊，也是伴随着旋律扑面而来，婉转唱腔也是诉说着跨越时光的情缘。十多年过去了呀，这首歌曲的前奏响起呢，依然能让人非常的沉醉。这首作品呢，也是见证了一代人啊，一代听众朋友们和这个林俊杰共同成长的岁月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遇见》。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这首《遇见》呢，也是电影原声主题曲，钢琴编曲非常的安静克制，歌词呢也是描绘出了都市人海当中的等待和相遇。孙燕姿非常清冷又治愈的嗓音呢，也是赋予了歌曲极强的画面感。常年这首歌曲啊，当年也是作为电台非常暖心的一首热播的曲目。哎，那么旋律当中也是藏着孤单，也保留着期待，生活步履匆匆，正是这些不期而遇为平淡的日子增添了光亮，温柔地治愈了每一个独行赶路的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遇见》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也是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4月28号到仓了，建那个炸天仓窝作战。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电波，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波斯猫》。哎，《波斯猫》这首歌曲啊，也是融合了异域古典旋律和非常轻快的舞曲节奏啊，舞曲的节奏。这首歌曲呢，也是曲风非常的活泼灵动，歌曲充满了奇幻童话的一种氛围。三人声线呢，也是非常的默契交融，传唱度哎，也是居高不下啊。这首歌曲也是黄金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动感金曲。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 SHE 为我们带来的《波斯猫》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Ready for this.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波斯猫》。这首歌曲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节奏的一些自带的感染力啊，轻快的旋律也是让人不自觉的放松了心情。 SHE 的歌声呢，也是承载着无数少年少女的课间时光。这首歌曲呢，也是属于那个年代啊，独一无二的青春欢乐序曲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月光》。那胡彦斌带来的这首《月光》呢，也是国风的流行标杆作品啊。戏曲的唱腔搭配流行的编曲，旋律跌宕起伏，以古风的故事为创作的内核，意境非常之悠远啊，充分地展现了胡彦斌超强的创作能力。这首歌曲呢，也是开辟了内地古风流行音乐的风向标。

0: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彦斌带给我们的《月光》。哎，那真的是一曲道尽了千古爱恨情仇啊！婉转的曲调呢，也是荡气回肠，古今情思借着旋律呢，也是彼此的相通啊。独特的国风韵味啊，也是跨越我们的时间。时至今日啊，依旧是国风音乐不可错过的经典之作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就是我》。哎，那《就是我》这首歌曲啊，也是林俊杰早期的代表作，前奏呢非常的清新，旋律呢也是动感十足啊，充满了阳光气息的旋律，传递着自信勇敢的生活态度，完美的展现了年轻歌手的活力，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记住了这位创实力的创作音乐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就是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1: Mutation rule of outi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好的，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啊，刚刚我们带来的《就是我》这首歌曲啊，也是明快的节奏，充满了少年的朝气，鼓励大家一定要坦然的接纳自我。年少时总是在摸索前行的方向，这首歌曲呢，也是带着满满的元气，提醒我们要保持热爱，勇敢的活出属于自己的模样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收听由容祖儿为我们带来的《独照》这首好听的歌曲。一张旧照片啊，也是承载着无数的思念，旋律呢也是诉说着藏在心底无法言说的情怀。人来人往呢，很多缘分终究无法长久，唯有回忆定格在瞬间。在独处的时候呢，也是轻轻地勾起了心底的思绪。容祖儿极具爆发力的声线，也是将情感当中的遗憾和牵挂呢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啊，《独照》也是他的抒情歌曲当中的一部非常优质的作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容祖儿为我们带来的《独照》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源呢，国不主义，密切监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

0: 慎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第一集，
1: 黄总，前面就是这次沙漠野外生存训练的地方，就在咱们着陆场附近，地理地貌、气候条件都合适。
2: 按照计划，这批航天员需要在48小时里模拟从返回舱着陆到自主出舱，报告着陆位置，等待救援、自救等等全过程。这次主要针对空间站建成后的新任务，航天员要分组，所以场地要足够大，又必须可控。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天气情况啊。
1: 哦，局部气象预报显示啊，这几天以晴热天气为主，有大风扬沙，也有短时降雨。黄总，我担心沙漠地带的酷热和暴晒。
2: 嗯，我知道。
1: 哦，黄总，我们到了。
2: 走，我们下车。
1: 哎。黄总，黄总，要不要推迟几天啊？
2: 不需要。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野外环境，这才最有训练价值。哎，那儿有沙山可以避风，这个风量不会造成流沙。啊，那边离沙山不远处有一片矮灌木，可以取火。
1: 考验他们的地方还很多呢，他们行吗？
2: 我相信他们。
0: 载人航天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从发射到返回，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都会对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当航天员乘组无法精准降落到原定的着陆场，在救援人员到达之前，他们就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来。继2018年，我国首次在着陆场区沙漠地域组织航天员野外生存训练之后，2022年，中国航天员再赴大漠，开启又一轮荒野求生。
3: 沙漠降雨实属罕见，但今天，当我们顶着大风完成自主出舱后，就赶上了沙漠短时降雨。哎，现在航天大队大队长聂志鹏和航天员叶东波已经利用降落伞完成了掩体的搭建。嗨，你们看一下镜头啊。
4: 小心啊，雨停啊。
3: 是啊，一会儿星星该出来了。哎，队长，
5: 哎，
3: 你对着镜头说句话吧。
5: 哎呀，小星啊，给喝口水，把你嘴里的沙子漱干净。
4: 来来来，喝水。
3: 对，48小时，一人就5公斤水，可得节约。
5: 小星啊，你是女同志，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不会让你缺水的。哎，
4: 明天暴晒，水给小星。
5: 嗯，
4: 我和队长可以自己做蒸馏水喝。
3: 你们拿什么蒸馏啊？
4: 暂时保密。
5: 对对对，
4: 暂时保密啊。
5: 亚欣啊，东波，这是严格的生存训练，所有的物资啊必须精打细算，让自己活下来是首要任务。
3: 是。
5: 东波，拿上工具。亚欣，你继续负责拍摄，咱们走。
3: 好。

0: 队长，这片都是骆驼刺。嗯，加紧侦查，赶紧走。好，来，加把劲儿，早点把火点上啊！这沙漠里啊，太阳一落，气温会马上就降下来。快点！哎，我们在大漠里燃起了篝火，看火苗多旺啊！
1: 哦，我升起来了，小星。
0: 哎，准备发射求救信号弹，东宝拍摄。
2: 是。
0: 好亮啊！同志们，明天需要我们用引导伞做防晒防风帽。
3: 好，我来做。
0: 哎呀，温度下来了，先烤烤火吧。
4: 小星啊，
0: 要注意身体啊！你这个航天新兵今天适应的不错，不过明天呀，会更艰苦。
4: 队长，嗯，还会怎么艰苦啊？
0: 小星啊，如果提前知道了，那还叫艰苦吗？
4: 对，面对未知，做到最好，这是我们训练的目的。嗯，我知道，这也是黄总。
0: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哎，小星啊，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特别敬佩他？他是我们的总师啊。黄总最让人敬佩的是，他还是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志们。 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现在已经4年了。按照分工，分系统式载稿航天员训练总体方案，可是进度太慢了，几乎一直就在原地打转转。上面级，研究所更急呀。今天呢，所里邀请总体室和其他几个研究室的同志一起来。 拓展思路，群策群力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参考，就是从无到有，难呐。
5: 是啊，是啊。
6: 最要命的是啊，我们就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要求，像这个飞船到底有多重，火箭为此需要多大的推力？
5: 对，
6: 进入大气舱以后，航天员会承受多大的压力？什么都未知啊，那你怎么对航天员提要求呢？
5: 对呀。
6: 所有的系统都是从零开始，都在并行开展，火箭在设计，飞船在设计，测控系统也在设计，这些问题都怎么解决？什么都没有啊！
7: 易所长，我有个想法。
0: 哦，
6: 什么想法？
7: 既然都是从零开始，既然各系统都在设计，我们何不转变思路，就把它当成一个机会？
0: 好，继续讲。
7: 很简单。
8: 也很难，我们的方案也和其他各系统并行开展。今天参会的人我都熟，你是？啊，我刚调来总体室，我叫黄宇芬。1996年初秋，年仅32岁的黄宇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接下了任务。
0: 当然，他也很清楚，他和他的团队即将经历的是一项我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工程。
7: 啊，好的，明白齐老师，那我明天就去您那儿。啊，好好。啊，
0: 小华，都下班了，还在忙呢。
7: 我今儿下午一直都在跟各系统电话联系呢。
0: 哦，问卷、大表都发了吗？
7: 嗯，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我都发了。有
0: 反馈吗？
7: 大多数还没呢。哎呀，愁死我了。哎，哦，不过有个好消息。
0: 哦，
7: 刚才您进来之前呀，是我的老师打来的电话，他不仅把问卷做好了。 还要约我过去讨论呢，
0: 是飞船系统祖师齐思云齐老
7: 啊，
0: 他那么忙， 居然主动约你去谈。
1: 啊。
2: 小伙啊，我这好久没有爬象山了。
1: 老师，我的建议好吧？
2: 嗯，
1: 放放松，也出出汗，省得您老闷在办公室里啊。来，我拉您吧。
0: 好，来，
1: 老师，

0: 你现在碰到的樊南和我现在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
1: 老师，
0: 嗯，
1: 您现在，
0: 我那边也是白手起家，唐家岭去年还是一片稻田，现在要建成亚洲最大的真空罐，亚洲最大的电磁兼容实验室，世界最大的振动台，我手里有什么？连一台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设备或者一行程序代码都没有。人才呢？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技术保障性的高工以外，能指着的就是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接任务还有一个更大的顾虑，搞飞船不像搞卫星，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呐。我们搞载人航天可以有失败，但是绝不能有航天员牺牲。可是我为什么要接下这个任务？我们七大系统的人为什么都接下了这个任务？因为我们不做，没有人会帮我们做，他们甚至还要卡我们的脖子。小伙儿啊，我们就是要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就是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知道吗？
2: 仅仅三个月后，在七大系统密切配合下，黄宇芬和他的团队拿出了一个周密详尽的训练大纲，并获得评审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自此，中国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有了自己的顶层设计。
3: 我志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成为航天员是我无上的光荣。为了负起航天员的神圣使命，我宣誓热爱祖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2: 1998年1月5日，北京航天城，首批14名来自空军部队的飞行员摘下飞行徽标，换上了镶嵌着地球标志的金色航天徽标。这个小小的仪式翻开了中国航天史上的重要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
4: 前庭功能转移训练开始。听力测试，
5: 3 2 1放，3 2 1放，3 2 1放。
4: 离心机训练

0: 航天活动通常发生在各种特殊环境里，其中对人体影响最大的是超重和失重环境。航天员进入失重环境后，有一半以上的人会出现眩晕、恶心和腹部不适等反应。出现这些反应的主要原因啊，就是因为失重影响了人体内耳的前庭器官。所以，我们用转椅秋千、跳弹力网、体育训练等方法训练我们的前庭
1: 志
0: 器
1: 鹏，
0: 官。
1: 醒醒，醒醒！
2: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聂志鹏，
2: 到。
0: 昨晚又熬夜了吧？
2: 哎呀，是，多背了会儿操作手册。
0: 还有谁昨晚熬夜了？刘晓光，
3: 啊，
0: 说你呢。
3: 我，昨天就是被那道轨道力学公式给难住了。我和俊明。凌晨2点睡的吧？
4: 就是啊，学这些基础理论可比开飞机难多了。
3: 是啊，是啊。
0: 你们的训练呀，很刻苦，也很优秀。我相信这些专业基础知识也一定难不倒你们。
5: 我这儿有瓶风油精。

0: 大家磨磨，可能管用。
1: 嗯，
0: 如果不管用，我建议大家站着听课，好不好？
2: 好。航天员的训练，有欢笑，更有汗水、泪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飞上太空。
0: 哟，你俩够准时的。哎，
3: 李伟啊，我刚听一间医保医生说敲了你两回门才开。行啊，这觉睡得够香的你。
0: 到点起的，昨晚闹钟上的就是两点，这一觉睡得管用。
4: 哎呀，我就佩服你这心理素质，再过六个半小时您就去太空了，还能睡这么香呢。
3: 哎，身体指标怎么样啊？
0: 刚测的，高压110，低压70，体温36.7。
4: 哎呀，一如既往优秀。
3: 嗯，
0: 早餐咋吃啊？
3: 哎，说是可以给咱们送上来，不用去餐厅，
4: 对，
3: 各自在房间吃。
0: 别呀，索菲前这顿饭咱仨必须一起吃啊。
4: 哎，好啊。
0: 志鹏，我这块手表不能带上去。

0: 红酒，上点色儿。
1: 对。
2: 志鹏，小光，这次我先飞了。
1: 哎呀，李白，每次考核你都是第一，前厅功能、超重耐力，你都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你先飞，服气呀。
3: 李白，你飞就是我们飞，不用多说，一切都在杯子里。祝愿，祝贺，
2: 感谢。
1: 放心飞，我和小光在北京等你。
3: 对，
2: 好，干，
3: 来，
1: 干，
3: 干。
4: 你们三个，
5: 嗯，
4: 干杯也不叫我。
5: 哎呦，黄主任，
1: 黄主任，来来来
5: 来来来，
1: 咱们一起吧，
5: 一起一起。
3: 志鹏，给黄主任倒。倒水啊！
1: 啊，对对对，王主任，立伟这杯啊是矿泉水里滴了两滴红酒。
5: 对，
4: 看出来了。来，举杯。
1: 对了，立伟，要是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别紧张啊，和地面联系，我们和黄主任一起想办法。嗯，对。入轨的时候可能会很难受，得提前做好准备。
5: 哎呀，志鹏
1: 啊，
5: 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啰嗦呀？你，
2: 我理解志鹏的意思，没啥紧张的，我就想着程序和操作，飞船里有手册，地面有你们，我踏实。
3: 李伟，
1: 李伟，
4: 我先出去一下。
1: 哎，黄主任。
4: 我没事，刚才不知道怎么了，看到你们，看到立伟，我突然想哭。
6: 监测你的各项生理参数。
1: 开始吧。
6: 你是老队员了，我还是要提醒，如果出现特别剧烈的胸痛或者视力模糊，立刻按手边的红色按钮结束训练。
1: 开始吧。

0: 志鹏，
1: 到。
0: 这次考核，你考出了满分。
1: 王总，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让您担心了。
0: 不，你让我很意外。
1: 意外？
0: 神武之后，你没有一天放松过训练，周末和节假日都不放过。满分不意外。是你归零的心态让我很意外，也让我钦佩啊。
1: 王总，说实话啊，入选过首飞梯队，并不意味着我比别人有任何优势。上次就是因为0.05分之差，和首飞航天员擦肩而过，这就是我和立伟的差距啊。您知道吗？我一直记着您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成功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点。

0: 成功。这次的任务是要完成出舱，而且多人多天。我知道这次的危险，知道这次的难度，所以不练得万无一失不行。还是那句话，从零开始，从头再来，时刻准备受命出征。
1: 2008年9月27日，神舟飞船发射顺利升空。这次升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出舱。
2: 南亚跟踪正常。
3: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神舟飞船航天员乘组将完成首次太空出舱活动，他们将在舱外取回科学实验材料并进行太空行走。如果成功，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然而，看似浪漫的飞天舞步却是航天最具风险的科目。人类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因为舱外浮膨胀，险些无法返回飞船。美国第一位太空行走的宇航员怀特，在阿波罗一号的火灾事故中不幸遇难。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动幺指令长费俊明和动两航天员聂志鹏已经换好了舱外航天服。我们注意到，聂志鹏穿的是中国自己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他正在做着最后的服装整理工作。动三刘晓光将留守舱内监控飞船，配合费俊明、聂志鹏完成出舱。
4: 北京，曙光报告。我是北京，曙光请讲。神舟飞船状态良好，舱外服工作正常完毕。北京明白。长城，我是北京，通报飞船工况及轨道舱泄压情况。
5: 长城报告，飞船工作正常，轨道舱泄压正常。
4: 北京明白。神舟飞船，我是北京，打开轨道舱舱门，按程序实施出舱。
6: 神舟飞船明白。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神舟飞船开始出舱。
6: 怎么打不开呀？东梁，往边上一点，再试一次。还是不行。试试敲杠。明白。这门怎么自动往回弹呢？好像又被吸回去了。又弹回来了。东梁，往边上靠，再试一次。

0: 哪来的火呀？
1: 是啊，
2: 北京，神舟飞船报告，仪表显示轨道舱火灾，注意检查。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空间站》第一集，友情出演劳春燕，剧中人物黄雨芬由王海燕演播，聂志鹏由洪。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

0: 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7: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 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

0: 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

0: 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0: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采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

0: 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

0: 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

0: 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曲田。
1: 我是思维，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做工作安排。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录音报道：物业治理小切口，服务百姓大民生。上半年，我省贸促会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348份，助力青海好物扬帆出海。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创新围堰工法，攻克盐湖卤水基础施工难题。2026年，港澳台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班青海开班。2026年，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青海行活动在西宁启动。西部首个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合作协议落地西宁。1到6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4.2%。全球3处受威胁遗产地经紧急程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7月27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0: 部署，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工作安排。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上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承压提滞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双过半目标，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下半年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冲刺期，也是“十五五”夯基蓄势的关键期。我省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要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冲刺三季度，决战下半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既定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对照国家“十五五”各专项规划，以产业四地建设为牵引，前瞻谋划，精准布局，厚植发展后劲。要紧盯国家六张网、城市更新等政策机遇，聚焦产业四地、绿色算力、新材料、新技术等重点领域，强化重大项目支撑和产业链精准招商，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要持续深化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促进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推动消费和服务业回升向好。要巩固工业较快增长势头，积极培育规上企业，主动靠前服务重点行业，争取落地一批研练、补练、强练项目。要做强特色农牧产业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培育壮大农牧业经营主体，多措并举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要进一步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和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用好对口援青、东西部协作机制，完成推动新场景规模化应用，持续扩大优势产品出口。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决破除各类隐性壁垒，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让各类经营主体在青海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创业。会议还就县域经济、产业园区、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立足优势转化，走出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持续做好开发区整合优化，释放改革效能，提升产业竞争力、承载力。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实各级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责任，抓实各项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和群死群伤安全底线。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分析及下半年重点工作举措建议，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农业农村厅依次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7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一行。吴晓军、罗东川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交通运输部的指导帮助下，青海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十五五时期，希望交通运输部在出省通道建设、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等方面继续给予支持，助力青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交通强国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刘伟说，交通运输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研究大力支持青海提出的有关事项，为青海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省领导、城纪委参加。
0: 听众朋友，物业服务关乎千家万户的居住体验，彰显基层治理的温度与精度。我省住建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聚焦小区物业治理的细微之处，群众生活的极难筹盼，靶向破解物业服务痛点难点，用一件件接地气、暖民心的实事，把民生福祉精准落到群众心坎里。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2: 在西宁市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一条便民服务热线架起“正企为民解忧”的连心桥， 倾听居民诉求，收集民生民意。接到夏都鸣笛小区居民通过热线反映小区井盖塌陷，存在出行安全隐患的诉求反馈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立即赶赴小区实地走访，对接处置。西宁市城北区夏都鸣笛小区业主
3: 维修工开始过来，人就维修了。我看这个反应速度还是就是特别快的，这是我们业主也特别满意的。
2: 青海夏都物业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高敏：
4: 我们物业企业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重点的整理出来了小区33个井盖的塌陷，还有小区出口路面的塌陷，进行整体的整治和整改。
2: 一处隐患整改，一次诉求办结，背后是基层治理理念的迭代升级，更是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践行。西宁市城北区依托深化1545工作法，基层治理理念从被动处置向主动赋能转变，治理模式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升级。2026年1到4月，全区共受理物业类投诉817件，同比下降19.92%。西宁市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张金红：
5: 全区层面梳理出30个重点小区，制作发放物业服务监督直通卡10万余张，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受理渠道公告，聚力整合基层党组织、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等多方力量，扎根一线发现问题，采用四色分办模式，做到问题从发现到解决的闭环。
2: 从单点小区精准整改到全域服务提质升级，西宁市持续深耕物业精细化治理，不断优化物业服务，改善居住环境。走进城中区天桥巷府，平整的园区步道，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整洁的小区面貌让人眼前一亮。相较于之前物业服务粗放化、碎片化、被动化的治理短板，如今小区物业将服务做得更精细、更规范，居民居住舒适度、安全感、幸福感大幅提升。西宁市城中区天桥巷府业主郭女士：
6: 这个小区服务态度特别好，我跑到物业上有时候然后说哈，立马给我们就处理了，态度也好，我们挺满意的。
2: 西宁市城中区天桥巷府物业服务中心项目经理蓝志国：
7: 聚焦老百姓的身边事，作为物业的一线管理者，以问题为导向，然后以业主的结果为满意，我们自查之后呢，例行整改，确保我们的物业服务提质量，然后让业主、让居民安心、省心、放心。
2: 物业治理的核心是化解矛盾、服务群众。针对物业公共收支不透明、政企业主沟通不畅等长期困扰群众的痛点，西宁市住建部门坚持问题导向、为民导向，推行阳光物业建设，落实信息公开公示制度，坚决整治物业糊涂账，切实保障业主合法权益。西宁市住房保障房产管理局物业科科长马文芳：
8: 把社区街道还有物业业委会相关职能部门呢拢到一个桌子上啊，大家攒在心上的这种烦心事呢也是正在一件一件的得到一个化解。
2: 市级深耕精细治理，省级统筹全域提质，省住建厅立足全省物业治理大局，推行3333工作法，对全省5432个住宅小区开展全面摸排，精准划分4类管理形态，建立一区一档、到事到人问题台账，构建测评、反馈、整改、提升长效闭环机制，倒逼全省物业企业规范服务、提质增效。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四级调研员陈亮：
9: 以三级联动压实责任链条，推行开门整治，实现问需、问计、问效有机衔接，从整改落实、正反典型、长效机制3个维度同步发力，构建物业服务长效治理格局，让物业服务从群众有感走向群众满意。
0: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商务厅对外发布最新运行数据，截至六月底，省贸促会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348份，签证金额达3245.55万美元，办证总量已接近2025年全年399份规模，服务外贸市场呈现新变化，实现阶段性突破。今年以来，省贸促会扎实推进一企一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靠前为全省外贸企业提供原产地证书办理全流程保障，充分发挥原产地证书国际贸易通行证作用，助力青海特色产品、新能源产品出海拓市。依托便利化签证服务，省内企业海外布局持续优化，出口产品辐射市场不断延伸。传统合作市场增长势头强劲，其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签证量同比分别增长257.14%、214.71%、465%。 海外市场版图持续拓宽，新增荷兰、加蓬、安哥拉、柬埔寨等出口国别，助力省内特色产品、工业产品进一步走出国门。上半年，中研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青海嘉豪电子有限公司、青海金麦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碧美商贸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首次纳入原产地签证服务体系，顺利完成出口办证业务。新增企业涵盖盐碱化工、电子制造、特色农牧产品等重点领域，进一步丰富了我省外贸出口产业结构，激活了外贸经济新增量。
1: 青海台通讯员滕蒙、刘玉斌报道，近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750千伏柴鱼一线、柴鱼二线盐湖隐患治理改造工程中，创新应用了高海拔地区盐湖卤水环境联合式基础施工为验，结合冷弯 U 型钢板桩节水排水施工工法，有效破解了盐湖卤水强渗漏、强腐蚀、排水困难等核心施工难题。柴鱼一线、柴鱼二线部分路段工程塔位大部分位于盐田卤水池中，

0: 宁市甘河工业园区组织开展法典普法宣传暨送法入企专项行动。活动现场，四部门依托各自职能开展普法微课堂，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重点条文与适用细则，明确企业常态化环保履职要求，明晰企业违法成本与守法底线，压实企业守法自律主体责任。甘河工业园区作为西宁市重点工业集聚核心区域，产业门类集中，工业企业密集，是生态环境监管执法、风险防控、普法治理的重点关键区域。活动现场，园区内近60家企业相关岗位负责人参会，活动现场还通过设置咨询台、悬挂宣传展板、发放普法手册等多种形式，现场解答企业环保合规、污染治理等疑难问题。
1: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孔维东报道，7月27号，2026年港澳台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班在青海省行政学院开班。本次研修由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统筹安排，课程设置兼顾理论学习与实地研学，将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五五”规划等专题授课，还将组织学员赴原子城塔拉滩光伏产业园现场调研，感悟科研先辈精神，观摩生态保护与新能源科研成果。活动期间，港澳台青年将与省内青年科研人员互学互鉴，围绕课题申报、产业创新、人才培育深入交流，推动青海资源优势与港澳台先进技术融合发展。
0: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陈居彩报道。7月27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青海省委网信办共同主办的2026年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青海行活动在西宁启动。本次活动为期5天，20多位省内外网络名人将深入西宁市、海东市、黄南州3地，开展实地走访和创作传播。活动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主题，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呈现青海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国之大者的政治担当，以中华水塔守护人的坚定执着，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地，建设产业4地，加快推进绿色算电融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聚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网络名人的镜头和文字，让更多人了解青海、关注青海、走进青海、爱上青海，共同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在青海大地的万千气象。
2: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凯龙报道。近日，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西宁展出。作为该系列全国巡展中唯一聚焦昆仑溯源的特色站点，本次展览立足青海独有地理考证、本土考古遗存，以多元形式将典籍里的昆仑神话转化为扎根高原、有据可依的实景文化课堂。走进展厅，一座复刻清乾隆51年怀印草堂刻本的巨型古书装置格外醒目，为观众铺展开厚重的文献底色。不同于上海、武汉、西安等巡展站点聚焦奇幻神兽体验，西宁站紧扣青海本土地理考证成果，清晰对应《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揭开昆仑神话背后扎根青海高原的文明源头。青海人民出版社讲解员李成芳。
3: 西宁站呢，是我们专门增设了何以昆仑主题的独家站点。那青海学界长期的考证，《山海经》记载的昆仑地理坐标就在高原，再加上我们本土出土的这个噶日堂秦刻石啊，有地理、有古籍、有考古实物的三重支撑。我们不做浅层的打卡展，更重要的呢，是要让我们的观众读懂昆仑文化的青海本源。
2: 在展厅核心展区，距今2200多年的噶日堂秦刻石科普展区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这块石刻经考古专家考证，是秦始皇时期官员奔赴昆仑采药留下的遗存。这份文字记录比文成公主入藏早近900年，实现秦代实物与《山海经》昆仑记载双向印证。展览用通俗化文字标注，让观众读懂文物背后的文明脉络。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教授文忠祥。
4: 噶尔堂石刻融入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展览的话，从一定的角度在强调 昆仑文化与我们青海各不端的联系，让大家对青海对昆仑文化有更进一步的

0: 的了解。这样的展览其实呢，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最好的表现形式。通过这样的展览，让古老的昆仑文化为我们建设中华现代文明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
1: 在艺术展区，以明代八大山人笔意创作的昆仑神兽水墨作品别具一格，拓展了《山海经》传统艺术的表达边界，让古籍之中缥缈的昆仑形象拥有直观的艺术载体，让观众在文献遗存与艺术作品之间探寻昆仑文脉。学生包梦然：
2: 以前在课本里读《山海经》，只觉得神兽故事很神奇，这次现场看到古籍石刻、青铜器的实物资料，才知道昆仑就在我们身边，让我对本土昆仑文化特别自豪，也学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
1: 据了解，本次沉浸式艺术展是我省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点项目。策展团队打破古籍考古成果深藏库房的局限，将静态展陈、数字互动技术相结合，探索出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出版专业策展、面向全民传播的特色路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原大地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青海人民出版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王斌：
3: 我们立足青海独特的昆仑河源文化优势，跳出同质化文旅展览模式，把考古实证、古籍文献和数字艺术结合起来，希望通过这场展览让沉睡的高原文脉活起来，让昆仑文化从传说走向实证，从学术走向大众，真正讲好青海根脉故事，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
4: 青海台消息，7月26号，西部地区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授牌暨合作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青藏高原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被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农业专业分会授予西部地区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基地。这次签约授牌旨在推进大中小学科技教育一体化育人工作，加强中学生创新教育，打通国家级科研平台与基础教育贯通式人才培育通道，填补青海高端生物科研平台常态化服务中学科创教育的空白。根据协议，实验室将定期开展生物技术科普讲座主题展览，面向西宁市第五中学开放专业实验平台。学校每年9月到10月遴选1到2名高一高二学生进入实验室，开展为期1年系统课题研究，实行实验室副教授及以上导师加中学学科教师双导师培养模式。
5: 青海台通讯员张金凤、马俊杰报道，7月26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海西赛区比赛在格尔木市体育场开赛，最终海西柴达木队2-1战胜海东天佑德队。开赛仪式上，独具特色的迎宾舞蹈精彩亮相，身着民族盛装的舞者身姿舒展，踏歌起舞，悠扬的民族乐曲搭配灵动舞姿，充分展现海西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热情好客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节奏紧凑，攻防激烈，海西柴达木队体能充沛，配合娴熟，通过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持续冲击对手防线，多次制造门前威胁。海东天佑德队稳扎稳打，严密防守，伺机发起快速反击，两队势均力敌，精彩不断。
1: 青海台通讯员宽卓措报道，近日，清华大学祁连清源支队10名学子来到海北州祁连县，开展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活动。团队通过红色学习、校园普法、实地调研等形式，全方位了解红色文化、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期间，研学支队走进红西路军和解放军二军纪念园，开展红色教育学习，重温革命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精神，并走进祁连县民族小学、海北第三中学，开展生态普法宣讲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助力青少年法治与生态意识培育。在实地调研阶段，队员们相继走访阿米东所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阿米东所临海露营基地、祁连山国家公园大拉洞管护站，了解祁连山生态保护工作开展实况， 一路调研，一路体验，祁连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理念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清华大学学生文哲俊：
6: 连绵的山脉，绿色的林海，还有草原以及随处可见的牛羊。
1: 清华大学学生谭一鸣：
7: 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理念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当地的人们真的是在敬畏着大自然，然后也在保护着自然。
5: 青海台消息，最近 AI 儿科协作工作站在青海省玉树州人民医院成立，同时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和张金哲公益基金会共同向玉树州一市五县共八家医疗机构捐赠 AI 儿科医生。针对玉树儿科医生严重缺乏的现状，这次活动依托玉树所需北京所能帮扶机制，推动国家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下沉雪域高原，为当地儿童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注入新动能。 AI 儿科医生系统的落地，把国内顶尖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智能辅助工具，覆盖呼吸、消化、心脏、肾脏、保健等各个儿科亚专科疾病，为高原地区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提供全天候智能问诊和辅助诊断支持。
4: 青海台通讯员卓马措、黎家泰报道，7月26号，海南州共和县在青海湖畔开展最大规模藏族扎木念弹唱挑战活动，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证官现场核验，活动成功创下全新世界纪录，这也是共和县斩获的第五项世界纪录。扎木念弹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次挑战汇集共和县各乡镇老中青三代传承人、民间爱好者共626人。活动现场认证官全程清点人数、录制影像，留存完整佐证素材，严格按照世界纪录标准逐项核验，最终正式宣布挑战成功。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1到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4: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2026年6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8%。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477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1%；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50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3%。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27号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6号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3处面临重大威胁的遗产地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这3处遗产地项目分别是南苏丹的伯纳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的阿麦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
5: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有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26号却被曝陷入财务困境。美国方面消息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成为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4: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5: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屈田思维，录音制作齐瑞。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秦明也战死了。我们不得而知，这次的战争的惨烈程度究竟会令人怎样的深深揪心，但是我们能体会所有听故事的人，所有看书的人的那一份不舍。毕竟108将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一个大家庭大集体，谁都不愿意失去谁。但是现在很明显，梁山坡的众将领已经疲态尽显，似乎在征战之中也丢了锐气，丢了勇猛，丢了思虑，丢了计谋。就在这互相的拼杀之中，生命一个一个的远去。虽然有胜利的到来，但是那并不能挽回兄弟之间彼此的情谊。宋江会合了卢俊义的人马，驻扎在清溪县里，将领们都来请功受赏。清点将领时，玉宝寺孙二娘都被杜威的飞刀射死，邹渊、杜迁被骑兵踏死，李立、汤龙、蔡福负重伤而死，阮小五被楼丞相杀死，将领们活捉了南国的伪官92员，只有楼丞相杜威下落不明。后来发现楼丞相见宋军打破了清溪县，在松林里自缢身亡。杜威躲藏在他相好的娼妓王娇娇家里，后来被献了出来。第二天，宋江和卢俊义出兵，直抵邦源洞口围住。方杰保着方腊逃进了邦源洞，坚守洞口不出来交战。宋江、卢俊义带人马围住了邦源洞，却没有办法攻进去。方腊在邦源洞里也是如坐针毡，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几天。方腊正忧郁烦闷的时候，一名大臣跪在阶下起奏：“大王，臣虽然无能，但深受主上的圣恩，没有可以不报的。现在我要凭借一生所学的兵法，平日所练的武功，带领一支人马击退宋兵，忠心国家，不知圣上是否准许？”在方腊殿前起奏愿意领兵出动征战的，正是东床驸马柯隐。方腊非常高兴，随即命令柯驸马和云弼奉卫带领南兵上马出战。方腊把自己的金甲锦袍赐给驸马，又选了一匹好马送给他。柯驸马和黄执、方杰带领洞中的20多员驾前上将和10000名御林军来到邦源洞口列成阵势。宋江、卢俊义也率领军队摆开阵势。南军阵里，柯驸马率先出战，宋江的军中谁不认得他是柴进呢？宋江立即派花荣出马迎战。花荣横枪跃马，

早早下马投降，饶你一命。柯驸马说，我是山东柯隐，谁不知道我的大名，就凭你们这伙梁山坡的草寇有什么了不得的，我要把你们赶尽杀绝，夺回城池。花荣挺枪跃马来战柯隐，两员将领假装打得非常激烈，趁着搅成一团时，柴进低声说，兄长假装战败，明天再商议大事。花荣听后又打了三个回合，拨马就跑。柯隐大喊，败将，我不追你，还有没有本领高强的出来和我交战。花荣回阵向宋江卢俊义报告了情况，吴用说，再派关胜出战。关胜舞起青龙偃月刀，飞马出战，大喝说，山东小将，敢和我打吗？柯驸马挺枪就来迎敌，二人斗了不到五个回合，关胜也假装战败逃回本阵，柯驸马也不追赶，只是在阵前大喝，宋兵还有强将出来和我对敌吗？宋江又派朱仝出阵和柴进交锋，两个人斗了不到五七个回合，朱仝也假败逃走，柴进追上来虚刺一枪，朱仝丢弃了战马，徒步跑回本阵。南兵抢去了朱仝那匹好马，柯驸马指挥南军冲杀过来，宋江命令众将率领军兵假装败走，退到十里外安下营寨。柯驸马领兵追赶了一程后，收兵退回洞中。已经有人先去报告了方腊，方腊很高兴，命令摆下御宴，亲自捧金杯对柯驸马说，没想到驸马文武双全，寡人以为贤婿只是文才秀士，如果早知道我有这样的英雄豪杰，也不至于失陷了很多州郡，希望驸马大展奇才，重兴基业，和寡人共享无穷的富贵。柯隐拱手下拜，主上放心，做臣子应该尽心报效，明天请圣上登山观看柯隐斩杀宋江等人。方腊听了心里十分高兴。第二天早晨，方腊让三军吃饱后都披挂上马，来到邦源洞口，摇旗呐喊，擂鼓挑战。方腊带领近臣登上邦源洞的山顶，观看柯驸马出战。宋江传令，今天出战非常关键，你们都要全力以赴，抓获贼首方腊后不要杀害，将士们只要看到南军阵上的柴进回马带领，就随后杀进洞中，全力捉拿方腊。宋江随即带领将士们来到洞前，把人马摆成阵势，只见南兵阵上的柯驸马站在门旗下，正准备出战。这时黄执方杰立马横戟说，都尉先稍等一下，看方某先斩宋兵一员将领，然后都尉再出马。宋军将领望见燕青跟在柴进的后面，都高兴地说，今天计策一定能成功了。方杰抢先纵马出阵挑战，宋江镇上关胜舞起青龙刀迎战方杰，两员将领交战不到十几个回合，宋江又派花荣出阵加攻方杰。方杰见二将过来夹击，毫不惧怕，又战了几个回合，虽然难分输赢，方杰也只能是遮拦躲避。宋江队里又派李应、朱仝出阵拼杀，方杰见四员战将过来围攻，这才拨回马头向本阵中逃去。突然柯驸马在门旗下挺起手中铁枪刺向方杰，方杰一看势头不好，急忙下马逃命时，一个措手不及，被柴进一枪刺中，燕青赶上来一刀杀了方杰。南军将领们都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傻了，醒过神来后纷纷逃命。柯驸马大喊，

0: 我不是什么柯隐，我是宋先锋手下小旋风柴进，云凤卫就是浪子燕青。如今我已经知道了洞里洞外的详细情况，如果有人活捉方腊，就封官重赏，投降的都不杀害，顽抗到底的全家斩首。
1: 回身带领四员将领和大军杀进洞中。方腊在侍卫近臣的陪同下，在邦元洞顶上见方杰被杀，三军溃败，知道大事不好，一脚踢翻了金交椅，转身就向深山中奔逃。宋江率领大队人马分五路杀进洞中，纷纷抢先捉拿方腊。柴进杀进洞。

0: 搜出一箱方蜡伪造的天平冠、滚龙袍、碧玉带、白玉龟、无忧履。阮小七看见上面镶嵌着珍珠异宝，绣着龙凤锦纹，心想这是方腊穿的，我也穿上试一试，就把滚龙袍穿上，又扎上碧玉带，穿上无忧履，戴上平天冠，然后把白玉龟放进怀里，跳上马跑出宫外。三军将领们以为是方腊，一齐冲了过来，一看原来是阮小七，大家都大笑起来。阮小七也觉得挺好玩的，骑着马东走西跑。大家正在那里欢闹时，童枢密带来的大将王炳、赵谭进洞来助战。他们听到吵嚷声，以为捉到了方腊，就冲过来争抢功劳，却看见是阮小七穿着龙袍，戴着平天冠，在那里嬉笑。王炳、赵谭骂道：你打扮成这个样子，难道要学方腊吗？阮小七非常愤怒，指着王炳、赵谭说：你们俩算个什么鸟？如果不是我哥哥宋公明，你们两个驴马头早都被方腊砍下去了。今天我们弟兄立了功劳，你们却来欺负，朝廷不知道详情，还以为是你们过来协助陈宫的。王炳、赵谭大怒，就要和阮小七火并。阮小七也夺下了小兵手里的枪，冲上来刺王炳。呼延灼看见后，急忙飞马赶来拦开。宋江接到军校报告后，也飞马赶来，看见阮小七的穿着，宋江无用呵斥他下马，脱下围巾的衣服扔到一边去。然后宋江又向王炳、赵谭赔不是劝解，二人虽然被宋江和将领们劝住了，却记恨在心里。当天邦元洞中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河，杀死方腊手下的兵将共20000多人。随后宋江传令放火烧毁了宫殿。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宋江等将领们率领大军来到洞口驻扎，安下了营寨，清点活捉的人员，只有贼首方腊没有抓住，立即传下将令，派军兵沿山搜捕，贴出告示，如果有人捉住方腊或知情的，封官重赏。方腊从邦元洞山顶落荒而逃，脱了赭黄袍，扔了金花头巾，脱下朝靴，穿上革履麻鞋，拼命逃窜，连夜翻过了5座山头，走到一个山坳边，看见山坳里有一个草庵。方腊肚中饥饿，刚要去草庵里讨些饭吃，突然从松树背后转出来一个胖大的和尚，一禅杖把他打倒，然后拿出一条绳索绑上了。那个和尚正是花和尚鲁智深，他捉住了方腊，正要押解出山，刚好迎面碰到了搜山的军兵，于是押着方腊来见宋先锋。宋江见捉住了方腊，非常高兴，就问鲁智深：
2: 你怎么正好等着这个贼首？
0: 鲁智深说：
2: 洒家自从在乌龙岭上万松林里追杀夏侯成，一直追进深山里迷了路，忽然遇到一个老和尚，他把我带到一个草庵里，让我等在那里，并吩咐我说，只要看到一个高大的汉子从松林深处过来，你就捉住他。昨天晚上望见山前起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天早晨就看见这个贼人爬过山来，就一禅杖打倒了他，没想到他就是方腊。
3: 那个老和尚一定是罗汉显灵，

0: 现在你立了大功，回京后一定会封官受赏，光宗耀祖。鲁智深叹了口气说，
1: 哎，我已经心灰意冷，不愿做官，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安身，死的时候有个完整的尸体就算好的了。
0: 宋江听了心里非常伤感，带领大军回到睦州。宋江想起阵亡的将领们，不禁潸然泪下，更没想到的是，当初患病留在杭州的张衡、穆弘等六人由朱父穆春照看，他们两人后来也都患病，除杨林、穆春幸存外，其他几人都病死了。宋江、卢俊义带领人马回杭州等候圣旨，出征的将领如今只剩下了36人，宋江、卢俊义、吴用、关胜、林冲、呼延灼、花荣、柴进、李应、朱仝、鲁智深、武松、戴宗、李逵、杨雄、李俊、阮小七、燕青、朱武、黄信、孙立、樊瑞、凌振、裴宣、蒋敬、杜兴、宋清、邹润、蔡庆、杨林、穆春、同威、同猛、石谦、孙新、顾大嫂。鲁智深和武松在一个寺庙里休息，看见城外江山秀丽，景色宜人，心里很高兴。当天晚上月白风清，水天一色，二人在僧房里睡到半夜时，忽然听到江上潮声像雷鸣一样响起来。鲁智深是关西汉子，

0: 什么地方去？
1: 鲁智深说，洒家听到战鼓响，正要出去厮杀。
2: 僧人们都笑了起来，说，
0: 师父听错了，那不是战鼓响，而是钱塘江的潮信响。
1: 哦，
2: 鲁智深听后吃了一惊，忙问，
1: 师父，什么是潮信？
2: 寺里的僧人们推开窗子，指着潮头让鲁智深看，说，
0: 这潮信每昼夜来两次，时间从来不差，今天是8月15，应当是三更子时潮水到来，因为从不失信，所以叫潮信。
1: 哦，
2: 鲁智深听后忽然想起了什么，拍手笑着说，
1: 我师父智真长老曾经嘱咐我四句话，是风下而擒，我在万松林里追杀，活捉了个夏侯成，遇蜡而止，我活捉了方腊，今天正符合后两句，听潮而远，见信而济，我想既然遇到潮信，就应当圆寂。我问你们，什么叫圆寂？
2: 寺里的僧人们回答说，你是出家人，还不知道佛门中圆寂就是死。鲁智深笑着说，
1: 既然死叫做圆寂，洒家今天一定会圆寂，麻烦给我烧桶热水来，洒家要沐浴。
2: 寺里的僧人们都以为他说着玩，但也不敢不听他的，只得烧水为鲁智深洗浴，然后换上了一身御赐的僧衣，到法堂上找了把禅椅坐好。当宋公明听到报告后，急忙带着头领们赶来时，鲁智深已经坐在禅椅上一动不动，没有了气息。宋江、卢俊义和头领们看后十分惊讶感叹，宋江请来净山住持大慧禅师，在六合塔为鲁智深主持了隆重的火葬仪式，五山十刹的禅师都来诵经。仪式结束后，武松对宋江说，
3: 小弟现在已经残废了，不愿意去京城朝觐天子，我就在这六合寺里做个清闲的道人。
2: 宋江听后黯然说，
3: 就依你的心愿。
2: 武松从此在六合寺中出家。半个月后，朝廷派使者来传圣旨，让先锋宋江等人班师回京城。宋江等人随即收拾人马准备回京，刚要启程，没想到林冲患上疯病瘫痪了，杨雄长背疮病死，石谦又感染长沙病死，丹徒县又送信来报告说杨志已经死了。宋江感伤不已，林冲的疯瘫又不能痊愈，就留在六合寺中由武松照料，半年后也病死了。宋江和众将离开了杭州，向京城进发。浪子燕青悄悄劝说卢俊义说，
4: 小乙从幼年时就跟随主人，您对我的恩德一言难尽，如今既然大功告成，我想和主人找个偏静地方隐迹埋名，安享天年，不知道主人的想法怎样。
2: 卢俊义也感叹，自从在梁山坡归顺宋朝以来，我和弟兄们身经百战，吃了多少苦，战死了多少弟兄，难得我们二人幸存到今天，现在正要衣锦还乡，封官受赏，你怎么却有这样没结果的想法？
4: 燕青笑着说，主人错了，小乙这样离去正是有结果，只恐怕主人这次去却是没有结果。
2: 卢俊义说，燕青，我没有半点异心，朝廷怎么能辜负我？
4: 既然主公不听小乙的话，只恐怕后悔时已经晚了，小乙这就告别主人。
2: 燕青跪下拜了八拜， 当天晚上

0: 收拾了一担金银珠宝，挑着不知道奔什么地方去了。宋江率领人马行进到苏州城外时，混江龙李俊假装感染了风寒，病倒在床上。宋江亲自领医生来看，李俊说，
1: 哥哥不要耽误了行程，如果哥哥怜悯李俊，可以留下同为同猛照料我，等我病愈后就追赶哥哥。
0: 宋江听后没有怀疑，只得留下李俊、同为同猛三人率领军队继续向京城前进。李俊三人随后找到费宝四个人，按照从前的约定，七个人在榆柳庄上商议决定，用全部财产制造了几艘大船，从太仓港乘船出海，投奔蛮荒外国去了。后来李俊做了暹罗国的国王，同威、费宝等人都做了大臣，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全国首家绿色低碳铝认证示范基地落户大通县。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上半年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国内首款按试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耗时无人机完成首飞。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三处受威胁遗产地经紧急程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第四届贵州村超总决赛落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我们继续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27号宣布，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28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发言人说，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我们继续来关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联合部举办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7月27号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做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专题报告。张柱在报告中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建设取得新成效，农村发展活力持续增强，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持续提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有力支撑。张柱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准确把握三农发展形势和目标任务，准确把握我国食物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农业生产体系深度变革、村庄人口格局深度变迁、乡村多元价值愈发彰显、城乡关系深刻调整等趋势，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张柱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扎实有力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既保数量也保多样、保质量，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打牢农业现代化物质基础，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指导各地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报告会由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主持，在京党政军机关干部、中央企业干部职工、首都高校师生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约730人参加报告会。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国新办7月27号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情况时说，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活动由大通县人民政府主办，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授牌，大通县成为全国首个绿色低碳铝专业认证示范载体。基地将搭建铝产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低碳技术转化综合服务平台，为国内铝行业低碳发展探索新路径。该示范基地落地之后，将重点推进三项工作，全面推动铝产业低碳发展。首先是完成县域规上铝企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全覆盖，助力北川工业园区省级零碳园区的创建。其次呢，是以签约企业为示范，普及绿电替代、节能降耗、固废循环利用等低碳工艺，培育绿色制造标杆。最后是深化政企研协作，健全铝产业链碳核算标准体系，依托县域74%绿电占比资源优势，做强青海绿铝区域产业品牌，提升铝产业绿色竞争优势。大通县将依托示范基地，持续深化政企研协同合作，补齐铝产业低碳发展短板，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同时呢，梳理总结本地的铝企业碳降碳实践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模式，为全国有色金属高载能产业绿色转型提供参考，服务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与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9号到22号，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在塞上明珠银川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舞者齐聚一堂，由青海省舞蹈家协会选送的藏族舞蹈《扎西的蓝天梦》、汉族民间舞蹈《灯影传心》分别荣获专业中专组和普通中学组青荷之星荣誉称号。那么作为中国舞蹈最高专业奖荷花奖旗下专属青少年的高水平展演，荷花少年是国内13到18岁青少年舞蹈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标杆意义最突出的国家级专业平台，也是行业公认的中学阶段校园舞蹈创作与美育成果的顶级检验舞台。扎西的蓝天梦、灯影传心以浓郁的民族特色、真挚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艺术呈现，赢得了现场推委会评委、观众及线上网友的广泛好评。这是青海青少年舞蹈创作成果的一次精彩亮相，也是高原舞蹈新生力量在全国舞台上的一次自信绽放与风采展示。自今年4月中国舞协下发展演通知以来，省舞协积极组织动员省内相关单位做好参演作品的复排工作，各参演单位克服困难，精益求精，从作品打磨到舞台呈现，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无数心血与汗水，最终从众多的参评作品当中，经初选、复选、现场展演的层层选拔，我省2件作品以扎实的艺术品质和独特的高原气质，在全国展演的舞台上绚烂绽放。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5号，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健身瑜伽比赛举行，全省16支代表队、150名健身瑜伽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一展瑜伽运动魅力。参赛选手呢，以丹霞赤壁为屏，以青青黄河为景，在黄河畔岸开展了集体户外展演。伴着舒缓悠扬的节律，选手们舒展肢体，调息凝神，各式体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在一呼一、一吸间诠释力量与柔韧的平衡。澄澈的黄河水与灵动的瑜伽身姿交相辉映，将健身瑜伽的运动美学与贵德独特的高原生态风光深度融合，基位赛事拉开了精彩序幕，也勾勒出一幅山水帷幕、运动赋能的文旅图景。据了解呢，本次赛事是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职工健康关爱关署的重要群众体育载体，设置到单人、双人、集体健身瑜伽项目及健身气功八段锦健身器舞、内观流瑜伽等展演项目。

分到职工组、院校教工组、展示组三大组别，兼顾到竞技专业性与大众普及性。赛事呢，既为全省的瑜伽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提升的平台，也推动了传统的养生功法融入到了职工日常，引导广大劳动者在运动当中强健体魄、涵养心性，以健康身心立足岗位，建功新时代。大赛评选出职工组、教工组、展示组各组别、单人、双人、集体等奖项，为全省职工群众、健身瑜伽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技艺的平台，让体育惠民的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引导更多职工群众通过健身瑜伽练习改善心态、缓解压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强健的体魄投入到工作与生活当中，为建设健康青海、体育强省贡献力量。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5号，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在海东市户竹县开幕。来自国内医学、科研、康养产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彩虹故乡，围绕高原康养与低氧洗浮主题展开深度交流，为青海高原康养事业与产业双向升级绘制巨能。开幕式之上呢，多位相关领域院士以现场或视频形式致辞，聚焦青海高原康养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潜力交流见解，一致认为青海在生态、海拔、气候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明晰了路径。当然呢，现场还同步启动了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融媒体传播活动，正式发布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举行青海省高原康养运动大使、健康大使证书颁发仪式，全国高原康养研修学习班第二期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也于当天同步开班开营。据了解呢，去年举办的首届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成果丰硕，依托到当地黄金海拔环境，搭配高原特色膳食与科学运动方案，14天营期当中呢，参加夏令营的青少年平均减重3.11公斤，既实现了健康干预的预期效果，也为低氧康养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实测数据。开幕式之后呢，就是学术交流环节了。10位行业专家围绕到心血管康复、低氧生理与高氧高原洗浮、环境气象与健康、老年康养服务等方向做了专题报告。与此同时，会场之外的康养体验与特色产品展示区也是同步开放。中藏医特色诊疗、传统康养技法及青海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直观展现出青海高原康养产学研融合的发展雏形。作为论坛举办地，户竹所在的河湟谷地啊，是青海发展高原康养的核心承载区了。这片谷地呢，坐拥1500米到2500米的连续黄金海拔带，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空气质量也是常年稳居全国前列。洁净的空气、清凉的气候与梯度分布的海拔，为慢病调理、高原洗浮、避暑康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然，正是基于这样的资源禀赋，本次论坛也是搭建起了沟通协作平台，推动学界智慧、产业资源深度对接，助力当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健康中国建设探索更多高原实践路径。

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呢，祁连县深入践行城乡融合发展理念，聚焦基础设施提质、人居环境改善、乡村全面振兴重点任务，精准施策，系统推进，持续提升城乡建设品质，夯实民生保障基础，全县宜居宜业发展水平稳步跃升。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城乡承载能级稳步提升，坚持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持续加大城乡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累计投资18.79亿元，实施87项城乡建设提升工程，新建及改造市政道路49公里，乡镇3级以上公路通车里程达2800公里。县域路网由3横7纵优化拓展为6横13纵，通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统筹完善配套功能，建成公共停车场190处，新增停车位1620个，持续健全城乡环卫体系，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8%，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2.4%，9个村级垃圾中转站全面投运，城乡环卫一体化格局基本成型，供水、供电、通信等基础保障体系更加完备，城乡综合承载能力持续提质，人居环境精雕细琢，城乡颜值气质持续焕发。统筹城市更新与乡村建设一体推进，有序实施牛心山北路片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程，累计投入8424万元，完成12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群众6125户，高标准建成和美乡村18个，有效改善2080户农牧民居住条件，常态化开展城乡净化、绿化、美化提升行动，提质改造滨河公园、81休闲广场等公共休闲空间。目前呢，县城绿地面积达到585.75公顷，绿化覆盖率达39%，全县成功入选全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县，白杨沟村、郭米村获评全国美丽休闲乡村，城乡生态颜值、宜居品质同步提升，乡村振兴纵深推进，富民强村底色更加厚实，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稳妥完成363名监测对象风险消除，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整合各类资金5.9亿元，实施195个乡村振兴项目，产业类项目占比达52%，富民兴村带动作用凸显，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组建强村公司15家，全县45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3015万元，村均集体经济收入67万元，村级自我发展、自主造血能力持续提升，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全面激活。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这是四
6: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

0: 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六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600.3亿元，新增21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证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证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随着我国金融高水平开放不断深化，熊猫债市场创新日益活跃，制度安排愈加国际化，资金使用更加便利。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我国政府债券净融资7683.3亿元，同比减少5825.2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4011.6亿元，同比增加1589.7亿元。截止到六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205万亿元，六月份商业汇票承兑发生额4万亿元，贴现发生额3.2万亿元。截至到六月末，商业汇票承兑余额21.9万亿元，同比增加13.2%，贴现余额17.3万亿元，同比增加16.8%。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在27号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到，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我们再来关注入境人数同比增长60%，外国游客畅游大连，尽享 China Cool。
1: 大连东港旅游度假区夏季平均气温约25摄氏度，十分凉爽。今年暑期，这里凭借宜人的气候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

0: 引众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他们或乘坐贡多拉游船穿梭水巷，或漫步滨海步道欣赏欧式建筑。
1: أنا أعجبت بمدينة داليان كثيرا من حيث طقسها الرائع وأشجارها الخلابة وجمال الطبيعة.
2: باكستان. I'm from Pakistan. I live in Islamabad. So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summers there is around 42 to 45 degrees centigrade. So it's much cooler here. I went to the Venice city today and just came from here and it's very beautiful. I took a lot of pictures and I will post them on my Instagram and social media.
0: 在东方威尼斯水城的欧式建筑群里，还藏着一处音乐宝库——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东方编钟、欧洲宫廷管风琴等珍贵乐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东西方音乐的交融。
3: 我觉得大连很美。
4: 那走进我们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的观众呢，也越来越多。那尤其是国际友人啊，同比增长25%以上。
0: 除了海滨漫步和文化体验，海洋馆同样是消暑圣地。在老虎滩海洋公园，呆萌可爱的极地动物和精彩的海豚和白鲸互动表演吸引游客驻足。
5: I really like Dalian Ocean Park, and the most amazing was to see the show of dolphins and beluga whale.
6: Je trouve ce parc océanique très attrayant. Le climat est agréable, l'air est frais, l'eau de l'océan est très propre. Ici, ce pays est très frais que chez nous. Il y a beaucoup de touristes qui viennent ici pour visiter la mer.
0: 为了让海外游客来得方便、游得舒心，大连持续升级国际化旅游服务。机场设多语种咨询台，边检站启用支持22国语言的自助入境卡填报终端，通关更顺畅。数据显示，7月以来，当地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6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26号，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耗时无人机 TP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TP200 无人机由翼通无人机自主研制，试飞过程当中呢，姿态稳定可控，爬升高度、巡航速度等均达到设计指标。TP200 是专门针对长耗时高空作业打造的机型，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不同于功能单一的传统无人机， TP200 在设计当中兼顾到多任务载荷的灵活适配能力，采用模块化一体多供型设计，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有效破解行业内的装备复用率低、设备通用性差、采购运维成本高等问题，将推动大人无人航空器从特种专项应用走向规模化政务与民用市场普及。那么据了解呢， TP200 的应用场景是包括到远距离的海事巡逻、近海搜救、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人工影响天气、气象探测、抗旱增雨作业。在应急领域呢，可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并且还可以覆盖到森林草原防火巡护、国土测绘、生态林草监测等政务民生场景。我们继续来关注，我国铝产业产能消费量连续10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产业规模领跑全球的同时呢，每年超250万吨铝灰危险废物处置难题也是长期制约着行业的绿色发展。最近呢，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铝灰协同强化利用高有机物铝土矿的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科技成果评价会在昆明举行。该公司依托自主技术攻关，历经137次关键试验，突破氟氯杂质分离工艺，建成的铝灰资源化处置展线，自2019年5月投产以来，处置铝灰26.18万吨，并且协同利用高有机物铝土矿487.52万吨，累计新增产值9.97亿元。铝灰反应性强，进出毒性高，此前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其填埋受限、焚烧处理不彻底、资源回收价值低，成为困扰行业发展的关键。氟氯杂质呢，就像生产线上的隐形炸弹，高浓度的氟氯离子会腐蚀设备、堵塞管道，甚至导致整条的氧化铝系统被迫停机检查。云铝股份文山生产基地副总经理李小波回忆说，更棘手的呀是以前行业里呢没有现成的处理方案，进口设备厂商也是束手无策，那么核心技术买不来，得靠自己研发了。云铝股份主动联合中南大学组建攻关团队，定下了啃下技术硬骨头的目标。面对技术空白，研发团队自主开展氟氯杂质资源化利用专项攻关。在研发过程当中，化学沉淀法与压氯分离工艺等方案分别因为产物指标不达标、能耗过高等原因相继失败。开展上百组的对比试验之后，团队确定了以高温转型分离界面动力学控制为主的技术路线，持续优化工艺参数，反复试错，在第137次试验当中取得关键性突破，使得氟氯去除率稳定在99%以上。那么依托这项原创技术呢，云铝股份配套建成了年产2000吨铝冶炼打渣剂生产线，并且顺利投产。经过第三方的权威检测，该打渣剂各项质能指标满足有色金属行业标准，并且获得官方产品品牌号。该产品呢，既能够消化企业内部生产的氟氯杂质，还可以对外进行市场化销售，创造全新的经济效益。经过测算，该配套产线每年可新增效益391.34万元。截至2026年6月份，云铝股份相关项目累计完成铝灰无害化资源化处置28.75万吨，全产业链综合经济效益突破3亿元，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完整的循环产业链。
目前呢，企业掌握了20多项相关的核心发明专利，牵头编制6项有色金属行业标准。这一成果先后斩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科技进步奖2等奖、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3等奖。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6号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三处面临重大威胁的遗产地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上述决定是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做出的。通过紧急程序列入名录的三处遗产地项目，分别是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的阿拜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应申请而启动的紧急程序反映出当前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频发的局势对遗产造成严重影响，并且使其面临重大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理事机构之一，负责公约的实施，包括审议提名遗产并评估已列入相关名录的遗产保护状况等。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25号了解到，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将于8月6号到10号在东莞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举行。那么本届总面积呢是达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那么吸引到了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的优质 IP 超2200个。据介绍，本届展会国际化参展规模大幅提升，携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那么覆盖到了美国、法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迪士尼、小羊肖恩、加菲猫家族、铁臂阿童。

0: 等全球知名 IP 其中亮相。乃龙、猪猪侠、凡人修仙传、时光代理人等本土热门 IP， 以及敦煌、三星堆等特色文博国潮 IP 也是同步展出，实现了国际头部 IP 与本土的顶流 IP 头部展示。本届展会涉及到影视动漫 IP 生态、智漫空间数字融合、 IP 产业融合等展区，以及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其中呢，智漫空间数字融合馆展区覆盖到了 AI 动漫创作、元宇宙数字 IP、 虚拟动漫互动等新兴赛道。多款 AI 动漫生成设备、智能设计工具、人形机器人、数字交互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展首发首秀。观众呢可以现场体验 AI 辅助原画创作、智能 IP 衍生设计、实时动作捕捉等技术应用。当然了，展会现场还配备了 AI 导览机器人、VR 交互体验空间，全年龄段适配，趣味性十足。东莞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本届展会持续深化专业展加产业展的特色模式，将组织到海内外的采购商、IP 方，深入到制造产业带一线，将商贸交流从展馆延伸到生产车间。展会设置到 IP 产业融合馆，配套举办 AI 漫剧产业对接及出海合作活动、 IP 品牌授权精准对接交流活动、文博 IP 跨境合作发布会等产业活动。展会还将联动中阿合作中心、西班牙商会等数十家海外商会协会外事机构，组织跨境采购团，搭建中外版权合作桥梁，推动国产 IP 出海与海外 IP 引进落地的。我们再来关注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7亿元。
1: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2: 体育快报。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25号晚，2026年第四届贵州村超总决赛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打响。决赛在首届村超冠军车江一村队和首次闯入八强的

0: 超级星期六决赛日活动将足球赛事与民俗文化群众展演深度融合，为现场及线上观众奉献了热气腾腾的群众体育盛宴。本届赛事呢，历时了7个月，共有137支球队、2694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球员参与，累计完成528场比赛。据统计，今年的1到6月份，榕江县累计接待游客506.67万人次，同比增长7.2%，旅游总花费52.55亿元，那么同比增长2.1%。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6号，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落下帷幕，国羽以2冠2亚收官。混双郭欣娃、陈芳慧力压队友冯彦哲、黄东平登顶，女双刘胜书、谭宁成功卫冕，女单陈雨菲获得亚军。那么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啊，是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1000级别赛事，本届赛事也是常州连续承办4年之后的收官之战。本次赛事呢，世界羽坛高手云集，中国队也是近前主力参赛，竞争非常的激烈。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海西大部、玉树大部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格尔木市多兰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大通、互助、祁连、门源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西部、玉树西部及德令哈、天峻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北北部午后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晴为主，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3到4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收听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青海长远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在日复一日忙碌的生活里，我们常常奔波于工作生活各类的琐事，内心很难寻得一处可以安静停留的角落。阅读便是不必前行就能拓宽眼界抚慰心绪最好的方法。今天同样为您挑选了几本风格不同的书籍，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

第一本书名字叫做《青汁》，来自于傅秀莹。这是一部聚焦当代青年成长的现实题材长篇作品，故事依托华北平原的乡村生活图景开展，主角是聪慧勤勉的乡村少女刘米子。年少的她勤奋好学，是乡村群众当中非常期待的优秀学子，拥有朴素的理想和对于未来的无限憧憬。人生行进途中，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打乱了他既定的求学轨迹，让他不得不暂时告别校园，告别安稳的故乡生活。此后，他带着坚韧与懵懂走出乡土，踏入繁华陌生的城市，从零开始面对生活的磨砺。作品完整地记录了他在求学、谋生、独处、自愈的过程中，不断认识自我、接纳自我、重塑自我的全过程，也细腻地描摹出乡村青年在时代发展浪潮中奔赴远方、扎根生活、向阳成长的真实人生状态。这本书用温柔细腻的文字勾勒成长的力量，让我们看见平凡的普通人身上最可贵的坚韧和纯粹。阅读的过程也是一场自我治愈的过程，能够帮助自身处于迷茫的你，面临人生转折的听众，学会坦然接纳生活里的变数。我们能从主人公的经历中读懂，人生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坦然，所有的坎坷经历都是自我的沉淀，慢慢蜕变的养分。同时，书中质朴的乡土温情和城市的烟火交织，也能让我们更加珍惜平凡生活的美好，保持内心的温柔和笃定。第二本书名字叫做《坚韧前行》，来自于俞敏洪。这本书是俞敏洪全新的人生感悟随笔集，集结了近四年最真诚的思考和沉淀。全书以多篇公开演讲为真实的心路记录为核心，完整地复盘了新东方在新时代变革中经历的清醒历程，记录了团队在行业调查以及环境变化、全新创业探索中的坚持与突破。书中真实地讲述了从传统的教育行业转型，跨界去深耕文旅、生活服务新领域的完整记录，记录了低谷时期的沉淀、困境中的坚持、转型中的探索，也记录了人到中年面对时代的巨变、人生起伏时的心态变化与人生的一些选择。这是一本写给当代成年人的成长启示录，非常适合当代压力大、容易焦虑、面临职业瓶颈与人生迷茫的听众阅读。书中真实的经历告诉我们，时代永远在变化，人生永远在起伏，真正支撑一个人走得更远的是永不放弃的坚韧和持续学习的能力。读完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建立稳定的心态，学会在顺境中沉淀，在逆境中蓄力，以从容、积极、踏实的姿态面对生活和工作中所有的挑战，拥有对抗不确定性的底气。第三本书名字叫做《诗歌的肖像》，来自于张清华。这是一部兼具审美和温度的诗歌随笔作品集，也是本年度重磅推出的文学赏析新作。作者深耕文学研究多年，以细腻、深情、通透的笔触触读一代代优秀诗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和诗歌作品，书中跳出生硬的理论解读，以文字为桥梁，串联起诗歌背后的人生故事、时代心境和精神内核，让原本凝练的诗词文字
拥有了鲜活的温度和生命力。每一篇文字都是对于诗意、生活、纯粹内心、精神理想的温柔解读。在节奏飞快的当下，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处安放心灵的精神栖息地。阅读这本书能够提升我们文字审美与感知生活的能力，让我们在琐碎的日常当中发现更多美好的诗意、浪漫和从容。第四本《马驹桥的时间》，作者丛瑞安。这是一部温柔真实的当代城市的纪实作品，作者扎根城市基层的角落，用平时真诚的文字记录一座城市、一群普通人的生活日常。作品聚焦城市城郊的平凡生活场景，记录奔波奋斗的普通人的生活轨迹，书写小人物的坚守、努力和烟火日常。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用最真实的视角记录时代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努力前行的普通人，记录他们的坚守、奔赴与热爱，描摹出最真实、最温暖的人间烟火。这本书让我们看见每一个平凡人都在认真生活、奋力成长，每一份默默的坚守都值得被尊重。阅读全书，我们能够更加读懂生活的本质，理解平凡生活的担当与责任。它能让我们放下内心的浮躁与焦虑，看见普通人身上那些生生不息的力量，学会敬畏生活、热爱生活、珍惜当下自己的生活，以踏实、平和的心态，认真地过好每一天。继续推荐到第五本书《万物理论》，来自于简·霍金斯。这是本年度全新修订引进的通俗科普读物，语言通俗浅显，适配大众去阅读。全书以温柔通透的视角解读宇宙、自然、生活与生活的底层逻辑，用通俗的文字拆解复杂的科学知识，生命生长的奥秘，串联起科学、自然和人生，让宏大的宇宙变得温柔易懂。这是一本能够开阔眼界、治愈心境的科普佳作。阅读这本书能够帮我们跳出生活的琐碎和内耗，站在更加宏大的视角去看待生活中的烦恼与得失，读懂万物运行的规律，学会以更加开阔的格局看待人生的起伏，拥有更加从容、通透的人生心态。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阅读时光，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星象光明》。这本书是全新修订的人物纪实传记，完整梳理了近代的知名出版家、评论家他的一生。作者依托大量的真实史料、书信和文献记录，还原了他深耕新闻出版行业、坚守文化初心、传递时代声音的人生历程。出版行业坚守文化初心、传递时代声音的人生历程，那么在这里他深耕事业，笔耕不辍的奋斗日常，记录他在时代浪潮中坚守良知、秉持赤诚、以文字传递温暖的那份故事，全方位展现一位文化先行者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这本书通过品读先辈的人生轨迹，我们能够看到热爱和坚守的真正力量。他奋进一生，纯粹专注，心怀专志，始终以初心对待事业，以善意对待世界。阅读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在浮躁的当下能够学会学习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读懂责任和初心的意义，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能够从中收获踏实做事、坚守本心的力量，鼓励我们保持热爱，向阳而行，始终保持真诚，坚守向上的人生态度。第二本书名字叫做《永劫无情游》，来自于周佳宁。这本书聚焦了当代成年人的感情、生活与成长的经历，是治愈系的文字作品。书籍以细腻的文字、温柔的笔触，记录现代人的生活行走、内心独白和人际相处，重点书写成年人之间珍贵的友谊、陪伴与彼此治愈的过程。作者结合自身行走经历与生活感悟，真实描摹当代人在城市生活中独处、奔赴、释怀与成长，捕捉普通人细腻的生活。阅读这本书能够贴合当代人的生活之境，能够抚慰成年人的孤独与迷茫，它让我们明白人生的旅途有人同行、有人告别都是常态。我们要学会在书中接纳人际关系的变化，学会温柔对待自己，包容生活的不容易、不完美，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放下心态，珍惜彼此，在独处中丰盈自我，在相处中温暖彼此，活得通透、松弛。第三本书《为民出政绩》，家书里的实干故事，来自于张丁。这本书是一本扎根现实、充满温暖的纪实作品，全书以真实的家书、手机素材为载体，收录各行各业实干者的真实故事，涵盖基层工作者、青年奋斗者、一线建设者等不同的群体。通过一封封质朴真诚的家书，还原普通人扎根岗位、默默耕耘、脚踏实地的日常。这本书让我们看见平凡岗位上最动人的力量，读懂实干与坚守的价值。每一个普通的奋斗者都在用自己的努力照亮生活，温暖社会。阅读全书能够让我们摒弃浮躁，沉淀自我，树立踏实肯干、脚踏实地的生活与工作态度。在平凡的日子里踏实耕耘，默默奋进，获得属于自己的成长和收获。第四本书名字叫做《追风去》，来自于苏婉文。这是一本兼具青春活力与科学温度的全新原创作品，融合成长故事与前沿科普知识。全书以清新灵动的叙事方式，以微观自然视角展开故事，将气象监测、风力研究、自然防护等前沿科学知识

巧妙地融入青春成长的故事当中，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画面感十足、奔赴热爱的那种精神。这本书能够唤醒我们对于生活、对于自然、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索。少年奔赴热爱，勇敢追风，不断探索的模样充满蓬勃的生命力。这本书可以治愈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保持对于生活的热爱，让我们学会敬畏自然，拥抱生活，始终保持积极向上、奋斗勇敢的人生状态。再来读到第五本书《岁月自丰盈》，来自于林兰。这是一本写给当代普通人的生活散文集，作者从日常的烟火、四季的风物、人间的小事儿、自我修行等角落落笔，记录了生活中的三餐四季、人间温度。只是通过读书、行走、独处，生活的细碎、美好的力量。这本书教会我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修炼内心、丰盈自我。生活是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稳从容，内心丰盈。阅读全书能够帮我们卸下生活的焦虑与疲惫，学会慢下来，善待自己，都会让岁月慢慢变得从容、平和、温柔，从容地面对一切的起落。

0: 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就应该去培养属于自己的语言体系。为什么要培养属于自己的语言体系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我建议大家呢，要尽早培养自己积极的语言体系。比方说，好多时候我们遇到问题是被自己给吓怕了的，我们会习惯性的说，这太难了，我估计不行，做不到。其实你越这么说越会搞砸，因为消极的语言呢，会让我们时时处于一种负面状态，从而加重焦虑，最终会促使自己消极的应对，所以验证了自己所想。你看，我果然没做到吧？久而久之啊，人会在这种状态下报废的。那要怎么培养积极的语言体系呢？我推荐大家都去读一读我最近看的一本李白的传记，但是它很有意思，叫《形若无山》。因为呢，它是一个百家讲坛的老师用心理学去分析了李白的一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和思路。我们都知道李太白呀，他的人生可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说是大起大伏的。40岁之前一事无成，40多岁才被天子看中，而也就做了那么一两年的官就被赐金放还了。相当于中年裁员，晚年甚至因为跟错领导被判流放，相当于档案里有了污点。如果换做别人的话，我想每一次即使他年轻的时候遇到的那些挫折都足以让他自暴自弃，一蹶不振。但是李白的脑回路可不是这样的，面对嘲笑、质疑、诽谤甚至攻击，他永远是肯定自己的，他永远都能够做到做自己最忠实的战友。村妇都笑话他没用，他怎么说呢？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失业之后他写的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刑满释放之时，没有任何纠结内耗，对过往的悔恨，而是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设身处地的去想想，李白绝对不是单纯的乐观或者盲目的自信，而是一种大智慧。有句话叫，语言本身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影响立场，是一种心锚。人们采用何种语言来表达，几乎塑造着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左右着一个人的精神风貌、能量状态，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的行动力和导向的结果。在唐朝，干谒成风，其实呢也是一种人情社会。你能写诗让官员看上你，多少得有点关系。那20岁出头的李太白呀，一个三无人员，要怎么逆袭？面对权贵，姿态放低是常见的做法。比如说王昌龄把自己比作龙禽，而李商隐呢自称剑子，但李白绝不。他说自己是大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工作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他看起来普普通通，但站起来发言的那一刻简直发着光，落落大方，侃侃而谈。这就是语言所塑造的行动，行动又影响了气质。当20多岁的李太白离开家乡进入社会打拼，他首先坐船到了宜昌，他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他感觉非常震撼。又有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内

0: 心澎湃啊。按照我们以为的李白的性格，他接下来可能会联系到自己，吹一吹自己嘛。但事实上，他最后一句话锋一转，写的是什么？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壮观美好，但此时此刻他能想到的是故乡的水，不远万里相送。所以呢，他一定有一方面是非常细腻动人的。能写出这种诗的李白，骨子里一定温柔而细腻，因此他收放自如，他懂得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如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治愈自己，激励自己。从前我们总觉得读李白能读出少年气，并不是因为他的诗写于少年，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名诗名句都是他中年之后落魄时期写的。李白身上最难能可贵的是一个步履不停的中年人，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内心的大江大河，始终让他奔腾不息，又不至于绝口。很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本书，跟我们之前读过的都不一样。除了李白的故事，里面还融入了大量心理学的理论，比如心流理论，还有阿德勒心理学，帮助我们换一个视角去拆解李白的行为和选择。作者是百家讲坛的老师，他的积累非常深厚，经常引用古今中外的学者还有影视台词作为辅助论证，看得很过瘾，有一种不同领域的知识不断进入大脑的感觉。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很适合把它摘抄到金句本上做积累。上班的朋友呢，每天晚上读一点，就好像跟李白借了一点勇气，让自己时刻处于积极的语言环境中，心态也。都说日久见人心呐、要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值得深交，还是应该慢慢远离呢？有一个很直接而简单的办法，你可以试着跟他提出你们的相处过程中你觉得不太舒服的点，这个时候去观察对方的反应。如果对方暴怒，把你提出问题的行为跟你不信任或者不尊重他划等号，他可能会说，我对你还不够好吗？还要怎样你才能满意？或者说，行行行，那以后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反正多做多错。之后他可能会反客为主，去诉说你的敏感，你的多疑，质疑你的感受，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那么这一段关系才是有问题的。因为对方并不在乎事情本身，不在乎你的感受，他只在乎自己的立场和上位者的姿态。反之，如果他能够认真去反思你提出的问题本身，探索你们之间的关系，积极寻找解决办法，那他一定是值得深交的。这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人际关系中的情感操控手段。现在可以自测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你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莫名觉得有压力，觉得能量场弱，但你又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如果存在这种现象，我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一本来自德国心理学家的书，叫《有毒的关系，有毒的人》。这本书会教会你如何通过对方的行为、反应和话术来判断他是否存在隐形的情感操控。简单分享几个常见的话术，大家可以对照着看看，尤其是第四点，特别隐秘，但是非常容易击垮你。一，叫做狗哨效应。他会用一些看似中立无害的话或者行为对你进行隐晦的攻击，而只有你才能听懂其中的弦外之音。当你对峙之时，对方会否认，说你太敏感了，你想太多，你怎么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坏。第二种叫做爱的轰炸。在关系的初期，对方可能会过度的关心你，赞美你，但你一旦对他产生了信任和依赖，这种热情会突然消失，转而变成冷漠，变成打压，让你为了找回最初的好感而不断放低自己的姿态来迎合对方。第三种就是大名鼎鼎的煤气灯效应。可能这个人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套说辞，跟你们共同的朋友在一起又有另一套说辞，当你提出质疑之时，他会说，你记错了吧，我没说过。他会通过否认事实，扭曲记忆，让你怀疑自己真正的理智。最后一种叫做三角操控。他会引入第三方进行比较或者制造竞争，目的是削弱你的自信，强化他的控制。常用话术是，你看那谁谁谁就不会像你这样，但是啊，我还是跟你在一起最舒服。类似的手段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些人总强调自己的过去有多悲惨来博取你的同情，然后说，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我的世界只剩你了。还有人擅长对你进行一些隐形的否定和打压，比方说，这种书你竟然会看，你竟然喜欢这个东西。一些看似随意的评价其实是变相的情感暴力。还有的人总喜欢成为焦点，即便你开启的谈话，他最终也要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方法去教你辨别，像 NPD 人格、反社会人格或者表演型人格等等，教你如何对他们进行免疫，从而保护自己的心理抗逆力。每个章节对应一种人格主题，通过日常生活里面的案例、专业的心理学知识进行讲解，还有心理测试问卷，并且章节末尾还会附有总结和练习，带你全方位地理解自己的处境，教你从专业的心理学角度去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自己看起来感觉这本书很有意思，而且很实用，我觉得它适合每一个需要跟人打交道的普通读者去阅读。无论你有没有被有毒的关系所陷害过，都可以用这本书来保护自己和提前防御，并且也可以警惕自己不要成为。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欢迎回来，持续收听到一起阅读的节目时间，继续来分享到夜读时光。为什么有些人不爱发朋友圈了呢？用心感受生活，踏实过好每一天。不爱发朋友圈不意味着不热爱生活，认真吃好每一顿饭，用心做好每一件事儿，细心照料自己的健康，耐心陪伴身边的人，生活中具体而珍贵的点滴都藏着真切的美好和温暖。下班回到家，与家人围坐闲谈，温馨的氛围就足以让人感到幸福。和久违的老友见面，即便只是随意散散步，说说心里话，也能够让人放松下来。那些值得记录的瞬间，即使没有发出来跟大家分享，相信也早已在彼此心中成为珍藏。其实，相比于是否经常出现的朋友圈，最重要的是如何踏实地过好每一天，努力让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每天都能够感受到自我成长，才能够收获持久的幸福。内在自洽从容，为人低调不张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一个人习惯了低调、安静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不常出现在朋友圈里。有人说，不爱发朋友圈的人总是淡淡的。有时你能够收到他们的点赞，却看不到他们的动态，也许只是因为他们不习惯向别人过多的展示自己的生活，他们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之间的差异。即使很少出现的朋友圈，相信他们也不宣扬不张扬，在自己的生活节奏中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从容。发不发朋友圈都是自己的选择，有人乐于分享，这份记录生活的热诚值得尊重；有人比较低调，这份专注日常的从容同样可贵。归根结底，你的朋友圈你做主，发不发朋友圈，多发还是少发，全凭你自己的内心。朋友圈本是一个人表达的出口，是个人心境的生活方式的体现，只要能够忠于本心，认真过好每一天，便是好生活的开始。人生千姿百态，朋友圈只是其中一个切片。无论你今天是否发了朋友圈，都不妨你继续热爱生活，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别处，就在你认真度过的每一个瞬间。动起来的人生真的不一样，身体动起来让惰性一扫而空。或许你也曾经有过低能量的时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只想在房间里躺着一动不动，即便如此都很容易陷入疲惫的循环。让身体动起来，把最懒惰的疲惫消散出去，不一定要飞跑几公里，也不一定要大汗淋漓，可以只是起身在房间里走几圈，伸个懒腰，让肩膀放松，或者到楼下

慢慢散步，感受风拂过脸颊的那种触动，脚踏实地的那种踏实感。当你专注于呼吸的起伏，肢体的舒展，你整个人都会恢复精神的饱满。还有是让自己的思维动起来，让负面的情绪一扫而空。生活中有些事情本来没有那么糟糕，是我们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才让心情烦躁不已。这个时候不用强硬地与负面想法对抗，可以试着做一些正向思维的练习，把当天自己觉得负面的事写下来，然后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它。比如你写下今天下雨，孩子弄脏了，那么换成正向的思维来看，可以是下雨后空气清新了不少，天气也变得舒畅了不少，孩子和我一起出去散步。如果你度过了心情低落的一天，睡前可以想一件今天发生的小温暖，吃到了喜欢的食物，听到了温暖的话，或者顺利完成了一个任务。这样的正向暗示下，就像是心里播下了一个种子，慢慢的生长。还有就是动起来，收获无限的可能。我们有时之所以感到疲惫，是因为长期处在同一个生活节奏中。这个时候可以试着暂时离开原有的状态，让生活动起来，主动创造一点新的新鲜感。可以试着培养一个新的爱好，学一门一直感兴趣的技能，或者尝试一项从未接触过的运动。也可以探索你所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看看沿途不一样的风景。如果平时习惯晚睡晚起，不妨调整作息，体验几次早起的清晨，感受一下城市苏醒的模样。这时候新鲜的体验和平日的节奏形成对比时，记忆就会更加的深刻，思想也会更加的浓烈，让生活流动起来，就像给自己按下一次重启键，在不一样的风景里重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活力吧。再来分享一篇阅读，值得交往的人看起来都是淡淡的，人越淡情绪越稳，淡淡的人遇事不急躁不抱怨，他们始终保持一份从容与冷静，遇到突发情况总能冷静地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他们往往是团队里的定海神针，浮躁的人遇到棘手的事情就容易失控内耗，而淡然的人非常通透，深知情绪发泄毫无用处，与其在负面情绪里纠缠内耗，不如沉淀自己，集中精力解决问题。和这样的人相处，没有忽冷忽热的喜怒无常，时间越久你越会觉得踏实。人越淡心性越真，有些人表面上热情，嘴里说得好听，遇事却非常的敷衍，而淡淡的人从不张扬，但总是把温柔藏在细节里，把善良落在行动中，聊天时懂得接住你的情绪，不让你的话落空，相处时懂得体谅你的处境，交往时会带着平等和尊重，与你深陷低谷的时候，困境的时候，他们永远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他们或许不是人群中最闪耀的，最值得托付的，遇见了就务必珍惜。人越淡涵养越深。常言道，浅水喧哗，深水沉静，越有格局越有涵养，越是低调从容自度。淡淡的人不习惯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活法，也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为难自己，他们懂得换位思考，不会轻易地评价他人的选择，也不会试图左右你的想法，他们自然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内心丰盈所以无需张扬，底蕴深厚所以自在从容。和这样的人交往，既能安心相伴，也能够各自成长，是人生难得的良友。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今天的朗诵环节。

夏日的海风令人情有独钟，潮润且凉习习的吹拂，它是最勤勉的工匠，也是海岸最古老的居民。他那质朴的姿态里蕴藏着清雅的与生俱来的温柔。久别归来，海风一直在等我。走下舷梯的那一刻，清风扑面而来，这是大海送出的无声又动人的相拥和问候。伏天的午后，蝉鸣聒噪炽热，灼人的细沙让人难以落脚。滨海大道两侧的槐树也蔫垂着枝叶，天地充斥着入暑与焦躁。就在暑气抵达极致之时，海风踏浪而至，从容舒缓，沿着渤海碧波闲适慢行，深海蓄积的凉意缓缓漫过人间。这风抚过眉眼，驱散胸中郁热，像一股干筋沁入心脾。他怀着独有的善意，在盛夏最难熬的时刻送来最贴实的舒爽。海风坦荡无私，一视同仁，从不厚此薄彼。掠过沙岸，冷却滚烫的沙痕，摩挲礁石，褪去烈日的余温，穿行老龙头城墙，滋养静默生长的苔藓，徘徊鸽子窝崖畔，亲吻每一块临海的青石。它卷起层层细浪，扬洒碎银似的水波，与沧海相伴嬉戏。白鹭振翅飞越长空，它又辗转前行，寻获另一片滩涂，静静装点滨海的万千风物。是啊，山海有风，人间有笑，它掀动游人书卷，漫溢淡淡书香。它追逐滩上孩童轻浮奔跑的身影，入夜不息的晚风勾勒海滨胜景，皓月悬空，月光被长风揉碎，点点银光洒落海面，波光随潮水起伏，仿佛大海在夜色里轻轻呼吸。它穿过街巷，撩动窗纱，轻摇帆影，如同温和的守夜人，安抚世间纷扰，归于万顷苍冥。他翻越连峰山，踏过碣石古址，悠悠簌簌，承载千年文脉，向着燕赵大地和远方娓娓讲述渤海亘古的风光。漫漫盛夏，恰逢渤海休渔时节，舟船静泊港湾，大海静心孕育生灵，海风依旧日夜奔忙。清晨携微凉唤醒海岸，深夜流温润滋养海江，待到九月开海，目送千帆起航，听船板咯吱作响，桅杆绳索在风中低吟，静候渔船载满收获归来。风吹干了少年奔走的汗水，舞动着少女飘逸的纱裙，把夏果的清甜、市井的烟火、滨海的风情和景致尽数融进清润的气息里，让每一个夏日有迹可循，定格成最动人的难忘记忆。

0: 勤勉的夏日海风不言不语，却通晓世间冷暖。醉躁时赠凉，醉倦时送爽，醉孤寂之时与人慰藉。不似暴雨的凌厉，不似晨雾的缠绵，徐徐穿越山海，消解烦闷，明净人心。清风入夏来，海韵生紫烟。朝暮不息的海风，越近潮起潮落，历经月圆月缺，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盛夏时光。它是海岸留存的印记，是山海诚挚的告白，是盛夏落幕之际轻柔的道别。勤勉的海风拂过千年万载，吹醒无数人的梦境与眷恋，也消弭沿岸的喧哗与寂寥。它不疾不徐，恒久恬然，将海的私语与岁月的馈赠悠悠地吹向每一个崭新的黎明。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聆听到第二篇朗诵《热爱》，来自于水墨。
2: 《热爱》，作者阿紫。我热爱低声鸟鸣叫醒的清凉，热爱草木破土顶开的倔强，我热爱人间烟火暖热的时光，热爱一针一线平淡的温凉，我热爱风雨里的守望，坎坷中的担当，热爱历尽沧桑的初心，饱经风霜的刚强，我热爱文脉源远流长，热爱长城内外眷恋的故乡，我热爱大河奔涌，青山浩荡，热爱万里江山涌动的滚烫，我热爱红旗历历迎风飘扬，热爱万家灯火山河无恙，我热爱手中的事业，心中的理想，热爱耕耘的汗水，奋斗的绽放，我热爱生命最初的啼哭，成长路上的跌撞，我热爱顺境时的昂扬，逆境时的坚强，我热爱寒夜中的自己，依然火热的胸膛，我热爱奔跑中的自己，始终眼底的明亮，热爱呀，让热爱扎根土壤，穿越风浪，热爱呀，让热爱流淌胸中，地久天长，热爱让每一个生命都因热爱而轰轰烈烈，热爱都因热爱而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拥抱最灿烂的朝阳。

0: 别担忧未来，少纠结过往，你所有默默的坚持，时光都会给予你回应的。允许一切发生，接纳所有遗憾，向阳而生，自在从容。
1: 开黑色的幕，海风咸咸的从脸上吹过。

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

0: 海底，不管是恨过还是爱。
1: 是，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

0: 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3: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4: 小声，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5: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4: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5: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4: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5: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4: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5: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6: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应变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9: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8: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1: 流连的张望，
2: 回头流
0: 那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直播视频啊同步上线，我们带大家啊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啊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线上答题。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
1: 跟在他身旁，
0: 好，那么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欢迎甲啊，绵绵羊，天道酬勤，深子辰 HXZ。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走进海北州啊，即将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壮丽之路啊，九号公路。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通过今天的答题和今天的这个知识分享哈，能够对这条公路呢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并且呢也能够激发大家一起去踏上这段奇妙的旅程。好，先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去过九号公路的，有没有在九号公路打过卡拍过照的哈，来扣个一好不好，去过九号公路的来扣个一，还没有去过的来扣个二。啊，来先做一个小调查哈，看看大家今天能不能够很好的答题了啊。那有没有去过九号公路的，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来扣个二。有没有到过九号公路去打过卡的，然后拍过照的啊？有去过的我们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啦。好，来看一下，我们大部分朋友是没去过的啊。咩咩羊去过，咱都是本地人吗？咱都是青海的朋友们，那没有去过九号公路啊？没去过更好，没去过。接下来今天的分享和答题哈，会可能会点燃你特别想去的热情啊，可能会让你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咱们全国各地都转遍了啊，反而是自己青海本省的一些景点啊，一些地方都还没去过。啊，还真的只有咩咩羊去过是吗？好吧，那不管大家去过没去过啊，我们今天呢就当大家是第一次来游览九号公路，我们一起通过答题的方式啊，来去了解一下这一条壮阔的公路。好了，第一道题来，请问啊，你知不知道祁连九号公路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啊？它连接了哪两地？祁连九号公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的是哪两地 ？A G109 线甘肃肃南到青海西宁 ，B G213线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 ，C G213线青海祁连到甘肃张掖 ，D G109线青海门源到甘肃肃南。这是近年来我们海北州祁连县的一条网红公路啊。那么祁连九号公路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了哪两个地方哈，来欢迎大家来作答。第一道题啊，祁连九号公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了哪两地呢？ A G109 线甘肃肃南到青海西宁， B G213线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 ，C G213线青海祁连到甘肃张掖 ，D G109线青海门源到甘肃肃南。好，我们启程率先选了 B 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啊，也是希望大家来拼拼手速，拼拼手速，我们取前四名啊。取前四名就是答对问题的前四名，所以大家拼拼手速，手速快一点啊！前四个有点少是吧？那我们就前五个吧，好不好？前五个啊，我们导播老师记前五名正确答案，就是又得答得对，还得答得好，好不好？祁连九号公路啊，属于是哪条国道的一部分？连接了哪两地呢？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启程，我心飞翔，身子沉，向日葵 HXZ， 天道酬勤，木木四叶草，就像春然。好，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啊？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拨打电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来第一道题 B 二。G213线啊，国道213线的一部分，甘肃肃南到青海。

海祁连啊，这条公路是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全长约600公里。啊，全长约600公里。好了，第一道题大家都答对了，第二题请听题。哎，那请问祁连山脉东段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那其实走到九号公路呢，也是啊，要经过这个岗什卡了，是吧？啊，那么这也是一条环线了啊，一条旅游线路了。那么祁连山东段的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其实这道题问过大家很多次了啊。A 5024米 ，B 5254米 ，C 5380米 ，D 5512米。祁连山脉东段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 ？A 5024米 ，B 5254米 ，C 5380米 ，D 5512米。

那我们悠悠率先选了 B。好，大家语速得快一点啊，就答题速度得快一点了。好，这一道题，祁连山脉东段主峰港式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5254米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港式卡雪峰海拔5254米啊，是祁连山脉东段的主峰啊，也被我们藏族同胞称为是众山之神。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哈。拥有东方小瑞士的美誉啊，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 ，D. 外星谷，请作答。拥有东方小瑞士美誉，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山 ，D. 外星谷。哦呦，大家今天的答题速度真的快啊！手速之快啊，真的是惊人啊！向日葵率先选了 B， 题目一出答案就出来了。你们是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吗？拥有东方小瑞士美誉，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山 ，D 外星谷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卓尔山，恭喜答对。祁连卓尔山景区是知名的丹霞景观啊，色彩斑斓的岩石和层叠的梯田交织，也

被称作地球秘密异星球的景点是什么啊？被称作地球啊，秘境异星球的景点叫什么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是什么呢？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哎呀，这个快呀，启晨又第一了，每次的第一都不一样。这最后一题咱们向日葵有点慢了啊。好了，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是哪一个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外星谷。这个题目啊，刚好就是也是答案啊，就已经透露这个答案了。因为奇特的外星风貌，还有规划墓群、波纹岩这种景观，肃南县的外星谷呢，拥有巨型的规划墓群，造型奇特的风化岩，还有五彩的波纹岩，也是充满了科幻的外星质感。所以这里也是九号公路的一个特色秘境景点。如果说我们去到九号公路打卡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啊，不要忘了去外星谷转一转。好了，下一题请听题，今儿速度很快了啊。那我们知道呢，还有一座马蹄寺啊，我们祁连县还有一座马蹄寺。马蹄寺呢，有一个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那这个奇观洞窟叫什么呢？ A 一线天石窟，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请作答。马蹄寺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叫什么？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请作答。马蹄寺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啊，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好，这次又是启晨第一啊，这么快啊。启晨、我心飞翔、四叶草、天道酬勤、 HXZ 啊，都选了 B， 后面也是连续的选了 B， 三十三天石窟。马蹄寺呢是一种悬崖石窟群啊，悬崖石窟群，所以它这个洞窟呢非常的有特色，也是非常的震撼啊，都是悬空的。

就是悬挂于这种三天石窟是最为震撼的。七层洞窟啊，悬于崖壁啊，需要手脚并用去攀登啊，才能登上去，就是非常的啊有这个特点了。啊，所以说这个不光是去到九号公路啊，看一个公路这样一个景点，那它的周边呢有非常多的配套的景点。我们可以一路看过去，一路玩过去啊。好了，下一题，下一题也比较简单了啊。来，请问藏语当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藏语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 A. 岗什卡雪峰，B. 阿米东索， C. 牛心山， D. 天桥山。藏语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呢？ A. 岗什卡雪峰， B. 阿米东索， C. 牛心山， D. 天桥山。记住了，这是有一个这个题目呢当中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啊，心藏地带。好，很快啊，我心飞翔，哎，这次冲第一了，选了 B。启程悠悠四叶草，就像春染啊，排名前五。其他朋友稍稍有点慢了，稍稍有点慢了啊。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阿米东索。祁连阿米东索，藏语的意思是众山之神啊，也是呢祁连山的核心地带的圣境啊。那当地的牧民呢也会在这里进行一个祈福啊。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那么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五一期间呢，我们祁连县获评了一个全国的文旅荣誉啊，请问这个荣誉叫什么？ A. 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B.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 C. 全国非遗文旅特色县， D. 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2025年五一期间，祁连县获评的全国文旅荣誉啊 ，A. 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B.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 ，C. 全国非遗文旅特色县 ，D. 啊，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就像春然点错了，我选的是 D， 啊，写了个 CD。说起 CD 啊，觉得是一个很古老的词了，曾经家家户户都有的 CD DVD。 好嘞，都选了 D 啊。2025年祁连县获评的全国文旅荣誉啊，正确答案就是 D 啊。2025年中国旅游啊旅游报啊美团的旅行数据当中显示，祁连县呢也是强势入榜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啊，也是五一全国热门的受众县域之一。好了，那么其实去年呢，这个我们祁连县的这个旅游就已经很好了啊，状态就很好了。这个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呢啊也是大幅度的增长啊。那么我们这环节的单选题的最后一道题啊，单选题的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2025年五一啊，祁连县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同比增幅了多少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同比增幅了多少呢 ？A 44.98%。B 43.69%， C 119%， D

99%。2025年五一期间，祁连县的星级宾馆入住率啊，同比增长了多少 ？A 44.98%， B 43.69%， C 119%啊， D 99%。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2025年五一，祁连县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同比增幅是多少呢 ？A 44.98%， B 43.69%， C 119%， D 99%。基本大家都选了 A， 啊，咪咪羊选了 B，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A 选项是错的。还有一次机会啊，拼手速了！还有一次机会，拼手速啦！可能大家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不可思议的是119%这样庞大的数字也能出现啊，所以我说增幅是很大的啊，涨幅是很大的，然后大家没有仔细听啊。2025年五一期间，我们祁连县的星级宾馆入住率达到了47.84%，同比增长119%，游客同比增长44.98%，旅游收入同比增长43.69%。那今年的这个状况啊，我觉得可以对比一下了，是不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啊，我们一起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州的九号公路。好，那接下来的答题环节呢就加点难度了啊，咱们进入的是多选题，接下来是多选题，多多的选哟。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来参与答题哈，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连续答到三道题啊，答对挑战，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们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哈，答对问题排名靠前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像红太阳。好嘞，下一题请听题，多选题啊。请问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有哪些 ？A. 岗石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请作答。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有哪些 ？A. 岗石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多选题哟。我愿做一只小羊。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是哪些 ？A. 岗石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咱们依然是拼拼手速了哈，我们取前五名啊，前五名有效答案。A B C D， 我们 H X Z B C D A E。我愿抛弃了彩窗，后边有复制的是吧？跟他去，刚才好像都讲了景点。对，刚才要是仔细听了，这会儿就能答对啊！正确答案就是全选啊，恭喜大家！九号公路呢，蜿蜒于祁连山脉啊，串联了我们的岗石卡雪峰、鹅堡古城、阿米东索景区、卓尔山景区、天桥山、外星谷，还有马蹄寺这些核心的文旅圣地啊，一条线就可以玩转祁连。好了，下一题。请问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 ？A. 阿柔斗曲 ，B. 郭米泽柔 ，C. 玉固族刺绣 ，D. 祁连藏绣，请作答。

0: 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
1: 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
0: 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呢 ？A. 阿柔斗曲 ，B. 郭米泽柔 ，C. 玉固族刺绣 ，D. 祁连藏绣。好，我们向日葵这一次啊，向日葵这一次哇，很快呀、啊，你终于到第一了，我都为你捏了一把汗呢。A B C D，
1: 他那美丽动人的
0: 深子辰 A B D， 天道酬勤 A B D， 默默 A B D， 有朋友没有选 C， 有朋友选了 C 啊，这个卡在 C 上面了，玉固族刺绣，有没有 C 呢？到底？虽然答得快啊，但是有没有答对呢？啊？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呢？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
1: 在他身旁
0: 啊，公路沿线呢留存了非常多的古老元素的这个非遗文化，包括我们的阿柔斗曲，还有郭米泽柔是吧，非常美丽的舞蹈，还有玉固族的刺绣、祁连藏绣，这些民族技艺都是有的啊。下一道题，
1: 我愿抛弃
0: 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啊？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里面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呢 ？A. 雪豹 ，B. 岩羊 ，C. 藏狐 ，D. 马鹿 ，E. 猎隼。
1: 我愿他拿着
0: 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里面啊，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A 雪豹 B 岩羊 C 藏狐 D 马鹿 E 猎隼。哇，这次向日葵你真的很快啊， ABCDE 全选。好， HXZ 啊，启辰我心飞翔就像春染都是全选，其他朋友也都是全选，就这些野生动物都有是吗？没错啊，没错，全部答对，你们太棒了。为什么呢？你可以全部都选啊，因为我们祁连山有一个美称叫做高原物种基因库啊，高原物种基因库，你想一想，既然是基因库，那当然是各种野生动物都有啦。区域内栖息着雪豹、岩羊、藏狐、马鹿、猎隼、赤狐等等等等多种野生动物。
1: 回头留恋的张望。
0: 好了，下一题。下一题啊，来，请问。
1: 粉红的少年。
0: 今年以来，祁连县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举办了一些特色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有什么呢 ？A. 百车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D. 风云鹅堡实景演绎 ，E. 草原音乐节。今年以来呢，祁连县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啊，举办了一些特色活动，都有哪些呢 ？A. 百车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D. 风云鹅堡实景演绎 ，E. 草原音乐节。
1: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景，
0: 我心飞翔改 A C D。A、C、D 没有 B 和 E 是吧？绵绵羊 A、B、C、D 没有 E。

0: 在 B 和 E 之间纠结啊。这个稍微大家看一下相关的新闻知识啊，也能猜到啊，也能猜到。今年以来呢，祁连县啊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举办了很多特色活动啊，其中呢就包括 A 百年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还有包括一些实景演绎啊，风云鹅堡是其中的一个篇目，还有包括一些无人机的展演、篝火晚会，但是没有草原音乐节啊。草原音乐节相信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是在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达玉部落，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草原音乐节啊。那每年的我们的七八月份啊，我们的达玉部落呢都会举行这样一场盛大的草原音乐节，但是这个是没有在祁连县举办啊，祁连县有一个 DJ 狂欢啊。
1: 在那遥远的地
0: ABCD 是对的啊。
1: 有位好姑娘。
0: 好了，下一题。下一题呢是一个判断题了，判断题了，只有两个选项，我们就要么 A 要么 B 好不好。来，请问九号公路全长约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请作答。九号公路全长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拼手速了啊，我们快速答题了，下面就是快问快答啊。啊，九号公路全长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没错啊，刚才这个讲过了，如果说仔细听的话就能答对。九号公路全长约600公里，连接甘肃肃南至青海祁连。好嘞， B 啊，不对，下一题。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也承载着千年丝路商贸与戍边历史，这句话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承载着千年丝路商贾与戍边历史，这句话对吗？ A 对， B 不对。

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啊，也承载着千年的丝路商贸与戍边历史。这句话对吗 ？A 对 ，B 不对。全选了 A 啊，正确。正确啊，完全正确。好，再来一道题啦，再来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有 A 有 B 啊，我心非想改 B。手速太快了，你们瞬间都改了 B 啊。是的是的啊，外星谷的它的地貌呢并不是火山喷发啊，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演化而来的啊。那里有火山吗？请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啊。这个地貌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演化而来的。好嘞，朋友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电影券的朋友有啊，申子辰、启辰、我心飞翔、四叶草、天道酬勤，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1个月期间内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这个信息呢，只要现在截屏就可以了啊，截屏就可以了。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也不要随意的转让转卖。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比如说晚上或者是周末的晚上哈，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来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

周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海北州的九号公路啊。如果说大家对这条公路充满了向往啊，也希望大家带着热情啊，一起去这条充满希望和广阔的这个神奇公路上去看一看、走一走。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连年的征战，无论谁输谁赢，其实对百姓、对战乱的当地都不是好事。要知道，没有安居乐业，哪有富庶，哪有粮食，哪有这幸福的生活呢？一切都没有基础，这么多年的争乱使得广袤的大地依然存在，但有的地方遍地饿殍，有的地方是奢靡无度，而有的地方则是寸草不生啊。因此战争好吗？不好，没有丝毫的好处。而短暂的赢与输也是毫无意义啊。现在袁氏父子已经被尽数除去了，袁家已经消失在茫茫历史长河之中。曹操除去了一个心腹大患，但是新的对手又跃然纸面。刘表，刘表之下的刘备，还有孙权，还有张鲁等等等等，似乎这对头永远也除不尽。刘表非常欣慰，因为刘备帮他平定了两个反贼。蔡瑁得知后对姐姐蔡夫人说，刘备要派他的三员大将在外面，而自己待在荆州，时间长了必然是祸患。晚上蔡夫人对刘表说，我听说荆州很多人与刘备往来，不能不防备，现在他居住在城中没什么好处，不如派他到外地。
1: 哎，
0: 刘表看了蔡氏一眼，
1: 刘备是仁义的人。
0: 蔡氏看着刘表，只恐怕他不像你想的那样。刘表没答话。第二天出城，刘表见刘备的马十分好，一问刘备才知道是张武的马，刘表称赞不已，刘备就将马送给了刘表。刘表大喜，骑这匹马回到城中，蒯越见到后问刘表说，
2: 啊，是刘备送的。
0: 蒯越说，
1: 我哥哥蒯良最善于相马，我也通晓相马术，这匹马眼下有泪槽，额边长白点，名叫地卢，骑了它会妨害主人，张武就是为这匹马而死的，主公不能骑它。
0: 刘表听信了他的话，第二天请刘备饮酒，对刘备说，
1: 昨天你送我良马，深深感谢你的厚意，但贤弟经常出征，用得上它，还是还给你吧。
0: 刘备起身道谢。刘表又说，

是还给你吧。刘备起身道谢，刘表又说，贤弟你怎么能再骑呢？刘备恍然大悟，多谢先生之教，但人死生有命，哪是马所能妨害的呢？一级佩服刘备的见识，从此常与刘备往来。刘备自从到了新野，军民都很高兴，百姓安居乐业。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下刘禅。甘夫人曾在夜里梦见口吞北斗，因而怀孕，所以孩子乳名叫阿斗。这时曹操正统兵北征，刘备前往荆州，劝刘表说，现在曹操兴兵北征，许昌空虚，如果起兵去攻打许昌，大事可成。刘表想了想，我能占据荆襄九郡就知足了，哪还有别的想法呢？刘备就不再说什么了。刘表邀请刘备到后堂饮酒，正喝着酒，刘表忽然长叹。刘备说，兄长为什么长叹？我有心事不方便明说。刘备想再问时，见蔡夫人出来站在屏风后，刘表就低头不说话了。到了冬天，听说曹操从柳城回到了许都，刘备叹息刘表不听他的话呀，错失了这难得的机会呀。忽然有一天，刘表派人请刘备到荆州相会，二人进入后堂饮酒，刘表对刘备说，最近听说曹操领兵回了许都，势力更加强盛，必定会有吞并荆襄的心，我很后悔没听贤弟的话，失去了好机会呀。现在天下分裂，干戈不断，机会有的是，要是能抓住以后的机会，也没什么悔恨的。饮酒时，刘表忽然落泪，刘备问他为什么哭，刘表说，我有心事先前要告诉贤弟，没有机会呀。这兄长有什么难处，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万死不辞。我前妻陈氏所生的长子刘琦，虽然贤德，但柔弱，不能成大事。后期蔡氏所生的小儿子刘琮很聪明，我想废长子立幼子，又怕乱了礼法，要立长子，无奈蔡氏家族的人都掌管军务，以后必然生乱子，因此下不了决心呐。这自古

0: 听到刘备的话，心中怀恨。刘备也知道说错了话，就起身去了厕所，看见自己大腿上又多长出了一些肉，不觉潸然泪下。回来后，刘表见刘备好像哭过，就问他。刘备长叹说：我过去身子不离马鞍，大腿上没有多余的肉，如今长久不骑马，已经长出了赘肉，日月蹉跎却不能建功立业，所以悲伤。刘表看着他：
1: 我听说先帝曾与曹操青梅煮酒，共论天下英雄，先帝举了许多当今名士，曹操都不认可，而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曹操，以曹操的权势都不敢列在你前面，为什么还忧虑不能建功立业呢？
0: 刘备趁着酒兴失口说：我要是有了根基，天下那些碌碌无能之辈都不是对手。刘表听了没说什么，刘备觉得失言了，就推脱说酒醉，回馆舍休息了。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刘表听了刘备的话，嘴上虽然没说什么，心里却很不痛快。刘表回到内宅，蔡夫人说：
3: 刚才我在屏风后听到刘备的话，好像谁也没看得起，可见他早有吞并荆州的念头，现在要是不除掉他，必定成为后患。
0: 刘表不回答，只是摇头。蔡氏就偷偷招来蔡瑁商议。蔡瑁说：
4: 我就在馆舍中杀了他，然后再告诉主公。
0: 蔡氏点头同意。蔡瑁出去连夜准备兵马，刘备在馆舍中独自坐着，三更以后正要睡觉，忽然一急敲门进入。原来一级得知蔡瑁要害刘备，连夜来报告，催促他赶快离开。刘备说：我没和刘表告辞，怎么能走？
5: 哎呀，你要是告辞，必然被蔡瑁害了。
0: 刘备谢了一级，急忙叫来随从，不等天亮，上马星夜回到新野。等蔡瑁领军兵来到馆舍时，刘备已经走远了。蔡瑁悔恨不已，就在墙上写了一首诗，又去见刘表说：
4: 刘备有反叛之心，在墙上提了反诗，不辞而别。
0: 刘表不信，亲自去馆舍观看，果然有四句诗。刘表大怒，拔剑说：
4: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无义之徒。
0: 走了几步，猛然醒悟过来：
6: 我与刘备相处这么长时间，没看见他作诗，这一定是外人的离间之计。
0: 回到馆舍，用剑尖削去诗句，扔下剑上马走了。蔡瑁说：
4: 军兵已经点齐，可以去新野捉刘备。
7: 不要胡来。

等我慢慢考虑。蔡瑁见刘表犹豫不决，暗中与蔡夫人商议在襄阳大会百官，在那里除掉刘备。第二天，蔡瑁对刘表说，今年大丰收，应当召集百官到襄阳，以表示抚慰，请主公前去。我这几天身子不大好，实在不能前去，可以让两个公子替我招待。公子年幼，恐怕

0: 心情不好。我想在荆州一定有什么事情。今天忽然请你赴会，不要轻易前往啊。刘备这才将前面发生的事告诉了众人。关羽说，兄长自己怀疑失言，刘表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外人的话不能轻信。襄阳离这里不远，如果不去，刘表反而要生疑心。张飞说，
1: 言无好言，会无好会，不如不去。
0: 赵云说，这样，我带人一同去，可以确保主公平安无事。刘备点头，这样最好了。刘备与赵云赶赴襄阳，蔡瑁出城迎接，十分小心谨慎。随后，刘琦、刘琮两位公子领着一班文武官员出来迎接。刘备见两个公子都在，也就不再怀疑。当天，安排刘备在馆舍暂时歇息，赵云率领300名军兵保护。赵云披着铠甲，佩戴宝剑，不离刘备身边。刘琦对刘备说，父亲病了，不能行动，特地请叔父招待客人，抚慰百官。刘备说，我本来不敢这样，既然兄长有命令，也不敢不遵从。蔡瑁与蒯越商议说，
2: 刘备是世上枭雄，长久留在这里，以后必定成为祸害，今天就除掉他。
0: 蒯越说，恐怕失去民心呢。
2: 我已经秘密得到了刘表的同意，既然这样，要先做好准备。
0: 蔡瑁说，
2: 东门县山的大路上，派我弟弟蔡和率兵把守，南门外派蔡中把守，北门外令蔡勋把守，只有西门不必把守，因为前有檀溪阻隔，他是过不去的。
0: 蒯越说，
2: 我见赵云不离刘备左右，恐怕难以下手。我在城中埋伏了500名军兵。
0: 蒯越又说，派文聘王威在外厅另设一桌酒席，招待武将，看住了赵云，才可以动手。当天杀牛宰马，大摆筵席。刘备骑的地卢马到了州衙，命人牵到后园拴上。众官员都到了大堂中，刘备坐在了主位上，两位公子分坐在两边，其余人都依次而坐。赵云带剑站在刘备身旁，文聘王威来请赵云到外厅复习，赵云推辞不去。刘备令赵云去外厅就坐，赵云勉强去了。蔡瑁在外面安排的如同铁桶一样，把刘备带来的300名军兵都派回了馆舍，只等机会下手。酒过三巡，一级站起来倒酒，到刘备面前时，用目光示意他，低声说，
2: 请更衣。
0: 刘备领会了他的意思，立即站起来去厕所。一级倒完酒，急忙来到后园，在刘备耳边低声说，
2: 蔡瑁设计害你，城外东南北三面都有军兵把守，只有西门可以走，你快逃。
0: 刘备大惊，急忙解开地卢马，开了后园门，飞身上马，也顾不了随从了，单人匹马奔西门逃去。门官问话，

0: 刘备也不答话，守门的军兵阻挡不住，报告了蔡瑁。蔡瑁立即上马，带领军兵随后追赶。刘备走了没几里，谭溪在前面拦住了去路，有几丈宽，水流很急。刘备赶到溪边，见渡不过去，勒马再回来，遥望城西尘土飞扬，追兵赶来。刘备想，今天就是死期了，于是调转马又来到溪边，再回头一看，追兵已经很近了。刘备心慌，骑马进了水中，走了没几步，马前蹄忽然陷住，浸湿了衣袍。刘备在马上加鞭，大声呼叫：“地路，地路，今日防我吗？”刚说完，那匹马忽然从水中跃起，一跃三丈，唰，飞上了西岸。刘备像从云雾中升起，越过了潭溪。这时蔡瑁已经领兵赶到西边，大叫：“
1: 宴席还没结束，刘使君为什么走了？”
0: 刘备说：“我与你无仇，为什么要害我？”说完急忙拨马奔向西南而去。看来所说的不良马，关键是看是谁骑，主人是谁。马仅仅是工具而已，如果运用得当，也同样能够起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这宝马良驹地卢，难道不就是救命的良将吗？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谁能知晓自己的未来？谁能提前评断最终的结果？谁能预测下一秒钟的事情？这些都是有悖于常理的，但是似乎在我们的三国演义之中，却有一些能够窥透天机的人，他们夜观天象，竟能够看得出来或者预测得到即将发生的事。刘备身陷险局，虽然有赵云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虽然还有300精兵，但是蔡瑁的准备那更是

0: 一层又一层如铁桶一般的严密。最终刘备还是从一个方向逃走了，那就是蔡瑁认为最不可能的檀溪。谁救了刘备呢？一级，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地卢啊，就是他坐下的这匹名马。蔡瑁刚要回城，正遇上赵云率领军兵赶来。原来赵云正饮酒时，忽然见人马骚动，急忙进内厅查看，宴席上不见了刘备。赵云大吃一惊，出了馆舍，听人说蔡瑁领兵向西追去了。赵云急忙提枪上马，领着带来的300军兵奔出西门，正遇上蔡瑁，急忙问我主在哪里。蔡瑁说刘使君走了，不知去哪里了。赵云立即打马向前赶，望见前面大溪拦路，没有别的去路，又打马回来喝问蔡瑁：你请我主赴宴，为什么领着军马追来？九郡42州县的官员都在这里，我是上将，怎么能不防护呢？你逼我主去哪里了？
1: 听说刘使君一个人冲出西门，到这里却不见了。
0: 这赵云惊疑不定，一直来到西边查看，只见对岸有一带水迹。赵云暗想，难道人马从檀溪跳过去了？命令军兵四处观望，却看不见踪迹。赵云再回马时，蔡瑁已经进城了。赵云去问守门的军士，都说刘使君飞马出了西门。赵云再要进城，又恐怕有埋伏，就急忙领兵回到新野。刘备跃马跳过西去，如痴似醉，心想这次一跃而过檀溪，难道是天意吗？向南漳走去。到太阳要落山时，看见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口吹短笛。刘备感叹说，我不如他悠闲呐。就停住马观看，牧童也停下牛不吹笛子了，看着刘备说，
2: 将军不是破黄巾军的刘备吗？
0: 刘备惊讶地问，你一个村里的小孩子怎么知道我的姓名？牧童说，
2: 因为常侍候师父，有客人到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有一个刘备，身高75寸，双手垂下能过膝，眼睛能看到自己的耳朵，是当今世上的英雄。今天见将军这模样，想必是您。
0: 你师父是谁？
2: 我师父复姓司马，名辉，字德操，是颍川人，道号水镜先生。
0: 你师父和谁是朋友？
2: 与襄阳庞德公和庞统是朋友。
0: 庞德公是庞统的什么人？
2: 是庞统的叔叔。庞德公比俺师父大10岁，庞统比俺师父小5岁。一天我师父在树上采桑，正好庞统来访，坐在树下谈论了一天，也不知道疲倦。我师父很爱庞统，称他为弟弟。
0: 你师父住在什么地方？牧童一指说，
2: 前面林中就是庄院。
0: 我正是刘备，你领我去拜见你师父。童子

0: 领刘备走了二里多路，来到庄前下马，进了中门，忽然听到琴声很美。刘备叫童子先不要通报，侧耳听琴，琴声忽然停下了，一个人笑着出来说：琴韵清幽，音中忽然起来高亢之调，一定有英雄偷听。童子对刘备说：
1: 这就是我师父水镜先生。
0: 刘备一看，哎呦，这人长得气宇不凡，慌忙上前行礼，衣襟还湿着。水镜说：
2: 先生今天幸免大难。
0: 刘备惊讶不已。小童说：
1: 这是刘备。
0: 水镜先生请刘备进入草堂，分宾主坐下。刘备看见架上堆满书卷，窗外栽着松树青竹，琴横在石床上，清气飘然。水镜问：
2: 民工从哪里来？
0: 偶尔经过这里，因为小童指引，得以拜见您，万分荣幸。水镜笑着说：
2: 先生不必隐晦，你今天定是逃难到这里。
0: 刘备就把襄阳的事告诉了他。水镜说：
2: 我观察先生的气色，已经知道了。我早就听说了民工的大名，为什么今天像丢了魂魄一样来到这里？不是偶然吧？
0: 啊，命运艰险不顺，所以来到这里。
2: 不是，是因为将军左右没有有才能的人。
0: 我虽然没有才能，但文人有孙乾、糜竺、简雍等人，武将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人，都竭力忠心辅助。
2: 关羽、张飞、赵云都是万人能敌，可惜没有善于运用他们的人。孙乾、糜竺等都是白面书生，不是做大事的人才。
0: 我也曾四处寻求贤人，无奈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请您指教。
2: 天下奇才都在这里，你就应当去请。
0: 刘备急忙问：奇才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人？
2: 水镜说：伏龙、凤雏两人得到一人，就可以定天下。
0: 刘备就问：这伏龙、凤雏又是谁呢？
2: 水镜抚掌大笑说：哈哈哈哈，好好。
0: 刘备再要问时，水镜说：
2: 天色已晚，将军就在这里暂时住一夜，明天再告诉你。
0: 叫小童准备饭菜招待，把马牵到后院喂养。

0: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当晚，刘备就住在草堂旁边，因为思考水镜的话，难以入睡。大约半夜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进来。水镜说：“元直从哪里来？”刘备起床偷听，来人回答：“听说刘景升待人善恶分明，特地去拜见他，原来却是徒有虚名。善良的人不被重用，恶毒的人又不离左右，所以离开他来到了这里。”水镜说：“你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应当选择明主，怎么能去见刘表呢？况且英雄豪杰就在眼前，你只是不认识罢了。”来人说：“先生的话对呀。”刘备听了大喜，暗想：“此人必定是伏龙凤雏中的一人，想要出去相见，又怕不好。”等到天亮，刘备求见水镜先生，问：“昨夜来的人是谁？”“哦，是我的朋友。”刘备请求与他相见。水镜说：“他要去投奔明主，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刘备就问来人的姓名。水镜笑着说：“好，好。”刘备再问：“伏龙凤雏到底是什么人呢？”水镜只是笑着说：“好，好。”刘备拜请水镜出山相助。水镜说：“我是山野闲散之人，不堪重用，自然会有胜过我十倍的人帮助你，你应当去拜访这样的人。”正谈论时，忽然听到庄外人喊马叫，小童来报告：“有一个将军带了几百人来到庄前。”刘备大惊，急忙出去看，原来是赵云。刘备大喜，赵云下马说：“我回到县里，找不到主公，就连夜找到这里。主公快回去，恐怕有人去攻打。”刘备辞别了水镜，与赵云上马赶回新野。到了县里，刘备诉说了马跳檀溪的事，众人都很感叹。孙乾说：“先写信给刘表，告诉他这件事。”刘备就令孙乾带书信到荆州，刘表叫他进去问：“我请刘备到襄阳赴会，他为什么从席上跑了？”孙乾呈上了刘备的书信，诉说了蔡瑁设计谋害，刘备跃马过檀溪逃脱的事。刘表大怒，叫来蔡瑁责骂：“你怎么敢害我兄弟？”命人推出去斩首。蔡夫人出来哭着求情，刘表怒气未消。孙乾说：“要是杀了蔡瑁，恐怕刘皇叔也不能再留在这里了。”刘表责骂了蔡瑁，派长子刘琦和孙乾一起去给刘备请罪。刘琦奉命来到新野，刘备迎接，设宴招待，正喝着酒，刘琦忽然落泪。 刘备问他为什么，刘琦说，
2: 继母蔡氏常想谋害我，我没有避祸的主意，请叔父指教。
1: 刘备劝他小心谨慎，自然可以免祸。第二天刘琦告别，刘备骑马送出城外，指着马对刘琦说，
3: 如果不是这匹马，我现在已经是黄雀

0: 泉下的人了。刘琦说，这不是玛丽，而是叔父的红符。说完，刘琦流着泪去了。刘备回到城中，忽然看见街市上有一个人边走边唱。刘备侧耳一听，心中暗想，这人莫非就是水镜所说的伏龙或者凤雏吗？于是下马相见，邀请他去县衙，问他的姓名。他说，
1: 我姓单，名福，听说使君招纳贤人，想来投奔，不敢冒昧，所以在街市上唱歌。
0: 刘备大喜，代为上宾。单福说，
1: 刚才使君骑的马，请再让我看一看。
0: 刘备命人去把马牵来。单福说，
1: 这不是地卢马吗？虽然是千里马，却妨害主人，不能骑。
0: 刘备说，已经应验过了，就把马跃檀溪的事说了一遍。单福说，
1: 这是救主，不是防主，这匹马终究是要妨害一次主人的，我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0: 什么方法？
1: 你心中有仇人吗？把这匹马赐给他，等防过了他，然后再骑，自然就不会有事了。
0: 刘备听了不高兴地说，你刚到这里却不教我正道，而教我利己害人的事，我不敢听你的话。
1: 单福笑着说，哈哈哈，一向听说使君仁德，所以拿这话试一试罢了。
0: 刘备就拜单福为军师。曹操从冀州回到许都，常有夺取荆州的打算，派曹仁、李典、吕旷、吕翔等人领兵30,000人驻扎在樊城，虎视荆襄，试探虚实。吕旷、吕翔禀报曹仁说，
2: 刘备屯兵新野，招兵买马，积草存粮，志向不小，应当早日除掉他。我们二人自从归降丞相之后，没立过什么功，愿意率领5000名精兵取刘备的头献给丞相。
0: 曹仁大喜，派给他们5000精兵前去攻打新野。探马得知后，急忙报告刘备。刘备请单福来商议。单福说，
1: 既然有敌兵来攻，就不能让他入境，
0: 派关羽率领1队军兵从左面出战，进攻敌军中路；张飞率领1队军马从右面出战，攻击敌军后路。
1: 主公率领赵云等人在前路迎敌，可以大败敌军。
0: 刘备就按单福的话，分派关羽、张飞去迎敌，然后与单福、赵云等人率领2000多人马出关迎战。走了没几里路，只见山后尘土飞扬，吕旷、吕翔率兵杀到。刘备立马在祁门下大叫，
1: 来的是什么人，敢来侵犯？
2: 吕旷出马说，我是大将吕旷，奉丞相命令特来捉你。
0: 刘备大怒，派赵云出战，没用几个回合，赵云一枪把吕旷刺下了马。刘备率兵冲杀，吕翔抵挡不住，领兵逃走了。路旁1队军马突然冲出，

0: 守的大将正是关羽。吕翔军兵伤亡大半，夺路逃走，走了不到十里路，又被一支军马拦住去路。一员大将挺长矛大叫：
1: 张翼德在这里！
0: 直奔吕翔。吕翔措手不及，被张飞长矛刺中，噗
1: 啊！
0: 翻身落马而死。军兵四散逃走，刘备班师回到县城，后代善服，犒赏散军。败兵回来见曹仁，报告说
2: 二吕被杀，军兵有许多被活捉。
0: 曹仁大惊，与李典商议。李典说二吕轻敌而失败，现在只能按兵不动，报告丞相，起大军来征剿。曹仁说
3: 不行，现在二吕阵亡，死伤了许多兵马，这仇不能不报。新野一个弹丸之地，不必动用丞相大军。
0: 李典提醒他，
3: 刘备是人中豪杰，不可轻视。
1: 哎，
0: 曹仁说
3: 你怎么这样胆小呢？
0: 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不是胆小怕打仗，是怕不一定能取胜。曹仁大怒说
3: 我一定要活捉刘备。
0: 李典说那这样，将军要去攻打新野，我把守樊城。曹仁看着李典，
3: 你如果不与我一同去，就是怀有二心了。
1: 你，
0: 哎，李典不得已，只得与曹仁点起25000兵马，渡河，奔新野而来。要知后事如何发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排雷英雄杜富国第二集，雷场如战场。上次我们说到，杜富国在祖辈的红色熏陶下，走上了从军之路，并且选择了风险极高的排雷部队。做了，就要做好，还要做到最好，是杜富国的口头禅。从2015年到2018年，3年的时间里，他把军人的铮铮誓言铭记于心，在一线的磨练中，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扫雷老兵，像前辈引领他一样，带着后辈奋勇向前。这一天，他一早来到军营门口，为的是迎接新一批的战友。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后辈，杜富国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7: 哎，你就是刘新卫吧？
8: 首长好。
7: 你跟我刚当兵的时候一样，见谁都叫首长。我叫杜富国，是你组长，你叫我杜哥就行。
8: 组长好。
7: 行了，别这么客套了，走吧，我带你去参观一下营区。哎呦，这么大个包，你都塞什么了？来来来，给我，我帮你背着。
8: 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哪能让组长帮我背包？
7: 嗯，跟自家战友还说这个呀？到了这儿了，你就算到了家了，啊？哎，你不出声看我干嘛？
8: 我就是觉得你跟我想象中的领导不一样，不光不训人，眼睛就像会笑似的。嘿嘿，
7: 什么领导啊，咱都是兵，你小子这嘴跟抹了蜜似的。我当兵时间长，私下照顾你们这些新兵是应该的，但是到了雷场之上， 我可是高标准严要求，别以为说两句好话我就能给你放水啊。
8: 是，
7: 进来吧，以后啊你就住这儿啊，这张就是你的床。
9: 哟，你就是新来的吧？我叫阿言，杜哥跟我们唠叨好几天了，今天提前半天就跑出去迎你，生怕你找不着路。
8: 谢谢组长。
7: 就你话多。新卫啊，别听他夸张啊，只要到了这儿咱们都是一家人，哥哥去迎弟弟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9: 富国，
7: 哎，
9: 人你接到了，现在没借口躲着我了吧？趁还没开始训练来吧。
7: 老张，你这当兵时间比我还长呢，你不给人新人做个好榜样，成天你就知道打游戏，你有功夫你练练专业不行吗？
9: 哎呀，我看你就是输不起。
7: 我
9: 在擂场上你是第一，打游戏你说你什么时候赢过我？
7: 我那是受装备限制，其实我技术挺好的。我你看我这手机有点卡，要不然我也不会让你小子段位超过我呢。
9: 不是我说你啊，你那个古董手机都用了多少年了，屏幕都碎了好几道，早就该换了。
7: 哎呀，凑合凑合用呗，花那冤枉钱干嘛？
9: 哎呀，你怎么这么抠啊？杜哥才不抠呢，之前我爸重病住院，杜哥二话没说把他银行卡里的12000全转给我了，还去找朋友借钱来凑。还有上次邹德能的父亲查出来得了癌症，杜哥本来生活费就不够了，一边号召大家捐款，一边硬是省吃俭用抠出来500块钱。杜哥的恩我是一直记得的。
7: 哎呀，行了，大伙都是兄弟，你说这些不见外了吗？
10: 富国，我们宿舍防盗窗坏了，过来帮忙修一下呗。
7: 哎，好嘞，来了。
8: 组长还会修窗呢？
9: 别说修窗，空调、水房里的水龙头、厨房里的灶台，就没有他不会修的。杜哥就是咱们扫雷四队的三小锅，几乎每天都拿着钳子、螺丝刀、试电笔在院子里敲敲打打，只要有人喊一声富国，他立马就出现了，跟机器猫似的。
8: 组长真厉害。
9: 哎，对了，组长的做饭手艺啊也是一绝。
8: 嗯，
9: 咱们队里不少官兵是云南、贵州、四川的，每次逢年过节探亲回来啊，大家都带着各种风味的腊肉排着队让杜哥做呢。哎，因为他做饭的手艺啊，当初还差点被分去做炊事员呢。
11: 他呀就是傻，炊事员的活多轻松啊，不像现在每天在擂场上累得要命。
9: 新卫啊，别理他，老张就是个老兵油子，当兵时间比杜哥长，但是领导却让杜哥当组长，他看着眼红。
8: 嗯，来宿舍的路上组长跟我说了，咱们当扫雷兵是守卫人民百姓，不能太关注个人利益。
7: 哎，你们聊啥呢？
11: 这说你又去学雷锋做好事了，不像我们这些老兵油子只知道打游戏。谁不知道杜富国组长的日常休闲方式就是四处转悠，看看水龙头漏不漏水，澡堂的灯亮不亮，椅子腿是不是松了，还给乡亲搬物资修水电，把事儿做在明处，让所有人都记得你的好。
9: 哎，小老张，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7: 阿言，你带新卫到处转转去。老张，你过来。
6: 杜富国听出了老张话里话外的不满，他不愿在战友面前给他难堪，便把他叫到一边耐心开解，这才知道老张的心结。
11: 刚才对不住，不是有意针对你，是我自己心里烦。
7: 心里烦怎么了？说出来，说不定我能帮你呢。
11: 我的服役期快满了，这么多年在部队里也没混出个什么名堂，但是离开了这军营我又不知道要干什么，一直没想好到底要不要退伍。
7: 你想什么呢？活没干完就退伍啊？那谁来扫雷啊？
11: 我又不是你，专业上那么受领导认可，继续干下去就怕一辈子都是大头兵啊。
7: 咱本来就是兵啊，从入伍那天起我们想的就不是升到多高的军衔，保家卫国才是咱们的使命啊。
1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谁参军的时候不是怀着一腔热血？但是这里的日子真的太苦了，防护服厚的跟棉衣似的，一天下来的汗水就
10: 就能把防护服浸透。第二天又是穿着还没干的防护服上山作业。经年累月，防护服是又脏又臭，但是谁敢不穿啊？三年了，我们的午饭基本上都是在野外吃的，没餐桌，没午休。我算了一下，咱们平均一个人进出雷场700多次，徒步3000多公里，光迷彩服就磨破了3套，作战靴磨坏了5双。
7: 老张，可是咱们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呀，都知道老山雷场是块硬骨头，可是咱们硬是把这块难啃的骨头给啃下来了。光我一个人就排出2400多枚爆炸物，全队上上下下加起来，那是保护了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呢？
10: 可是这些都是我们拿命换的呀，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也是快结婚的人了，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家人考虑啊。
7: 怎么没考虑了？用我一条命换附近乡亲的命，值？如果你连这个都要讨价还价，衡量比较的话，你脑子里装了太多不该装的东西了。我劝你啊，早点走，部队还不稀罕要你呢。
10: 复国，复国！
6: 当兵，尤其是扫雷兵，在许多人看来都是吃力不讨好的营生。但这样的苦营生，他们不干，谁来干呢？杜富国的训斥让老张倍感惭愧，老张的提醒同样也让杜富国如鲠在喉。他与相恋多年的未婚妻王静马上就要结婚了，为了家人，他是否真的应该如老张所说，不要再用性命去拼呢？带着这个困惑，杜富国请了婚假回家办喜事。
12: 好不容易休个假，你怎么唉声叹气的呀？难不成你后悔跟我结婚了呀？
13: 说什么呢？你个大学生看上我一个初中生，我做梦都偷笑呢。
12: 哎，原来你娶我只是因为我的学历呀。
13: 别看我这张笨嘴，我那意思说呀，看我。
12: 好了，我不逗你了。
13: 哎呦，吓死我了。
12: 哎呀，你别整天死啊死啊的，你的工作性质说这个太不吉利了。
13: 你说你是你们村第一个考出去大学生，你怎么还这么迷信呢？你
12: 别管，反正啊就是不准你说。
13: 行。哎，我一直都觉得对不住你。
12: 嗯，
13: 说我们虽然结婚了，但我也没办法好好陪你，还成天让你跟着担惊受怕的。现在咱小弟也入伍了，佳佳当了护士，这家里头也得靠你一个人照顾。我
12: 打从跟你谈恋爱那天起啊，我就预想了这些事儿了。英雄为国，军嫂顶天，你在前面为国家人民冲锋陷阵，我在后头支持你守护你，咱们两个分工合作，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倒咱们的。
7: 能娶着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了。
6: 妻子的话给杜富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更加坚定了在扫雷部队保家卫国的决心。杜富国回到连队，以一如既往的热情投入工作。此时的他只想着如何多排一枚雷，如何让当地的乡亲少遭受一次灾难，从未想过一场意外正悄悄向他靠近。
7: 学妹啊，小心点啊，这片林子雾大，给咱们的排雷工作增加难度，一会儿到林场你跟着我的脚印走，听见没有？
8: 杜哥你放心，我的专业考试排前几没问题的。
7: 那打仗不能纸上谈兵，排雷更是不行，实地操作之后你就知道，纸上得来的终觉浅了。咱们扫雷队的传统就是新人跟在老人的后面，大队长这样教会了中队长，中队长教会了班长，班长又教会了战士。你啊，老老实实的跟在我后面啊。
9: 嗯，没错，我也是被杜哥啊一点一点带出来的，跟着咱们杜哥能学的东西可多了，比如他琢磨出的田字分割法， 把大块的雷场分割成小块，便于多个作业组同时作业。再比如，为了提高运转爆炸物的安全性和工作效率，他制作过十多种存放爆炸物的沙箱。
13: 行了，甭拍我马屁了，前面队友还等着咱们过去支援呢，快点走。
9: 哦，
8: 杜哥，弹药箱30多公斤，你一个人背太重了，分给我们一些吧。
13: 没事儿，都习惯了，走吧。
9: 时间长了，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
13: 哎，我身体好着呢，起码比你小子好。
14: 不过今天的排雷难度很大，你们小组分成2个人一组，尽快开始工作。
15: 是。
6: 2018年10月11日下午，云南省麻栗坡县蒙洞乡老山西侧坝子雷场，杜富国和战友们屏气凝神搜索着每一寸土地。这是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的最后一块任务雷场。进入雷区后近4个小时的时间里，探测器的警报声一直没有停止过，这让杜富国更加谨慎。作为老兵的他，不但要完成排雷任务，更要保护好跟在他身后的战友。
7: 冯队长，我这边发现少部分露出地面的弹体，初步判断是一颗加重手雷弹。
14: 他名有无轨迹设置，注意安全。
7: 是。我去。
13: 等等。
9: 放心吧，我都跟你这么长时间了，又不是流星卫那种新兵。
7: 你退后，让我来。

0: 判定是一颗弹量大、危险性高的加重手榴弹，下面可能埋着一个雷窝。正当杜富国按照作业规程小心操作时，突然意外发生了。
1: 组长，
0: 你永远不会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临。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总是会充满着各种意外。有的意外虚惊一场，无足挂齿，而有的意外则可能改变命运。和平年代，无数热血男儿响应号召入伍当兵，却只有一小部分官兵在学成之后从事着与炸药炮弹为伍的危险生活。杜富国在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之下，日复一日地徘徊在危机四伏的荒郊野岭。他知道自己可能有一天会遭遇危险，可他从不畏惧。扫雷队的传统，新同志第一次进雷场必须有党员干部在前面带着。队里发展第一批党员时，有人问杜富国入党究竟为什么？杜富国诚恳地说：“我入了党，就有资格走在前面挑担子，带头干。”杜富国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那一声爆炸巨响之后，他又将面临着怎样的人生呢？我们下集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排雷英雄杜富国，第三集，你是我的眼。上次我们说到，长期的训练让杜富国在雷点重重的野外来去自如，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令人窒息的排雷灾难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他的身上。杜富国为保护战友艾岩，大喊一声，你退后让我来，主动上前排雷，却遭遇地雷爆炸。爆炸发生时，杜富国下意识地倒向艾岩一侧，艾岩仅受了皮外伤，但飞来的弹片伴随着强烈的冲击波，把杜富国的防护服炸成了棉花状，也把他炸成了一个血人。杜富国当场昏迷休克，伤情十分严重。现场军医进行急救包扎处理后，战友们迅速护送杜富国到马里坡县人民医院进行先期抢救治疗。同时，扫雷大队向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第59医院请求进一步医疗救援。部队医院迅速抽调外科、骨科、眼科、烧伤、皮肤等科室的多名专家，组成应急抢救小组，组织两辆救护车赶往马里坡县医院协助救治和护送。经过军地双方医护人员近三个小时的共同努力，杜富国术后伤情得到有效控制，生命体征趋于平稳。考虑暴症后24小时至48小时肺部伤情可能加重，县医院医疗条件有限，经医院专家组综合评估后，决定立即将杜富国连夜护送至解放军第59医院进行后期治疗。云南边境的雷场站位，杜富国再也回不去了，等待他的是更大的人生雷场，其中遍布的未知与苦痛随时可能像地雷般炸响。
2: 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时没听他的，由我去检查那颗雷，他就不会。
3: 我也有错，那片雷区本来是分配给我的，但是杜哥觉得我是个新兵，就让我负责复查你们已经检测过的区域，他去了那片雷区。
2: 以前每次出了事都是杜哥挡在前面，这次我们去什么都帮不了的。
4: 富哥，
2: 嫂子你来了，组长他一直昏迷着。
5: 杜富国的家属到了吗？
4: 我是他爱人。
5: 病人目前的情况已经稳定了，3天时间里经历了5次大手术， 虽然没有保住手掌和眼睛，但是好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4: 手掌和眼睛？他可是扫雷兵啊，他不能没有手和眼睛啊。
2: 苏长都是为了保护我，爆炸的时候他挡在我面前，我就看见一团火腾空升起来，脸和耳朵一阵火辣辣的疼。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看着他躺在地上满脸是血，胸前的扫雷服都炸成棉絮了，头盔护颈也炸裂了，手掌被当上炸飞了。嫂子，这都是我的错，你要打要骂都行，只要能让族人好起来，我把这条命都赔给你我都愿意。
4: 不不不不，这不怪你，富国的脾气我了解，比起他自己受伤，他更不愿意看到你们受伤。他说过这就是他的使命。
6: 族长醒了。
4: 富国，富国，你感觉怎么样啊？富国，
7: 艾言，艾言怎么样？
2: 我好好的，你放心吧，
7: 没事就好。要不我怎么跟你家里人交代啊？哎呀，我就是被炸了一下，怎么还给我眼睛缠上纱布了呢？回头啊，我也得加强锻炼，让自己好的快一点，这样就能早点回去扫雷了。怎么都不说话呀？
5: 杜富国同志，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先不要想后面的事情。
7: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啊，扫雷队就那么几个人，少了一个人排雷，当地的百姓就多一分危险。
4: 大夫，还是我来说吧。富国，你的伤可能比你想的要严重一点。
7: 有多严重啊？娟娘，你不会撒谎，你跟我说实话。
4: 爆炸太剧烈了，富国，你的眼睛可能再也看不见东西了。
7: 没关系，鬼雷英雄安中文也是因为排雷没了眼睛，但他还是靠双手为战友掩饰扫雷装备啊。
4: 富国，
7: 他
4: 富国，你的手呀。
7: 我的手？我明明感觉到我手指头还在疼啊。
5: 那是幻觉疼，是截肢后常见的生理现象。杜富国同志，你的手掌已经在爆炸中毁损，我们已经尽力了。
7: 我知道了，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4: 好了，咱们都出去让富国静一静吧。
1: 王静了解杜富国，他自小就是家里的老大，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后来到部队，都是承担比别人更多的责任，从来不肯给旁边的人添一点麻烦。如今他失去了双眼和双手，今后要实现生活自理、人生自立将非常困难。想好这一切的解决方案，他才能接受这一现实。都说夫妇连心，杜富国没有让家人和战友失望。半个月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问他，一个战士在战场上倒下去，他还活着，应该怎么对待他？杜富国说出了他经过多个不眠之夜找到的答案。
8: 不要管他，也不要扶他，让他自己站起来。
1: 王静为杜富国的振作而高兴，作为回应，他 他在诗人陈守刚的帮助下，用诗的形式向丈夫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真情和许诺。
4: 那一年，你穿上帅气的迷彩。那一天，你说当兵一定要上前线。你毅然请战，昂首在刀尖上练武，经受血与火的考验，敢与死神掰手腕。你说，只要百姓幸福，国土平安，再苦再累再难，军人也要勇于承担。探雷仪在你手中旋转吗？义无反顾向前。每一次你都会对自己说，军人的血性就是敢战。每一次你都会对战友说，你们退后让我来。这一天发现加重手榴弹，你依然坚定地对战友说，你退后让我来。危险就在刹那，爆炸就在瞬间。为了保护战友，你用身体挡住冲击波，用血肉之躯挡住横飞的弹片。硝烟之中，你痛失双手和双眼。我为你的壮举骄傲，我为你博大的情怀喝彩。可是复国，你可知道，我是妻子，我的

0: 脚一般。
1: 你可记得新婚蜜月我们的誓言？山到高处你为峰，海到尽头你是岸，让爱地老天荒蔓延。一次次我沉浸着幸福的回忆，一次次我憧憬着美妙的梦幻。富国呀，你可知道我们聚少离多，每一次依依不舍分别，回首好难。这一天一声爆炸，天塌地陷。我心爱的人啊，你从此失去光明，看不见花朵的娇艳，亲人的笑脸。当你举起残缺的手臂敬礼，展示军人的姿态，当你安慰亲人要坚强，你还能站起来，我的泪水啊，一股股地往肚里咽。我只想说，富国，我就是你的双手，我就是你的双眼，我要给你全世界的光明，让浓浓的情，甜蜜的爱，在你心中演绎成永远的艳阳天。风雨兼程，无论多么遥远，相濡以沫，同心共患难，一生一世不离不弃，把一份执着，一份忠贞，一辈子为你奉献。
2: 换药了。
1: 大夫，能轻点吗？
3: 轻点，别影响大夫工作，我还能坚持。
2: 我也想减轻你的痛苦，但是你的受伤面积实在太大了。我明白，你现在穿着压力衣，浑身绷得像弹簧，除了上药、洗澡、换衣，每天23小时不脱，很难受。但为了你的康复，只能这样。
3: 大夫，没关系，我们当兵的，疼点不算什么。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积极配合，坚决完成任务。
1: 哎呀，富国，你要是疼你就叫出来吧。看着你疼得整张床都在抖，你还强忍着，我这心里难受啊。
3: 只要能让我以后自理，对我恢复有提高，再大的苦我都能忍。
2: 啊，换好了，你注意休息。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坚强的病人，相信你肯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3: 好，谢谢大夫，我肯定不给不对，不给你丢人。
2: 好，我期待你的康复。你的战友在门口等你好一会儿了，怕影响你换药，一直没敢进来，我去帮你喊他们。
3: 战友，
4: 组长，
3: 真欣慰啊！医院有这么多医护人员照顾我，你嫂子也在，你不用特地跑一趟。
4: 组长，我这次来是完成组织上交代的任务的。
3: 任务？
4: 嗯，组织派我来照顾你，我要看着你好起来才能走。
3: 你年纪轻轻的，当兵是为了报效祖国。成天照顾一个伤兵算什么？那是耽误了你。
4: 跟着组长，就算是听你说几句话，我也能学到东西。再说，陪护这个工作是我好不容易才争来的。本来艾爷要来，但是你不在队里，他得顶起来，好说歹说才换成我来的。
3: 哦，是啊，老张也退伍了，队里人手肯定很紧张。
5: 嘿，谁退伍了呀？刘兴卫，你小子真不仗义，咱俩一块儿来的，

0: 我就去上了个厕所，能进来了你也不知道去叫我一声。
1: 老张，你没走啊？
0: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血性啊？当初你不是跟我说活没干完就退伍，谁来扫雷？现在缺了你我再走了，扫雷的活那可就真没人干了。
1: 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
0: 给，这是蒙东乡的老乡托我们给你带的土鸡蛋。
1: 老张，你怎么还收人东西啊？
0: 嗨，你以为我想啊？但是架不住人家老乡太热情，听说你受伤了，他们乡里派了三个人冒着雨颠簸了7个小时才到医院，就为了给你送这些鸡蛋养养身子。但是他们又怕打扰你休养，在门口遇见了我们扔下就跑了。
1: 哎呀，这我又没为他们做什么。这
2: 谁不知道蒙洞乡是出了名的地雷乡，自从咱们扫雷队来了后，蒙洞乡再也没发生过人员和牲畜触雷事件。还有今年9月那场泥石流，10几个学生被困在学校2楼，你第一个爬上一辆被泥石流冲翻的皮卡车，顺着爬到教室里，把学生们一个个抱出来递给下面的战友。
0: 还有敬老院那次，19名老人被洪水困在对岸，还是你第一个拉过绳子跳进河里趟水带人组成人墙，把老人们一个一个背上来。那次你的腿上全是被洪水里的木头撞得淤青啊。
3: 富国，你怎么从来不跟家里说你做的这些事儿啊？
1: 哎呀，我刚当兵的时候就有老兵跟我说，我们当兵的都不求名利，不把自己立过的功往外说，和战争年代比，我们排雷的危险要小得多了，受了伤治疗条件也好得多。想一想先辈们，我做的这不算什么。
3: 哦，对了，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咱爸把你被炸毁的残肢埋在了太爷的坟的边上了。当年太爷营救跟大部队失散的红军战士，现在你为了扫雷受伤，你们两个呀都是咱们家的英雄。
4: 2018年11月24日，扫雷大队为躺在病床上的杜富国颁授1等功奖章。他习惯性地举起右臂，向颁奖者致以无首的军礼。
5: 杜富国，到。你自入伍以来，始终坚持把忠诚和信仰刻在心中，无畏艰苦，无惧生死考验，为人民利益勇闯雷场，为边境安宁挥洒热血，先后进出雷场1000余次，累计排除爆炸物2400余枚，处置各类险情20多起。经南部战区陆军党委研究决定，给你记1等功1次。现在，为你颁授奖章和证书，希望你更加坚强，争取更大的荣誉。
6: 是，首长。
4: 尽管不能再上雷场，但杜富国始终谨记自己军人的使命。失去了视力，杜富国开始学着依靠听力生活。他喜欢去院子里散步，听医护人员介绍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他努力记着每位医生的语调和脚步，在路边朝他们点头致意。在病床随手可及的地方，放着杜富国托妻子买回的智能音箱。每天康复训练结束后，他会用它听书、听新闻。他最喜欢唱的歌是《你是我的眼》，最喜欢读的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杜富国期盼着还能回到部队，回到扫雷前线，哪怕待在营区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这样的发心之下，杜富国的康复之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7: 13分08秒，跑3公里能有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好了。杜富国同志，你恢复得不错。
8: 我记得刚上跑步机那天啊，我连平衡都把握不了，后来重新学习走路，到现在4个月，总算没有让组织失望。
7: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失去视觉、触觉和平衡多重反馈的状态下， 独立完成从病床走到桌子旁边拿起杯子喝水这个简单的事情就训练了无数次，看到你能恢复成现在的程度，我为你感到高兴。
8: 现在我离正常生活又近了一步。
7: 哎呦，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一步一步来。
8: 哎，我理解您的顾虑，是怕我期待越高失望越大。但是我对自己有信心，盲人登山家张红早已不需要别人照顾，一个人人想去哪儿去哪儿，并且成功登顶了珠峰。还有退伍军人王曙光，在当年的边境作战中被炸飞了双脚，如今不仅带着假肢行走四方，还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还有我那个贵州同乡刘秋平，他和我一样没有双臂双目失明，但是他自学法律，帮助村民化解矛盾，带动乡亲们共同富裕。我相信我也可以。
7: 看来你已经有自己的打算了。
8: 嗯，虽然没了手和眼，耳朵也受了伤，可我还有嘴啊。如果可以，我想做一名播音员，把扫雷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扫雷战士们。不怕您笑话，现在每天除了康复治疗之外，我还在坚持练习普通话。当播音员就要有播音员的样子。
7: 好，这是个好主意。虽然你看不见，但可以让别人念一句，你复述一句。现在的后期剪辑技术不是问题。
8: 不，别人用看的，我可以用背的呀。虽然我现在的水平离专业播音员差得还很远，但是我相信，就像当初学扫雷一样，即使从零开始，只要不断坚持，一定能进步。
7: 嗯，加油。
4: 经过了两年多的治疗，杜富国终于重新回到部队。2020年3月8日，富国陪你读好书系列广播节目依托南部战区陆军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杜富国用自己充满热情的生命发光发热，杜富国的家人也在他的影响下用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妹妹杜富佳在新冠疫情最凶猛的时期奔赴武汉一线，成为最美逆行护士中的一员。弟弟杜富强成为一名边防军人。兄弟姐妹四人用他们的名字和行动书写了国富民强的期盼，而杜富国勇于奉献的精神也将影响着更多国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继续奋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0: 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 98.9 AM 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6: 向前跑，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不同的经历构成了多彩的生命。当一个人的时候，当面对陌生人群而无所适从的时候，你呢不妨去听一首老歌，就让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停留片刻。阴雨的天气总会过去，只要在心里永远保留一份亮丽的阳光，就会拥有属于你的阳光季节。

相信有一首歌大家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就是姜育恒的《再回首》。我想若干年前我们都曾经感动于他这首歌当中流露出的沧桑和无奈，而在若干年之后，我依然会在寂寞的时候同他一起再回首，品味多年前的心情，铭刻在心中的痕迹还是那样的清晰。于是顺着这一条轨迹，我在心的深处还原了当初的感动，也明了了当初的迷茫。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

0: 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啊。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当中，李宗盛的歌呢，都承载着不同的经历。初次听李宗盛的歌，就是那一首《生命中的精灵》，那还是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不懂得细细的体会生活，却总是纠缠歌里那些似懂非懂的词句，并为之幻想，为之憧憬。

往事如风，岁月如流，时光飞逝，旅程短暂，浮光掠影。我们就像是在歌声里经历一段生命的轮回，那些断续在篇章，融汇在歌声里，于是呢，似乎从心底升腾起的一些少有的感悟。其实我们和李宗盛一样，都是些生活在人世间的凡夫俗子，多少呢，都会有一些凡人的苦恼和幸福，凡人的追求和满足，就像李宗盛接下来的这首《凡人歌》当中所唱到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这就是凡人。当然呢，我们也要祝这些凡人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快乐，活出梦想，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空和未来。

随着成长的脚步，大家都越来越忙，不要说是促膝长谈，就像那首歌唱到的，连朋友间彼此相互真诚的问候一声也要抽个空。这也许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吧。不过回头想想，也会因为朋友的立业成家而感到几许的欣慰和羡慕，不是吗？于是徘徊在都市拥挤街头的那一份寂寞的心情，也只好自己去体会了。有空来坐坐吧。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6: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6: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9: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9: 越来越动听。

好声音就像陈酿的酒，岁月越久越有韵味。李宗盛歌里所唱的那样，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在回忆中自己为自己喝彩，自己为自己悲哀。或许在那老式的咖啡馆里，这些老歌可以适当的安慰一下这种心情。还记得张学友的那首歌吗？偷心。

关于孟庭苇，是不得不提的台湾有影响力的一代歌手，良好的外形和音色条件使其成为90年代华语中的翘楚。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没有情人的情人节等等，这些歌曲都是我们熟悉的经典中的经典。多年前，这个歌手开始了华丽的转身，开始了相夫教子的主妇生活。想来回归平淡，对于在灯光下活跃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不过耐得住辉煌后面的安静才是定力。

牡丹，画中之王，雍容华贵的象征，这是一种气质，历经岁月的成熟和优雅，国色天香的姿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在所表现的那种情操。用牡丹来比喻蔡琴是最恰当不过的。民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最直接的表现，听她的歌其实就是在听一段逝去的岁月，一份珍藏的记忆和一杯甘苦自知的老酒。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26号，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同志带队送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抵达乌鲁木齐。至此，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接过对口援疆接力棒，开始了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1: 1997年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先后组织12批共30000多名干部人才进疆工作。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认真贯彻党中央有关重大决策部署，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的工作安排，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一道攻坚克难，实干苦干，积极推动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展现了援青干部人才的境界和风采。
0: 今年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根据干部人才对口支援工作安排，组织开展了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选派轮换工作，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共800多名，来自130多个中央单位，总体上年富力强，综合素质较好，结构比较合理，符合新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1: 7月27号到8月2号，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在乌鲁木齐举办培训班，帮助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尽快熟悉情况，及早进入状态。相关对口支援省市选派的第12批74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已于2026年5月底前进疆工作。
0: 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6号在京举办的出版座谈会上，来自全国语言学界、词书学界、出版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回顾了新华字典70多年的编纂和修订历程，围绕新华字典第13版的修订理念、时代价值、语言文字文化传播等议题开展深度交流，探讨新时代词书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全民阅读推广、民族交融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实践路径。
1: 与会嘉宾认为，新华字典是以字词条目形式呈现的知识工程，包含文化基因、典藏家国记忆，它的编纂、修订和使用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阐释新知常识。新华字典第13版的出版，既是新时代中国词书事业的重要成果，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真实写照。新华字典始终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以小字典书写大文化，以小字典服务大战略。
0: 新华字典1953年首次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也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累计印行超7亿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目前商务印书馆正在推动新华字典15个语种的汉外版翻译出版工作，其中日文版和英文版已正式发行。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6号在江苏常州落幕，郭新娃、陈芳慧和刘胜书、谭宁分别为中国队夺得混双和女双金牌，陈雨菲收获女单亚军。
0: 维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6号进入决赛日，中国队已提前锁定混双冠亚军，并冲击女双、女单两项冠军。率先进行的混双决赛中，两队中国组合冯炎哲、黄东萍、郭金娃 陈芳慧鏖战87分钟，后者以25-23、20-22、21-15艰难获胜，终结了对凤凰组合的7连败。黄东平赛后表示，对手细节做得更好，他们有跟着对方的节奏走。陈芳慧则直言，凤凰组合连续2站打了10场比赛，在体力方面他们有一定的优势。
1: 女双和女单决赛均在中日选手之间展开，女双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舒谭宁以21-14、21-19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成功卫冕。陈雨菲则以18-21、16-21不敌日本名将山口茜，无缘女单冠军。赛后陈雨菲表示，能够打到决赛已经非常开心，未来还是要好好调整总结。
0: 此外，中国台北老将周天成2-1击败法国选手大波波夫，时隔7年再夺超级1000级别赛男单冠军。印度尼西亚组合2-1逆转韩国组合，获得男双冠军。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交通运输部长期以来对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交通运输部的指导帮助下，青海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15-5时期，希望交通运输部在出省通道建设、路网安全韧性提升、东部地区主通道升级改造、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青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交通强国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刘伟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交通运输部工作的大力支持，高度评价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 他说，交通运输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的推进实施，进一步深化部省合作，认真研究，大力支持青海提出的有关事项，大力对定点帮扶线的支持力度，对青海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会见后，刘伟一行听取了青海推进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情况，省领导程基伟参加。
1: 为抢抓原料创新发展政策机遇，深度挖掘青海特色生物资源潜力，7月24号，第二届青海省化妆品原料创新发展推介会在西宁举办。本次推介会的主题是大美青海纯净美妆，旨在通过搭建发展平台，与省内外行业领域专家企业携手，共同把青海的高原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打造中国化妆品原料创新高地。
0: 青海位居世界第三级，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平均海拔4058米，是世界四大超净区之一，是地球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最集中的区域，是天然的活性成分宝库，拥有野生植物2867种，其中包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0种，红景天、冬虫夏草、沙棘、枸杞、青稞、大青岩等高原植物矿物资源，富含多种活性成分，在抑菌、抗氧化、美白、保湿修复等方面均展现出独特功效。
1: 近年来，青海省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从特色生物资源开发保护、原料基础研究、创新成果转化到品牌培育推广全链条给予扶持，全力推动化妆品原料产业破局起势。推介会上的省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青海资源禀赋，既是发展美妆行业最宝贵的绿色资产，也是化妆品原料创新的源头活水。青海的化妆品原料产业更有政策赋能的发展底气，随着行业发展，青海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
0: 本届推介会上，黄南州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山东福瑞达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等行业领军企业负责人，围绕化妆品产业发展科研成果、行业趋势分别做了主旨演讲。会上立足青海特色动植物资源优势，签订了一批意向性合作，为青海化妆品产业注入了强劲动力。
1: 本届推介会将进一步凝聚产业共识，深化合作交流，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推动更多高原特色优质原料走向市场，走进消费者，推动美丽经济与大美青海深度融合。
0: 近日，以低碳转型绿色赋能为主题的国家首家绿色低碳铝认证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活动由大通县人民政府主办，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授牌，大通县成为全国首个绿色低碳铝专业认证示范载体。基地将搭建铝产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低碳技术转化综合服务平台，为国内铝行业低碳发展探索新路径。
1: 该示范基地落地后，将重点推进三项工作，全面推动铝产业低碳发展。首先是完成县域规上铝企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全覆盖，助力北川工业园区省级零碳园区创建。其次是以签约企业为示范，普及绿电替代、节能降耗、固废循环利用等低碳工艺，培育绿色制造标杆。最后是深化政企研协作，健全铝产业链碳核算标准体系，依托县域74%绿电占比资源优势，做强青海绿铝区域产业品牌，提升铝产业绿色竞争优势。
0: 大通县将依托示范基地，持续深化政企研协同合作，补齐铝产业低碳发展短板，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同时梳理总结本地铝产业降碳实践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模式，为全国有色金属高载能产业绿色转型提供参考，服务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与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
1: 7月25号，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开幕，来自国内医学、科研、康养产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彩虹故乡，围绕高原康养与低氧习服主题展开深度交流，为青海高原康养事业与产业双向升级绘制聚力。
0: 开幕式上，多位相关领域院士以及现场或视频形式致辞，聚焦青海高原康养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潜力交流见解，一致认为青海在生态、海拔、气候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明晰了路径。
1: 现场同步启动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活动，正式发布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举行青海省高原康养运动大使、健康大使证书颁发仪式，全国高原康养研修学习班第二期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也于当日同步开班开营。据了解，去年举办的首届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成果丰硕，依托当地黄金海拔环境，搭配高原特色膳食与科学运动方案，14天营期内参加夏令营的青少年平均减重3.11公斤，既实现了健康干预的预期效果，也为低氧康养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实测数据。
0: 开幕式后，学术交流环节随即开启，10位行业专家围绕心血管康复、低氧生理与高原习服、环境气象与健康、老年康养服务等方向做专题报告。与此同时，会场之外康养体

0: 气、清凉的气候与梯度分布的海拔，为慢病调理、高原祈福、避暑康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正是基于这样的资源禀赋，本次论坛搭建起沟通协作平台，推动学界智慧、产业资源深度对接，助力当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健康中国建设探索更多高原实践路径。
1: 7月20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部署要求，按照全省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统一安排，省农业农村厅于近期牵头开展集中整治禁限用农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专项行动，立足我省高原特色农牧业生产实际，聚焦重点区域、重点品类、重点环节，出重拳严监管，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0: 坚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组织执法力量对全省农药经营门店、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00多人次，检查经营门店600多家，合作社8家，摸排经营主体31家，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下达整改通知书，发放禁用、禁限用农药名录500多份，组织经营主体签订守法经营承诺书，集合我省农牧区分布广、经营网点散的实际，重点加大乡镇流动摊贩、牧区代销点排查力度，着力堵塞监管盲区。
1: 在执法办案作为专项整治的核心抓手，坚持有案必查、查必有果，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累计查办违法案件10起，查扣违规农药11类480瓶袋，受理群众投诉举报6起，办结5起，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0: 强化源头管控，联合各市州属地执法部门开展农药质量抽检，围绕青稞、油菜、枸杞等高原特色作物，加强用药指导和质量管控，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累计回收5.6万件，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依托农药减量增效项目，实施应急防控及专业化统防统治256.59万亩次，辐射带动全省农作物病虫害防控1503.43万亩次。
1: 同时坚持执法与宣传同步推进，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解禁限用农药识别方法、安全用药常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主体守法经营，种植户科学用药，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0: 7月23号，青海省民政厅发布最新数据，截至6月底，全省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对象共计39.16万人，累计开展临时救助5.27万人次，上半年发放各类救助补助资金13.91亿元。
1: 今年上半年，青海省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住建、卫健、应急、医保等7部门出台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系统归集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疾病应急等8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准入标准、办理流程、保障待遇及差异化补助政策，实现救助政策一册归集、一目了然、一键可查，同步制定救助幸福清单，线上依托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线下组织基层干部逐人逐户精准张贴，将政策帮扶与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
0: 青海省民政厅还与医保、乡村振兴、公安、残联等部门开展常态化数据共享交换，上半年出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23.92万份，迭代升级青海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平台，新增失业、大额医疗支出等滞困风险预警指标，累计下发风险预警数据11369条，依托预警线索实地核查，新增纳入救助保障对象519人，清退不符合条件对象122人，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
1: 针对申请办理慢、审核超时、简单化一刀切等群众身边突出问题，全省民政系统开展集中治理，排查出的184个风险问题全部完成。

0: 完成整改消耗，清退违规享受保障人员99人。上半年，省级妥善处置群众救助信访130件，办结率98%。
1: 青海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省民政厅将持续加强与财政等多部门协同联动，统筹推进社会救助综合改革，推动智慧救助平台提质升级，健全主动发现、快速响应、多元帮扶长效机制。
0: 7月24号，以来自祁连山青海湖的邀约为主题的海北州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推介活动在西宁市海湖新区广场举办。活动由中共海北州委、海北州人民政府主办，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承办，旨在进一步深化西宁市海北州区域文旅协同联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梦幻海北文旅名片，推动引客入州工作提质增效。
1: 在推介活动现场，海北州副州长马如祥在致辞中表示，海北州坐拥祁连山、青海湖、原子城、文源花海等标志性文旅资源，全州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持续推动生态资源、文旅流量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经济增量。西宁市与海北州地缘相近，人员相亲，资源互补，客源互通。本次推介活动是两地深化协同、共享资源、互客送源的务实举措。
0: 活动现场规划三大主题板块，全天面向游客开放体验，集观览、品鉴、展销、洽谈功能于一体，文旅融合专题展销区设置生命树生态互动装置，陈列4县特色文创产品，同步开展非遗现场展演，221书局红色阅读体验，重点推介环湖360骑行、祁连9号公路自驾、高原泉养康养等特色文旅 IP， 祁连山下好牧场绿色农畜产品展区集中展销牛羊肉、青稞、沙棘、高原乳制品等本土特色，配套特色美食品鉴。招商引资暨直播促销专区同步开展直播带货、惠民消费券投放、政企招商洽谈等，打通产销对接渠道。
1: 在推介环节，海北州系统推介生态观光、红色研学、户外休闲、高原康养等优质资源与合作项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相关负责人分享了海北生态文旅 IP 打造、全域宣传推广新思路。携程集团相关负责人依托线上文旅平台流量优势，围绕客源引流、文旅产品共建、区域联动合作交流实践经验，同时现场由推介官推荐港式卡雪山徒步、环湖骑行等特色户外运动线路。
0: 7月25号，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海北4县主题推介活动。本次推介活动搭建了政企对接、产销联动、跨区域客源互通的综合交流载体，促进高原生态、红色文化、特色农牧、户外体育、康养服务多业态融合、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1: 7月25号，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媒2026年职工运动会健身瑜伽比赛举行，全省16支代表队、150名健身瑜伽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一展瑜伽运动魅力。
0: 参赛选手以丹霞赤壁为屏，以清新黄河为景，在黄河岸畔开展集体户外展演，伴着舒缓悠扬的节律，选手们舒展肢体，调息凝神，各式体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在一呼一吸间诠释力量与柔韧的平衡。清澈的黄河水与灵动瑜伽身姿交相辉映，将健身瑜伽的运动美学与贵德独特的高原生态风光深度融合，既为赛事拉开精彩序幕，也勾勒出一幅山水帷幕、运动赋能的文旅图景。
1: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职工健康关爱部署的重要群众体育载体，设置单人、双人集体健身瑜伽项目及健身气功、八段锦健身器舞、内观流瑜伽等展演项目，划分职工组、 院校教工组、展示组三大组别，兼顾竞技专业性与大众普及性。赛事既为全省瑜伽爱好者搭建切磋技艺、交流提升的平台，也推动传统养生功法融入职工日常，引导广大劳动者在运动中强健体魄、涵养身心，以健康身心立足岗位，建功新时代。大赛评选出职工组、教工组、展示组各组别单人、双人、集体奖等奖项，为全省职工群众、健身瑜伽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技艺的平台，让体育惠民的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引导更多职工群众通过健身瑜伽练习改善体态、缓解压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强健的体魄投入到工作与生活中，为建设健康青海、体育强省贡献力量。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点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 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

0: 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等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西宁市首场“暖心聚力，同心同行”志愿服务市集在城东区温情开幕。该活动由西宁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主办，后续将结合各县区实际陆续开展，旨在通过精准化、常态化、品牌化的服务供给，切实解决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持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活动现场，50多个党员志愿服务岗统一亮明身份，公示承诺，接受群众监督，创新引入赶集概念，打破传统单向服务模式，围绕便民服务、惠民展销、文化体验、暖心关怀四大功能板块，精准配置政策咨询、健康义诊、爱心义检、便民维修、非遗体验、清凉补给等20多项服务内容，同时开设趣味闯关游戏，将道路安全、反诈宣传等知识融入互动环节，实现寓教于乐。微信院打卡墙现场征集诉求闭环跟踪办理，确保服务不断档，关爱有回应。
0: 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以市集为载体，以服务为纽带，把政策送到身边，把关怀送到实处，让新就业群体感受到城市温度。参与活动的骑手和司机纷纷表示，市集上的服务贴心管用，切实感受到被看见、被尊重、被关怀。
1: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统筹各县区，结合辖区资源禀赋和工作实际，陆续开展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市集活动，推动暖心服务常态化、品牌化。通过构建全覆盖、多层次的关爱服务体系，进一步凝聚新就业群体发展合力，引导广大新就业群体听党话、跟党走。
0: 7月19号到22号，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在塞上明珠银川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舞者齐聚一堂，由青海省舞蹈家协会选送的藏族舞蹈扎西的蓝天梦、汉族民间舞蹈灯影传心分别荣获专业中专组和普通中学组青荷之星荣誉称号。
1: 作为中国舞蹈最高专业奖荷花奖旗下专属青少年高水平展演，荷花少年是国内13到18岁青少年舞蹈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标杆意义最突出的国家级专业平台，是行业公认的中学阶段校园舞蹈创作与美育成果的顶级检验舞台。扎西的蓝天梦、灯影传心以浓郁的民族特色、真挚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艺术呈现，赢得了现场推委会评委、观众及线上网友的广泛好评。这是青海青少年舞蹈创作成果的一次精彩亮相，也是高原舞蹈新生力量在全国舞台上的一次自信绽放与风采展示。
0: 从今年4月中国舞协下发通知以来，省舞协积极组织动员省内相关单位做好参演作品的复排工作，各参演单位克服困难，精益求精，从作品打磨到舞台呈现，每一个环节都倾注无数心血与汗水，最终从众多的参赛作品中经初选、复选、现场展演的层层选拔，我省2件作品以扎实的艺术品质和独特的高原气质在全国展演舞台上绚烂绽放。
1: 7月26号，西部地区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授牌暨合作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青藏高原生物

0: 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被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农业专业分会授予西部地区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在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农业专业分会的组织协调下，该实验室与西宁市第五中学现场签署西部地区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协议。本次活动还得到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专家委员会教学实践分委会的支持。中国工程院院士康振生以及全国多所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1: 此次签约授牌旨在推进大中小学科技教育一体化育人工作，加强中学生创新教育，打造国家级科研平台与基础教育贯通式人才培育通道，填补青海高端生物科研平台常态化服务中学科研教育的空白。签约双方建立了为期3年的合作机制，搭建校内外协同育人体系，探索适配青藏高原地域特色的高中生科研实训模式。根据协议，实验室将定期开展生物技术科普讲座、主题展览，面向西宁市第五中学开放专业实验平台。学校每年9月到10月遴选1到2名高一高二学生进入实验室，开展为期1年系统课题研究，实行实验室副教授及以上导师加中学学科教师双导师培养模式。
0: 近年来，西宁市第五中学深耕科技创新教育，在省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全国科普创新赛事中屡获佳绩，累计斩获各级奖项10项，取得多项国家专利。此次合作落地，填补校内生物科创培育资源缺口，为学校科创教育注入国家级高端生物科研资源，开辟生物科学领域青少年创新培养新赛道。
1: 未来3年，双方将常态化开展科普活动，稳步推进中学生科研实训，着力构建院士学术团队、重点实验室、公办中学4方联动育人模式，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西部青少年科教融合样板，为生物与农业领域储备本土青年创新力量。
0: 7月24号，开局起步十五五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十五五期间，海西州将实施5大工程，打造大美青海全景海西文旅品牌，力争十五五末全州旅游接待量占全省50%以上，建成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核心示范区。
1: 全域布局优化工程上，巩固乌兰格尔木大柴旦核心竞争力，补齐德令哈都兰天骏旅游产业短板，做火芒矮冷湖文旅市场，以茶卡盐湖创建国家5A级景区为牵引，串联察尔汗盐湖、水上雅丹、翡翠湖、黑独山等核心资源，打造快旅漫游精品线路，推动过境地向目的地转变。
0: 基础设施提质工程上，依托柴达木一号、昆仑山一号交旅融合建设，实施90多个重点文旅项目，梯度培育景区，完善景区道路、游客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等配套设施，打造跟着生命树游海西、探秘昆仑等州内精品线路，并实行景区一卡通运营模式。
1: 文旅业态培育工程上，开发寻祖溯源、岩的史诗、地质探秘等旅游加沉浸式体验项目，培育星空探秘、自然科普、盐湖科考、生态研学、影视体验特色 IP， 围绕昆仑图腾、盐湖结晶、暗夜星空等元素设计文创产品，加快枸杞、驼乳及海西家宴进景区、进街区，做深柴达木味道餐饮品牌。
0: 服务质量提升工程上，加强全洋旅行服务保障，推进旺季柔性执法等便民举措，建立舆情快速反应机制。
1: 品牌营销赋能工程上，线上加强与网络名人 OTA 平台深度融合，线下对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重点客源市场，组织重点景区和文旅企业精准对接目标客户，在交通枢纽、核心商圈等关键节点开展品牌形象推广。
0: 记者7月14号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

0: 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黄南藏族自治州及尖扎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会同省旅行社协会和与相关旅行社，赴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尖扎县能科景区开展徒步线路实地勘探、产品梳理及提档升级采线工作。
1: 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位于我国地势一二级阶梯过渡地带，完整保留了不同地质时期的地层与构造遗迹。采线组在坎布拉小瑶池、德宏民俗村和能科景区核心节点全程实地采线，系统梳理景区现有栈道、山地徒步、森林康养等资源底数，重点核查线路连通性、旅游舒适度、安全防护、标识标牌以及配套服务等情况。
0: 结合市场需求，采线组对存在的风险隐患和问题短板提出，要依托现有木栈道完善观景平台、补给驿站、供氧休憩点、生态警示及岔路指示等设施，打造适配大众休闲、亲子游览和沉浸式体验需求的轻徒步线路，同时升级坎布拉瑶池森林康养徒步线，串联林间氧吧、小径与峡谷秘境，植入地质科普和生态研学内容，开发避暑康养与研学体验新产品。针对能科景区，采线组建议开发全景深度徒步线路，串联制高点观景台、草原花海和藏乡民俗等资源，形成全景草原山地徒步精品线路，以满足户外体验和摄影深度游的市场需求。此外，采线组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严格落实高原生态保护要求，合理管控徒步游览范围，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双赢。
1: 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全面梳理青青黄河旅游带徒步旅游线路产品，联合旅行社协会对沿黄资源要素分布、基础设施布局、线路产品策划、服务跟进提升及线路运营实操等方面综合研判，重点筛选符合生态环保要求、景观辨识度高、配套条件成熟的线路，纳入全省徒步旅游产品体系，丰富高原徒步研学产品供给，满足旅客的游客健身康养、深度体验等出游需求，提升广大游客徒步旅行青海的体验感和幸福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0: 黄南州尖扎县来玉村迎来了一场民族时装盛宴，热贡艺术核心地铜仁市的六月汇集中展演如火如荼。记者奔赴两地实地探访第八届中国民族模特大赛总决赛、第二届夏琼雪山杯热贡昼贝勒柔六月汇两大重点活动，近距离感受时尚赛事与传统民俗交相辉映的火热场面。
1: 在尖扎县来玉村，黄河蜿蜒流淌，沿岸秀丽风光化作天然舞台，第八届中国民族模特大赛总决赛在此顺利举办。赛事以青青黄河、中国的民族面孔、世界的坎布拉为主题，整合黄河自然风光、本土民族文化以及异地搬迁、乡村振兴建设成果，是本年度黄南州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的重点群众性文化活动。
0: 据介绍，筹办这场跨省模特赛事，除集中展示各地特色民族服饰、传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外，更旨在搭建常态化民族交流平台。来自五省区的青年选手同台展示、互通见闻，在互动交流中拉近彼此距离。
1: 本次大赛集结青海、甘肃、西藏、四川、云南五省区参赛选手，模特们身着精工民族盛装，将藏绣手艺、传统图腾纹样等非遗元素融入现代走秀，充分展现各民族风土特色与当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事落地来玉村，持续涌入的人流有效赋能乡村发展，带动村内农畜特产、非遗手工产品展销，实现赛事引流、文旅增效、群众受益，为探索黄河生态加民族文化加赛事经济发展模式积累实践经验。
0: 时尚赛事热度尚未褪去，铜仁市热贡文化广场锣鼓喧天，节庆氛围浓厚。作为世界唐卡艺术之

0: 都，当地依托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布局，第二届下琼雪山杯国家级非遗热贡皱贝勒柔六月会集中展演正式开幕，拥有1400多年传承历史的古老民俗集中亮相。
1: 环山群山环抱下的热贡文化广场开阔宽敞，来自龙雾河谷的民众身着节日盛装集聚于此，上千名群众手拉手围成巨大圆圈，跳起千人锅庄，场面恢宏壮阔，浓郁的民俗气息扑面而来。这是黄南州参与人数最多、地域性代表性最强的本土非遗节庆。
0: 当地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黄南州加大非遗保护与活化利用力度，选定热贡文化广场作为全域集中汇演主场地，统筹各乡镇民俗队伍集中展示，持续扩大节庆品牌影响力。各族群众共同参与节庆活动，携手守护本土非遗，在沉浸式互动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扎根基层。
1: 黄南州文旅部门负责人介绍，黄南州将持续深耕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两大核心 IP， 统筹推进生态保护、非遗传承、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依托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凝聚民心、引流拓客，持续放大本土文旅品牌优势，全力推动泉州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查葛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现在劝返站是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客车是正常通行的，货车是禁止通行的。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 C 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呢，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呢，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岗外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营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213侧末公路乐化路段盛驾峡附近呢化龙至乐都方向呢，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呢，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上下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的红爱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货总重大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今天白天呢，我们的西宁北部、海东的中南部、海西西部、玉树的西部、果乐的中南部、黄南大部呢，现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线青海的路网出行服务信息，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西西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原、德令哈市、天峻、都兰、门源、祁连、海晏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西大部、玉树大部及大通、乐都、民和、共和、祁连、玛多、九至、铜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3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3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4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回火，
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3: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欢迎收听之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心凌为我们带来的《爱你》。《爱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王心凌标志性的代表作啊。歌曲非常的轻快甜蜜，编曲呢也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这首歌曲啊，也是勾勒出少女羞涩热烈的爱恋心绪啊。哎，那么一经推出啊，也是迅速的风靡大街小巷。这首歌曲也是奠定了甜心教主的音乐风格，成为跨时代的流行金曲哦。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心凌为我们带来的《爱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熟悉的旋律前奏响起啊，真的是瞬间就唤醒了无数人的青春时光啊！简单直白的告白，旋律非常的干净纯粹啊，藏着年少时非常纯真的心动。时隔多年再度聆听这首歌曲呢，依旧好像能够感受到独属于我们青春的浪漫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宇飞带给我们的《第一次爱的人》。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同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改编自外文曲目啊。伤感细腻的歌词呢，也是讲述了初恋离别后的一种怀念。旋律舒缓，搭配我们这个舒缓的旋律啊，曲风也是非常的甜美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展现了李宇飞多元的一个唱功，长期。当年啊，这首歌曲真的也是长期的霸占各大电台的音乐榜单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李宇飞带给我们的《第一次爱的人》。

初恋总是难忘啊，这首歌曲真的也是道尽了失去之后的茫然。很多人在青春里呢，也是靠着旋律消化着自己的情绪吧。时光的流转，悲伤淡淡的默化了下去。那么留下的是关于懵懂爱恋温柔绵长的回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绮贞为我们带来的《旅行的意义》。哎，那么陈绮贞带来的《旅行的意义》啊，这首歌曲也是早期的木质吉他的一个原版温柔的谱制，早期木吉他的一个原版温柔的谱制。那么简约搭配我们的这个文艺独白式的一个歌词啊，歌曲也是跳出了常规情歌的一个框架，借旅途来寻找情感的真谛，独特的民谣气质呢，也是收获了大批的听众啊，成为文艺乐团非常经典的一个代表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绮贞为我们带来的《旅行的意义》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哎，那么《江南》这首歌曲啊，也是林俊杰正式的走入大众视野的一首成名的金曲啊。这首歌曲也是融合了中式古风和现代流行的元素啊。歌词描绘出烟雨江南和前世今生的爱恋，独特的音质呢也是极具辨识度啊。这首歌曲也是开启了华语乐坛古风流行的一首热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这首好听的歌曲。

烟雨朦胧的江南意境啊，也是伴随着旋律扑面而来。婉转唱腔也是诉说着跨越时光的情缘。十多年过去了呀，这首歌曲的前奏响起呢，依然能让人非常的沉醉。这首作品呢，也是见证了一代人啊，一代听众朋友们和这个林俊杰共同成长的岁月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遇见》。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这首《遇见》呢，也是电影原声主题曲，钢琴编曲非常的安静克制，歌词呢也是描绘出了都市人海当中的等待和相遇。孙燕姿非常清冷又治愈的嗓音呢，也是赋予了歌曲极强的画面感。常年这首歌曲啊，当年也是作为电台非常暖心的一首热播的曲目。哎，那么旋律当中也是藏着孤单，也保留着期待。生活步履匆匆，正是这些不期而遇为平淡的日子增添了光亮，温柔地治愈了每一个独行赶路的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遇见》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昌来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德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电波，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波斯猫》。哎，《波斯猫》这首歌曲啊，也是融合了异域古典旋律和非常轻快的舞曲节奏啊，舞曲的节奏。这首歌曲呢，也是曲风非常的活泼灵动，歌曲充满了奇幻童话的一种氛围。三人声线呢，也是非常的默契交融，传唱度哎也是居高不下。这首歌曲也是黄金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动感金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 SHE 为我们带来的《波斯猫》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波斯猫》。这首歌曲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节奏的一些自带的感染力啊，轻快的旋律也是让人不自觉的放松了心情。 SHE 的歌声呢，也是承载着无数少年少女的课间时光。这首歌曲呢，也是属于那个年代啊独一无二的青春欢乐序曲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月光》。那胡彦斌带来的这首《月光》呢，也是国风的流行标杆作品啊。戏曲的唱腔搭配流行的编曲，旋律跌宕起伏，以古风的故事为创作的内核，意境非常之悠远啊，充分的展现了胡彦斌超强的创作能力。这首歌曲呢，也是开辟了内地古风流行音乐的风向标。

0: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彦斌带给我们的《月光》。哎，那真的是一曲道尽了千古爱恨情仇啊！婉转的曲调呢，也是荡气回肠，古今情思借着旋律呢，也是彼此的相通啊。独特的国风韵味啊，也是跨越我们的时间。时至今日啊，依旧是国风音乐不可错过的经典之作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千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就是我》。哎，那《就是我》这首歌曲啊，也是林俊杰早期的代表作。前奏呢非常的清新，旋律呢也是动感十足啊，充满了阳光气息的旋律，传递着自信勇敢的生活态度，完美的展现了年轻歌手的活力，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记住了这位创实力的创作音乐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就是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1: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needs form.

好的，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刚刚我们带来的《就是我》这首歌曲啊，也是明快的节奏，充满了少年的朝气，鼓励大家一定要坦然的接纳自我。年少时总是在摸索前行的方向，这首歌曲呢，也是带着满满的元气，提醒我们要保持热爱，勇敢的活出属于自己的模样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收听由容祖儿为我们带来的《独照》这首好听的歌曲。一张旧照片啊，也是承载着无数的思念，旋律呢也是诉说着藏在心底无法言说的情怀。人来人往呢，很多缘分终究无法长久，唯有回忆定格在瞬间。在独处的时候呢，也是轻轻地勾起了心底的思绪。容祖儿极具爆发力的声线，也是将情感当中的遗憾和牵挂呢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啊，《独照》也是她的抒情歌曲当中的一部非常优质的作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容祖儿为我们带来的《独照》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全国首家绿色低碳铝认证示范基地落户大通县。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上半年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耗时无人机完成首飞。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三处受威胁遗产地经紧急程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第四届贵州村超总决赛落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我们继续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27号宣布，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28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发言人说，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我们继续来关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联合部举办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7月27号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做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专题报告。张柱在报告中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农村发展活力持续增强，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持续提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有力支撑。
张柱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准确把握三农发展形势和目标任务，准确把握我国食物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农业生产体系深度变革、村庄人口格局深度变迁、乡村多元价值愈发彰显、城乡关系深刻调整等趋势，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张柱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扎实有力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既保数量，也保多样、保质量，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打牢农业现代化物质基础，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指导各地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报告会由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主持，在京党政军机关干部、中央企业干部职工、首都高校师生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约730人参加报告会。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国新办7月27号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情况时说，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内容。最近以低碳转型、绿色赋能为主题的全国首家绿色低碳铝认证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在大通县举办，活动由大通县人民政府主办，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授牌，大通县成为全国首个绿色低碳铝专业认证示范载体。基地将搭建铝产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低碳技术转化综合服务平台，为国内铝行业低碳发展探索新路径。该示范基地落地之后，将重点推进三项工作，全面推动铝产业低碳发展。首先是完成县域规上铝企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全覆盖，助力北川工业园区省级零碳园区的创建。其次呢，是以签约企业为示范，普及绿电替代、节能降耗、固废循环利用等低碳工艺，培育绿色制造标杆。最后是深化政企研协作，健全铝产业链碳核算标准体系，依托县域74%绿电占比资源优势，做强青海绿铝区域产业品牌，提升铝产业绿色竞争优势。大通县将依托示范基地，持续深化政企研协同合作，补齐铝产业低碳发展短板，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同时呢，梳理总结本地的铝企业碳降碳实践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模式，为全国有色金属高载能产业绿色转型提供参考，服务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与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9号到22号，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在塞上明珠银川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舞者齐聚一堂，由青海省舞蹈家协会选送的藏族舞蹈《扎西的蓝天梦》，汉族民间舞蹈《灯影传心》，分别荣获专业中专组和普通中学组青荷之星荣誉称号。那么作为中国舞蹈最高专业奖荷花奖旗下专属青少年的高水平展演，荷花少年是国内13到18岁青少年舞蹈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标杆意义最突出的国家级专业平台，也是行业公认的中学阶段校园舞蹈创作与美育成果的顶级检验舞台。扎西的蓝天梦、灯影传心以浓郁的民族特色、真挚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艺术呈现，赢得了现场推委会评委、观众及线上网友的广泛好评。这是青海青少年舞蹈创作成果的一次精彩亮相，也是高原舞蹈新生力量在全国舞台上的一次自信绽放与风采展示。自今年4月中国舞协下发展演通知以来，省舞协积极组织动员省内相关单位做好参演作品的复排工作。各参演单位克服困难，精益求精，从作品打磨到舞台呈现，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无数心血与汗水。最终，从众多的参评作品当中，经初选、复选、现场展演的层层选拔，我省2件作品以扎实的艺术品质和独特的高原气质，在全国展演的舞台上绚烂绽放。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5号，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健身瑜伽比赛举行，全省16支代表队150名健身瑜伽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一展瑜伽运动魅力。参赛选手呢，以丹霞赤壁为屏，以青青黄河为景。

且呢，本次赛事是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职工健康关爱官署的重要群众体育载体，设置到单人、双人、集体健身瑜伽项目及健身气功八段锦健身器舞、内观流瑜伽等展演项目，划分到职工组、院校教工组、展示组三大组别，兼顾到竞技专业性与大众普及性。赛事呢，既为全省的瑜伽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提升的平台，也推动了传统的养生功法融入到了职工日常，引导广大劳动者在运动当中强健体魄、涵养心性，以健康身心立足岗位，建功新时代。大赛评选出职工组、教工组、展示组各组别、单人、双人、集体等奖项，为全省职工群众健身瑜伽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技艺的平台，让体育惠民的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引导更多职工群众通过健身瑜伽练习改善心态、缓解压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强健的体魄投入到工作与生活当中，为建设健康青海、体育强省贡献力量。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5号，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在海东市户冶县开幕。来自国内医学、科研、康养产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彩虹故乡，围绕高原康养与低氧洗浮主题展开深度交流，为青海高原康养事业与产业双向升级绘制巨能。开幕式之上呢，多位相关领域院士以现场或视频形式致辞，聚焦青海高原康养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潜力交流见解，一致认为青海在生态、海拔、气候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明晰了路径。当然呢，现场还同步启动了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融媒体传播活动，正式发布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举行青海省高原康养运动大使、健康大使证书颁发仪式，全国高原康养研修学习班第二期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也于当天同步开班开营。据了解呢，去年举办的首届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成果丰硕，依托到当地黄金海拔环境，搭配高原特色膳食与科学运动方案，14天营期当中呢，参加夏令营的青少年平均减重3.11公斤，既实现了健康干预的预期效果，也为低氧康养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实测数据。开幕式之后呢，就是学术交流环节了。10位行业专家围绕到心血管康复、低氧生理与高氧高原洗浮、环境气象与健康、老年康养服务等方向做了专题报告。与此同时，会场之外的康养体验与特色产品展示区也是同步开放。中藏医特色诊疗、传统康养技法及青海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直观展现出青海高原康养产学研融合的发展雏形。作为论坛举办地，户冶所在的河湟谷地啊，是青海发展高原康养的核心承载区了。这片谷地呢，坐拥1500米到2500米的连续黄金海拔带，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空气质量也是常年稳居全国前列。洁净的空气、清凉的气候与梯度分布的海拔，为慢病调理、高原洗浮、避暑康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然，正是基于这样的资源禀赋，本次论坛也是搭建起了沟通协作平台，推动学界智慧、产业资源深度对接，助力当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健康中国建设探索更多高原实践路径。

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呢，祁连县深入践行城乡融合发展理念，聚焦基础设施提质、人居环境改善、乡村全面振兴重点任务，精准施策，系统推进，持续提升城乡建设品质，夯实民生保障基础，全县宜居宜业发展水平稳。

稳步跃升。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城乡承载能级稳步提升，坚持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持续加大城乡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累计投资18.79亿元，实施87项城乡建设提升工程，新建及改造市政道路49公里，乡镇3级以上公路通车里程达2800公里。县域路网由3横7纵优化拓展为6横13纵，通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统筹完善配套功能，建成公共停车场190处，新增停车位1620个，持续健全城乡环卫体系，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8%，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2.4%，9个村级垃圾中转站全面投运，城乡环卫一体化格局基本成型，供水、供电、通信等基础保障体系更加完备，城乡综合承载能力持续提质。人居环境精雕细琢，城乡颜值气质持续焕发。统筹城市更新与乡村建设一体推进，有序实施牛心山北路片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程，累计投入8424万元，完成12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群众6125户，高标准建成和美乡村18个，有效改善2080户农牧民居住条件，常态化开展城乡净化、绿化、美化提升行动，提质改造滨河公园、81休闲广场等公共休闲空间。目前呢，县城绿地面积达到585.75公顷，绿化覆盖率达39%。全县成功入选全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县，白杨沟村、郭米村获评全国美丽休闲乡村，城乡生态颜值、宜居品质同步提升。乡村振兴纵深推进，富民强村底色更加厚实，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稳妥完成363名监测对象风险消除，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整合各类资金5.9亿元，实施195个乡村振兴项目，产业类项目占比达52%，富民兴村带动作用凸显。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组建强村公司15家，全县45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3015万元，村均集体经济收入67万元，村级自我发展、自主造血能力持续提升，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全面激活。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这是四
6: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9: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8: 点亮心中灯火，
9: 讲好青海故事。
8: FM98.9 AM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六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600.3亿元，新增21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证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证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随着我国金融高水平开放不断深化，熊猫债市场创新日益活跃，制度安排愈加国际化，资金使用更加便利。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我国政府债券净融资7683.3亿元，同比减少5825.2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4011.6亿元，同比增加1589.7亿元。截至到六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205万亿元，六月份商业汇票承兑发生额4万亿元，贴现发生额3.2万亿元。截至到六月末，商业汇票承兑余额21.9万亿元，同比增加13.2%，贴现余额17.3万亿元，同比增加16.8%。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在27号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到，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我们再来关注入境人数同比增长60%，外国游客畅游大连，尽享 China Cool。
1: 大连东港旅游度假区夏季平均气温约25摄氏度，十分凉爽。今年暑期，这里凭借宜人的气候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众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他们或乘坐贡多拉游船穿梭水巷，或漫步滨海步道欣赏欧式建筑。
2: Today and just came from here and it's very beautiful. I took a lot of pictures and I will post them on my Instagram and social media.
1: 在东方威尼斯水城的欧式建筑群里，还藏着一处音乐宝库——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东方编钟、欧洲宫廷管风琴等珍贵乐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东西方音乐的交融。
3: 我觉得大连很美。
4: 那走进我们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的观众呢，也越来越多。那尤其是国际友人啊，同比增长25%以上。
1: 除了海滨漫步和文化体验，海洋馆同样是消暑圣地。在老虎滩海洋公园，呆萌可爱的极地动物和精彩的海豚和白鲸互动表演吸引游客驻足。
5: I really like Dalian Ocean Park, and the most amazing was to see the show of dolphins and beluga whale.
6: Je trouve ce parc océanique très attrayant. Le climat est agréable, l'air est frais.L'eau de l'océan est très propre. Ici, ce pays est très frais que chez nous. Il y a beaucoup de touristes qui viennent ici pour visiter la mer et visiter la belle vie aussi.
1: 为了让海外游客来得方便、游得舒心，大连持续升级国际化旅游服务。机场设多语种咨询台，边检站启用支持22国语言的自助入境卡填报终端，通关更顺畅。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当地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6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26号，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耗时无人机 TP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TP200 无人机由翼通无人机自主研制，试飞过程当中呢，姿态稳定可控，爬升高度、巡航速度等均达到设计指标。TP200 是专门针对长耗时高空作业打造的机型，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不同于功能单一的传统无人机， TP200 在设计当中兼顾到多任务载荷的灵活适配能力，采用模块化一体多供型设计，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有效破解行业内的装备复用率低、设备通用性差、采购运维成本高等问题，将推动大人无人航空器从特种专项应用走向规模化政务与民用市场普及。那么据了解呢， TP200 的应用场景是包括到远距离的海事巡逻、近海搜救、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人工影响天气、气象探测、抗旱增雨作业。在应急领域呢，可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并且还可以覆盖到森林草原防火巡护、国土测绘、生态林草监测等政务民生场景。我们继续来关注，我国铝产业产能消费量连续10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产业规模领跑全球的同时呢，每年超250万吨铝灰危险废物处置难题也是长期制约着行业的绿色发展。最近呢，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铝灰协同强化利用高有机物铝土矿的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科技成果评价会在昆明举行。该公司依托自主技术攻关，历经137次关键试验，突破氟氯杂质分离工艺，建成的铝灰资源化处置展线，自2019年5月投产以来，处置铝灰26.18万吨，并且协同利用高有机物铝土矿

1.52万吨，累计新增产值9.97亿元。铝灰反应性强，进出毒性高，此前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其填埋受限、焚烧处理不彻底、资源回收价值低，成为困扰行业发展的关键。氟氯杂质呢，就像生产线上的隐形炸弹，高浓度的氟氯离子会腐蚀设备、堵塞管道，甚至导致整条的氧化铝系统被迫停机检查。云铝股份文山生产基地副总经理李小波回忆说，更棘手的呀是以前行业里呢没有现成的处理方案，进口设备厂商也是束手无策，那么核心技术买不来，得靠自己研发了。云铝股份主动联合中南大学组建攻关团队，定下了啃下技术硬骨头的目标。面对技术空白，研发团队自主开展氟氯杂质资源化利用专项攻关。在研发过程当中，化学沉淀法与压氯分离工艺等方案分别因为产物指标不达标、能耗过高等原因相继失败。开展上百组的对比试验之后，团队确定了以高温转型分离界面动力学控制为主的技术路线，持续优化工艺参数，反复试错，在第137次试验当中取得关键性突破，使得氟氯去除率稳定在99%以上。那么依托这项原创技术呢，云铝股份配套建成了年产2000吨铝冶炼打渣剂生产线，并且顺利投产。经过第三方的权威检测，该打渣剂各项质能指标满足有色金属行业标准，并且获得官方产品品牌号。该产品呢，既能够消化企业内部生产的氟氯杂质，还可以对外进行市场化销售，创造全新的经济效益。经过测算，该配套产线每年可新增效益391.34万元。截至2026年6月份，云铝股份相关项目累计完成铝灰无害化资源化处置28.75万吨，全产业链综合经济效益突破3亿元，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完整的循环产业链。目前呢，企业掌握了20多项相关的核心发明专利，牵头编制6项有色金属行业标准。这一成果先后斩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科技进步奖2等奖、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3等奖。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6号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三处面临重大威胁的遗产地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上述决定是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做出的。通过紧急程序列入名录的三处遗产地项目，分别是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的阿拜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应申请而启动的紧急程序反映出当前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频发的局势对遗产造成严重影响，并且使其面临重大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理事机构之一，负责公约的实施，包括审议提名遗产并评估已列入相关名录的遗产保护状况等。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25号了解到，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将于8月6号到10号，在东莞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举行。那么本届总面积呢是达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那么吸引到了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的优质 IP 超2200个。据介绍，

0: 届展会国际化参展规模大幅提升，携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那么覆盖到了美国、法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迪士尼、小羊肖恩、加菲猫家族、铁臂阿童木等全球知名 IP 其中亮相，奶龙、猪猪侠、凡人修仙传、时光代理人等本土热门 IP， 以及敦煌、三星堆等特色文博国潮 IP 也是同步展出，实现了国际头部 IP 与本土的顶流 IP 头部展示。本届展会涉及到影视动漫 IP 生态、智漫空间数字融合、 IP 产业融合等展区，以及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其中呢，智漫空间数字融合馆展区覆盖到了 AI 动漫创作、元宇宙数字 IP、 虚拟动漫互动等新兴赛道，多款 AI 动漫生成设备、智能设计工具、人形机器人、数字交互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展首发首秀。观众呢可以现场体验 AI 辅助原画创作、智能 IP 衍生设计、实时动作捕捉等技术应用。当然了，展会现场还配备了 AI 导览机器人、 VR 交互体验空间，全年龄段适配，趣味性十足。东莞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本届展会持续深化专业展加产业镇的特色模式，将组织到海内外的采购商、 IP 方，深入到制造产业带一线，将商贸交流从展馆延伸到生产车间。展会设置到 IP 产业融合馆，配套举办 AI 漫剧产业对接及出海合作活动、 IP 品牌授权精准对接交流活动、文博 IP 跨境合作发布会等产业活动。展会还将联动中阿合作中心、西班牙商会等数十家海外商会协会外事机构，组织跨境采购团，搭建中外版权合作桥梁，推动国产 IP 出海与海外 IP 引进落地等。我们再来关注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7亿元。
1: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2: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25号晚，2026年第四届贵州村超总决赛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打响。决赛在首届村超冠军车江一村队和首次闯入八强的平勇村队之间展开。最终呢，车江一村队以1-0战胜对手，并且获得总冠军。除了精彩的竞技比拼，还有趣味互动、服饰走秀、合唱。超级星期六决赛日活动将足球赛事与民俗文化、群众展演深度融合，为现场及线上观众奉献了热气腾腾的群众体育盛宴。本届赛事呢，历时了7个月，共有137支球队、2694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球员参与，累计完成528场比赛。据统计，今年的1到6月份，榕江县累计接待游客506.67万人次，同比增长7.2%，旅游总花费52.55万亿元，52.55亿元，那么同比增长2.1%。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6号，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落下帷幕，国羽以2冠2亚收官。混双郭欣娃、陈芳慧力压队友冯彦哲、黄东萍登顶，女双刘胜舒、谭宁成功卫冕，女单陈雨菲获得亚军。那么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啊，是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1000级别赛事，本届赛事也是常州连续承办4年之后的收官之战。本次赛事呢，世界羽坛高手云集，中国队也是近前主力参赛，竞争非常的激烈。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海西大部、玉树大部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格尔木市多兰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大通、互助、祁连、门源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西部、玉树西部及德令哈、天峻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北北部午后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晴为主，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3到4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是，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油翼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小声，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8: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7: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8: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7: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8: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7: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8: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9: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应变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
1: 流连的张望，
2: 回头流连。
0: 那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直播视频啊同步上线，我们带大家啊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啊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线上答题。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
1: 跟在他身旁。
0: 好，那么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欢迎甲啊，面面羊，天道酬勤，深子辰， HXZ， 木木，我心飞翔，就像春染四叶草，启辰悠悠，天意啊。那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很多啊，比如说周星驰的《功夫女足》，还有最新上映的《八仙》，一部惊悚片《痴迷》，还有《玩具总动员五》、《恐怖游轮》、《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还有《群星闪耀时》啊，这是一部由黄渤主演的科幻片，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走进海北州啊，即将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壮丽之路啊，九号公路。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通过今天的答题和今天的这个知识分享哈，能够对这条公路呢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并且呢也能够激发大家一起去踏上这段奇妙的旅程。好，先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去过九号公路的，有没有在九号公路打过卡拍过照的哈，来扣个一好不好，去过九号公路的来扣个一，还没有去过的来扣个二啊。来先做一个小调查哈，看看大家今天能不能够很好的答题了啊。那有没有去过九号公路的，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来扣个二。有没有到过九号公路去打过卡的，然后拍过照的啊？有去过的我们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啦。好，来看一下，我们哎，大部分朋友是没去过的啊。绵绵羊去过，咱都是本地人吗？咱都是青海的朋友们，那没有去过九号公路啊？没去过更好，没去过。接下来今天的分享和答题哈，会可能会点燃你特别想去的热情啊，可能会让你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咱们全国各地都转遍了啊，反而是自己青海本省的一些景点啊，一些地方都还没去过啊，还真的只有绵绵羊去过是吗？好吧，那不管大家去过没去过啊，我们今天呢就当大家是第一次来游览九号公路，我们一起通过答题的方式啊，来去了解一下这一条壮阔的公路。好了，第一道题来，请问啊，你知不知道祁连九号公路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啊？它连接了哪两地？祁连九号公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的是哪两地 ？A G109 线甘肃肃南到青海西宁， B G213 线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 C G213 线青海祁连到甘肃张掖， D G109 线青海门源到甘肃肃南。这是近年来我们海北州祁连县的一条网红公路啊，那么祁连九号公路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了哪两个地方哈，来欢迎大家来作答。第一道题啊，祁连九号公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了哪两地呢？ A G109 线甘肃肃南到青海西宁， B G213 线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 C G213 线青海祁连到甘肃张掖， D G109 线青海门源到甘肃肃南。好，我们启程率先选了 B 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啊，也是希望大家来拼拼手速，拼拼手速，我们取前四名啊，取前四名就是答对问题的前四名，所以大家拼拼手速，手速快一点啊。好，前四个有点少是吧，那我们就前五个吧好不好，前五个啊，我们导播老师记前五名正确答案，就是又得答得对还得答得好好不好。祁连九号公路啊，属于是哪条国道的一部分，连接了哪两地呢？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启程我心飞翔，深紫辰向日葵 HXZ， 天道酬勤木木，四叶草就像春然。好，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啊，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拨打电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来第一道题 B， 二
G213 线啊，国道213线的一部分，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啊，这条公路是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全长约600公里。啊，全长约600公里。好了，第一道题大家都答对了，第二题请听题。哎，那请问祁连山脉东段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那其实走到九号公路呢，也是啊，要经过这个岗什卡了，是吧？啊，那么这也是一条环线了啊，一条旅游线路了。那么祁连山东段的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其实这道题问过大家很多次了啊。A 5024米 ，B 5254米 ，C 5380米 ，D 5512米。祁连山脉东段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 ？A 5024米 ，B 5254米 ，C 5380米 ，D 5512米。

我们悠悠率先选了 B。啊，大家语速得快一点啊，就答题速度得快一点了。好，这一道题，祁连山脉东段主峰港式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5254米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港式卡雪峰海拔5254米啊，是祁连山脉东段的主峰啊，也被我们藏族同胞称为是众山之神。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哈，拥有东方小瑞士的美誉啊，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D 外星谷，请作答。拥有东方小瑞士美誉，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山 ，D 外星谷。哦呦，大家今天的答题速度真的快啊！手速之快啊，真的是惊人啊。向日葵率先选了 B， 题目一出答案就出来了，你们是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吗？拥有东方小瑞士美誉，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山 ，D 外星谷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卓尔山，恭喜答对。祁连卓尔山景区是知名的丹霞景观啊，色彩斑斓的岩石和层叠的梯田交织，也被誉为东方小瑞士。悠悠今天很开心啊，答得也很好。但这道题呢，我说取前五啊，一二三四五，刚好到你是第五名是吧？好了，下一道题我们其他朋友要拼手速了啊，要稍微快一点了。哎，请问被称作地球秘密异星球的景点是什么啊？被称作地球啊秘境异星球的景点叫什么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是什么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哎呀，这个快呀，启晨又第一了，每次的第一都不一样。这最后一题咱们向日葵有点慢了啊。好了，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是哪一个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外星谷这个题目啊，刚好就是也是答案啊，就已经透露这个答案了。因为奇特的外星风貌，还有规划墓群、波纹岩这种景观，肃南县的外星谷呢，拥有巨型的规划墓群，造型奇特的风化岩，还有五彩的波纹岩，也是充满了科幻的外星质感。所以这里也是九号公路的一个特色秘境景点。如果说我们去到九号公路打卡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啊，不要忘了去外星谷转一转。
好了，下一题请听题，今儿速度很快了啊。那我们知道呢，还有一座马蹄寺啊，我们祁连县还有一座马蹄寺。马蹄寺呢有一个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那这个奇观洞窟叫什么呢？ A 一线天石窟， B 33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请作答。马蹄寺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叫什么？ A 一线天石窟， B 33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请作答。马蹄寺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啊， A 一线天石窟， B 33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好，这次又是启程第一啊，这么快啊。启程、我心飞翔、四叶草、天道酬勤、HXZ 啊，都选了 B 后面。

非常的啊有这个特点了。所以说这个不光是去到九号公路啊，看一个公路这样一个景点，那它的周边呢有非常多的配套的景点啊，我们可以一路看过去，一路玩过去啊。好了，下一题，下一题也比较简单啊，简单了啊。来，请问藏语当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藏语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 A. 岗什卡雪峰， B. 阿米东索， C. 牛心山， D. 天桥山。藏语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呢？ A. 岗什卡雪峰， B. 阿米东索， C. 牛心山， D. 天桥山。好，记住了，这是有一个这个题目呢当中地处祁连山心脏地带啊，心脏地带。好，很快啊，我心飞翔，哎，这次冲第一了，选了 B。启程悠悠，四叶草，就像春染啊，排名前五。其他朋友稍稍有点慢了，稍稍有点慢了啊。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阿米东索。祁连阿米东索，藏语的意思是众山之神啊，也是呢祁连山的核心地带的圣境啊，那当地的牧民呢也会在这里进行一个祈福啊。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那么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五一期间呢，我们祁连县获评了一个全国的文旅荣誉啊，请问这个荣誉叫什么？ A. 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B.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 C. 全国非遗文旅特色县， D. 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2025年五一期间，祁连县获评的全国文旅荣誉啊 ，A. 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B.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 ，C. 全国非遗文旅特色县 ，D. 啊，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就像春然点错了，我选的是 D， 啊，写了个 CD。说起 CD 啊，觉得是一个很古老的词了，曾经家家户户都有的 CD DVD。 好嘞，都选了 D 啊。2025年祁连县获评的全国文旅荣誉啊，正确答案就是 D 啊。2025年中国旅游啊旅游报啊美团的旅行数据当中显示，祁连县呢也是强势入榜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啊，也是五一全国热门的受众县域之一。那么其实去年呢，这个我们祁连县的这个旅游就已经很好了啊，状态就很好了。这个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呢啊也是大幅度的增长啊。那么我们这环节的单选题的最后一道题啊，单选题的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2025年五一啊，祁连县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同比增幅了多少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同比增幅了多少呢 ？A 44.98%。B 43.69%， C 119%， D 99%。2025年五一期间，祁连县的星级宾馆入住率啊，同比。

增长了多少 ？A 44.98%， B 43.69%， C 119%啊 ，D 99%。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2025年五一，祁连县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同比增幅是多少呢 ？A 44.98%， B 43.69%， C 119%， D 99%。基本大家都选了 A， 啊，咩咩羊选了 B，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A 选项是错的。还有一次机会啊，拼手速了！还有一次机会，拼手速啦！可能大家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不可思议的是119%这样庞大的数字也能出现啊，所以我说增幅是很大的啊，涨幅是很大的，然后大家没有仔细听啊。2025年五一期间，我们祁连县的星级宾馆入住率达到了47.84%，同比增长119%，游客同比增长44.98%，旅游收入同比增长43.69%。那今年的这个状况啊，我觉得可以对比一下了，是不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阳。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啊，我们一起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州的九号公路。好，那接下来的答题环节呢就加点难度了啊，咱们进入的是多选题，接下来是多选题，多多的选哟。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来参与答题哈，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连续答到三道题啊，答对挑战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们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哈，答对问题排名靠前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像红太阳。好嘞，下一题请听题，多选题啊。请问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有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请作答。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有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多选题哟。我愿做一只小羊。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是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咱们依然是拼拼手速了哈，我们取前五名啊，前五名有效答案。A B C D， 我们 H X Z B C D A E。我愿抛弃了彩妆，后边有复制的是吧？跟他去，刚才好像都讲了景点。对，刚才要是仔细听了，这会儿就能答对啊！正确答案就是全选啊，恭喜大家！九号公路呢，蜿蜒于祁连山脉啊，串联了我们的港什卡雪峰、鹅堡古城、阿米东索景区、卓尔山景区、天桥山、外星谷，还有马蹄寺这些核心的文旅圣地啊，一条线就可以玩转祁连。好了，下一题。请问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 ？A. 阿柔斗曲 ，B. 郭米泽柔 ，C. 玉固族刺绣 ，D. 祁连藏绣，请作答。

0: 他。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呢 ？A. 阿柔斗曲 ，B. 郭米泽柔 ，C. 玉固族刺绣 ，D. 祁连藏绣。好，我们向日葵这一次啊，向日葵这一次哇，很快呀、啊，你终于到第一了，我都为你捏了一把汗呢。A B C D， 他那美丽动人的深子辰 A B D， 天道酬勤 A B D， 默默 A B D， 有朋友没有选 C， 有朋友选了 C 啊，这个卡在 C 上面了，玉固族刺绣。有没有 C 呢？到底虽然答得快啊，但是有没有答对呢啊？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呢？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在他身旁。公路沿线呢留存了非常多的古老元素的这个非遗文化，包括我们的阿柔斗曲，还有郭米泽柔是吧，非常美丽的舞蹈，还有玉固族的刺绣、祁连藏绣，这些民族技艺都是有的啊。下一道题，我愿抛弃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啊？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里面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呢 ？A. 雪豹 ，B. 岩羊 ，C. 藏狐 ，D. 马鹿 ，E. 猎隼。我愿他拿着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里面啊，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A 雪豹 ，B 岩羊 ，C 藏狐 ，D 马鹿 ，E 猎隼。哇，这次向日葵你真的很快啊 ！A B C D E 全选。好 ，H X Z 啊，启程，我心飞翔，就像春染都是全选，其他朋友也都是全选。就这些野生动物都有是吗？没错啊，没错，全部答对，你们太棒了。为什么呢？你可以全部都选啊，因为我们祁连山有一个美称叫做高原物种基因库啊，高原物种基因库，你想一想，既然是基因库，那当然是各种野生动物都有啦。区域内栖息着雪豹、岩羊、藏狐、马鹿、猎隼、赤狐等等等等多种野生动物。好了，下一题。下一题啊，来，请问，今年以来，祁连县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举办了一些特色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有什么呢 ？A. 百车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D. 风云鹅堡实景演绎 ，E. 草原音乐节。今年以来呢，祁连县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啊，举办了一些特色活动，都有哪些呢 ？A. 百车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D. 风云鹅堡实景演绎 ，E. 草原音乐节。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景，我心飞翔改 A C D。A C D 没有 B 和 E 是吧？绵绵羊 A B C D 没有 E， 现在就在 B 和 E 之间纠结啊。这个稍微大家看一下相关的新闻知识啊，也能猜到啊，也能猜到。
1: 段情。
0: 今年以来呢，祁连县啊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举办了很多特色活动啊，其中呢就包括 A 百年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还有包括一些实景演绎啊，风云鹅堡是其中的一个篇目，还有包括一些无人机的展演、篝火晚会，但是没有草原音乐节啊。草原音乐节相信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是在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达玉部落，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草原音乐节啊。那每年的我们的七八月份啊，我们的达玉部落呢都会举行这样一场盛大的草原音乐节，但是这个是没有在祁连县举办啊，祁连县有一个 DJ 狂欢啊。
1: 在那遥远的地
0: ABCD 是对的啊。
1: 有位好姑娘。
0: 好了，下一题。下一题呢是一个判断题了。判断题了只有两个选项，我们就要么 A 要么 B 好不好。来，请问九号公路全长约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请作答。九号公路全长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
1: 粉红的少女
0: 拼手速了啊，我们快速答题了，下面就是快问快答啊。
1: 她那美丽
0: 啊，九号公路全长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
1: 美的
0: 没错啊，刚才这个讲过了，如果说仔细听的话就能答对。九号公路全长约600公里，连接甘肃肃南至青海祁连。好嘞， B 啊，不对，下一题。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也承载着千年丝路商贸与戍边历史，这句话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承载着千年丝路商贾与戍边历史，这句话对吗？ A 对， B 不对。

额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啊，也承载着千年的丝路商贸与戍边历史。这句话对吗 ？A 对 ，B 不对。全选了 A 啊，正确。正确啊，完全正确。好，再来一道题啦。再来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有 A 有 B 啊，我心非想改 B。手速太快了，你们瞬间都改了 B 啊。是的是的啊，外星谷的它的地貌呢并不是火山喷发啊，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演化而来的啊。那里有火山吗？请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啊。这个地貌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演化而来的。好嘞，朋友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电影券的朋友有啊，申子辰、启辰、我心飞翔、四叶草、天道酬勤，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1个月期间内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这个信息呢，只要现在截屏就可以了，截屏就可以了。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也不要随意的转让转卖。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比如说晚上或者是周末的晚上哈，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来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周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海北州的九号公路啊。如果说大家对这条公路充满了向往啊，也希望大家带着热情啊，一起去这条充满希望和广阔的这个神奇公路上去看一看、走一走。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吃过早点，孙少平背了个大挂包，带了那把新买的黑色自动伞，带了足够的钱，走出单身宿舍，踏入了茫茫的雨雾。

0: 之中，他准备搭乘东面返回的第一趟火车下桐城，便径直向矿区那头的火车站走去。当他路过矿部大楼前的月报栏的时候，不由驻足而立，想浏览一下报纸上的消息。火车到本矿还得一个钟头，他有的是时间，现在去那个破烂不堪的候车室得呆坐上很长的一段时光，不妨在这里消磨掉。孙少平自从高中认识田晓霞以来，在田晓霞的影响下，一直保持着每天看报纸的习惯。不过到了煤矿以后，区队的报纸常常被矿工们拿去包猪头肉，七零八落的，从来没有齐全过。少平一般都是在矿部前的这个月报栏前站着看，至于参考消息，他过几天才能设法找齐，躺在床铺上作为一种享受来阅读。现在孙少平撑着雨伞立在这报栏前，按照通常的习惯，先前后转着浏览了八版人民日报，接下来他才看办得很糟的省报。在孙少平看来，省报在内容方面连黄原报都赶不上。不过省报今天倒是让他一惊，他突然被头版头条的大黑体字标题所吸引，南部那座著名的城市被洪水淹没了。更让少平大吃一惊的是，署名记者田晓霞几个字迅速地跳进了他的眼帘。孙少平一边看田晓霞的这条惊人消息，一边还在想着田晓霞到时候能不能赶回黄原的问题。他用着双重思维读完了这条简短的消息，他知道以后的几天才会有大量详细的背景新闻。但是对孙少平来说，真正爆炸性的新闻是紧接着这条消息的另外几行字。又讯本报记者田晓霞发出这条消息之后，在抗洪第一线为抢救群众的生命英勇牺牲了。
1: 牺牲我的小霞？
0: 孙少平一下子把右手的四个手指头塞进了嘴巴，用牙齿狠狠地咬着，脸可怕地抽成了一种怪模样。洪水扑灭了那几行字，巨浪排山倒海般地向眼前涌来。他在大雨中奔向二级平台的铁道，他疯狂地奔过选煤楼，沿着铁路向东面奔跑。他任凭雨水在头上、脸上、身上漫流，两条腿一直狂奔不已。他奔过了东面的火车站，他奔出了矿区，他一直奔跑到心力衰竭，然后倒在了铁道旁的一个泥水洼里。东面驶来的一辆运煤车在风雨中喷吐着白雾，车头如同小山一般急速地奔涌而过。孙少平和汽笛的喧鸣几乎同时发出了一声长嚎。孙少平倒伏在泥水中，绝望地呻吟着，大雨在头顶哗哗地浇泼着，满天黑色的云朵潮水般地向北涌去，铁道那边的黑水河发出呜咽般的声响，远处在石干山那儿，干石噼噼啪啪的在向深沟中滚落滚落，整个大地都在向着深渊滚落。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当孙少平满身泥浆的返回宿舍，那神态已经完全像一个疯子或者纯粹的白痴。同宿舍的人看见他这副样子 都吓住了，谁也没敢问他个长短。孙少平换了一身衣服，便倒在床铺中，两眼呆呆地望着雪白的蚊帐顶。他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这是报纸的失实报道，这张报纸经常干这种事儿。这天下午，同宿舍的人给孙少平捎回来一份电报。少平从床上跳起来，手抖得像筛糠一样，打开了这份电报。他希望这是田小霞打来的，他相信一定会有奇迹出现。但是，电报竟是田小霞的父亲打来的。桐城大牙湾煤矿财务区孙少平，请速来我处，田福军。孙少平两眼一阵发黑，把电报纸丢在了床铺上。是的，小霞的死是真实的。可是谁让小霞的父亲给少平拍电报的呢？小霞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少平和小霞的事情，也不认识少平，可怎么知道少平在这儿的呢？他为什么给少平拍电报呢？孙少平神神魔魔，赤手空拳地走出了宿舍。他很快赶到矿部前的小广场，每隔一小时发往桐城的公共汽车正在往上挤人。孙少平扑进车门，夹在人缝里，胸膛像压了一块大干石，呼吸困难而急促。一个多钟头以后，孙少平在桐城下了汽车，上了当天开往省城的最后一趟火车。火车在茫茫大雨中驶过绿色的中部平原。孙少平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也不看车窗外流逝的原野。他伏在茶几上，闭住眼睛，巨浪在心头一排排的掀起，又猝然间落下。波浪中浮现出小霞美丽的脸庞。你不可能死，小霞，你会活着的。这也许只是一场恶作剧。你会发出那银铃般的笑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你那么鲜活而蓬勃的生命，怎么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呢？不，你绝不会死。也许你已经在什么地方上岸了。是你让父亲给我打了这封电报，你或许只是受了点伤，正躺在某个医院的病床上，你一定在等待着我的到来。孙少平内心紧张地做着各种设想，所有这些设想的前提都是田小霞还活着。是的，他怎么能够死呢？他怎么会死呢？他活着，是的，他活着。亲爱的人，你只不过是受了一点伤，受了一点惊吓。说不定明天我们还会一块从省城出发，赶到黄原去。因为后天下午1:45，我们还要在古塔山后面的杜梨树下相会了。孙少平双手蒙面，伏在茶几上，泪水糊满了手掌。他浑身酸疼，疲惫不堪，似乎不是火车载着他，而是他在拖着火车向省城奔跑。 让他恍惚地随着人群挤出省城的火车站，已经是夜晚了。尽管他是这样的混乱，有一点还是清醒的。他先在旅馆为自己找了一个住宿的地方，然后才搭上了去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他并没有先去找小霞的父亲，他从小霞不久前的信中知道，小霞的父亲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了。他先来到了报社，只有这里才能证实他亲爱的人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的心狂跳着走进了报社大门，门房老头在窗户上探出头来问：“
1: 你找谁？”
0: 少平声音沙哑着说：“我找田小霞。”老头两眼瞪住少平看了半天才说：“
1: 这娃娃已经死了。哎，实在是个好娃娃，连个尸首也没找见呢。你是他的什么人呢？”
0: 孙少平两眼一黑，他没有回答老头的话，就转身走出了报社的大门。孙少平强忍着悲痛来到市委，打听了田福军的住处。他走到二楼那个房间的门口的时候，牙齿咬着嘴唇停留了半天。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软绵绵的胳膊在门上敲了敲。开门的是个男青年，少平一惊，因为这张脸太像小霞了。不过他很快地明白，这是小霞的哥哥田小晨。小晨在客厅里问少平：“你是少平吧？”少平点了点头：“我父亲在里边等你。”小晨指了指敞着门的卧室，便垂头不再言语了。孙少平通过客厅向里间那个门走去，他在门口立住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小桌上那个带黑边的相框，小霞头稍稍歪着，烂漫的笑容像春天的鲜花和夏日里明媚的太阳。那双美丽的眼睛欣喜地望着孙少平，似乎在说：“啊，你终于来了。”相框上挽结着一缕黑纱，旁边的玻璃瓶内插着几朵白色的玫瑰。一位老人裸着腰坐在沙发上，似乎像失去知觉一般的没有任何反应。少平无声地走到小桌前，他望着那张亲爱的笑脸，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他扑倒在地板上，抱住桌腿，失声地痛哭起来。过去，现在，未来，生命中的全部痛苦都凝聚在了这个瞬间里，人生最宝贵的一切就这样早早地结束了吗？只有不尽的泪水祭奠那永不再复归的青春之恋。当孙少平的哭声变为呜咽的时候，田福军从沙发上站起来，静静地立了一会儿，对少平说：“我从小霞的日记里知道了你，因此给你发了那封电报。 田福军走过来，在少平的头发上抚摸了一下，然后搂着少平的肩头，引他到旁边的沙发里坐下，他自己则走过去立在窗户前，背对着少平，望着窗外飘落的蒙蒙细雨。他是个好孩子，我们都无法相信他那样充满活力的生命却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用他自己的死换取了另一个更年幼的生命，我们都应该为他骄傲，也应该感到欣慰。田福军说着，猛然转过身来，两眼含满了泪水。不过，孩子，我自己更为欣慰的是，在小霞活着的时候，你曾经给过她爱情的满足。我是从小霞的日记里知道了这件事的。是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我的痛苦了，孩子，我深深的感激你。孙少平站起来，肃立在田福军的面前。田福军用手绢擦去脸上的泪水，然后从桌子抽斗里拿出三个笔记本，交到少平的手里。小霞留给我们的主要纪念，就是十几本日记。这三本是记述你们之间的感情的，就由你保存吧。读他的日记，你会感到他还和我们活在一起。孙少平接过这三本彩色塑料皮日记本，随手打开了一页，那熟悉的像男孩子一样刚健的字体便跳入了眼帘。酷暑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念我那掏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甜美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爱情对我虽是初见端倪，但已经使我一洗沉泥，飘飘欲仙了。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的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的自我更新的过程，是融合在一起，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你有没有决心为他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少平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他合住日记本，似乎那些话不是他读到的，而是小霞伏在他的耳边亲口说给他听的。谢绝了田福军一家的约请，孙少平回到了旅馆之后，立刻又决定他明天就赶回黄原，因为后天就是田小霞和他约定在古塔山后面相会的日子。小霞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少平还要和小霞如期的在那个地方相会。 第二天黎明，他搭乘长途公

我的慈祥而严厉的父亲，我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我是来这里寻找往日那些失落的梦，是寻找我的甜蜜和心酸，寻找我的流逝了的青春和幸福吗？孙少平在东关当年他去煤矿住的那个旅馆住下来之后，也无心去找他的朋友金波，他一个人来到街头，漫无目的地穿行在人群之中。他立在黄源和老桥的水泥栏杆边，抬起头，久久地凝视着古塔山。山仍然是往日的山，九级古塔没高也没有低，依旧巨人一样矗立在那里。可是孙少平心中的山脉和高塔却陷落了，留下的只是一握黄土和一片瓦砾。晚风把孙少平脸颊上烫热的泪珠吹落在桥头，他伏在桥栏上，看着不尽的河水悠悠地从桥下淌过。岁月也如流水，几年前孙少平壮怀激烈初次涉足于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是一个胆怯而羞涩的乡下青年。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艰难而酸楚的日子，方才建立起生活的勇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

0: 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0: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沿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6: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 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了，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炮。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6: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7: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6: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9: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8: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0: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1: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22: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3: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
0: 邻水邻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4: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2: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6: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2: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 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

0: 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我是屈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做工作安排。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录音报道：物业治理小切口，服务百姓大民生。上半年，我省贸促会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348份，助力青海好物扬帆出海。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创新围堰工法攻克盐湖卤水基础施工难题。2026年港澳台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究班青海开班。2026年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青海行活动在西宁启动。西部首个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合作协议落地西宁。1到6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4.2%。全球3处受威胁遗产地经紧急程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玲玉报道。7月27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工作安排。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上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承压提质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双过半目标，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下半年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冲刺期，也是十五五夯基蓄势的关键期。我省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要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冲刺3季度，决战下半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既定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对照国家“十五五”各专项规划，以产业4D建设为牵引，前瞻谋划，精准布局，厚植发展后劲。要紧盯国家6张网、城市更新等政策机遇，聚焦产业4D、绿色算力、新材料、新技术等重点领域，强化重大项目支撑和产业链精准招商，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要持续深化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促进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推动消费和服务业回升向好。要巩固工业较快增长势头，积极培育规上企业主动靠前服务重点行业，争取落地一批沿链补链强链项目。要做强特色农牧产业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培育壮大农牧业经营主体，多措并举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要进一步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和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用好对口援青、东西部协作机制，推动新场景规模化应用，持续扩大优势产品出口。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决破除各类隐性壁垒，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让各类经营主体在青海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创业。会议还就县域经济、产业园区、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立足优势转化，走出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持续做好开发区整合优化。

0: 化，释放改革效能，提升产业竞争力承载力。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实各级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责任，抓实各项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和群死群伤安全底线。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分析及下半年重点工作举措建议。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农业农村厅依次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
1: 经海达记者陈令玉报道，7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一行。吴晓军、罗东川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交通运输部的指导帮助下，青海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十五五时期，希望交通运输部在出省通道建设、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等方面继续给予支持，助力青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交通强国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刘伟说，交通运输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研究，大力支持青海提出的有关事项，为青海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省领导、城纪委参加。
0: 听众朋友，物业服务关乎千家万户的居住体验，彰显基层治理的温度与精度。我省住建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聚焦小区物业治理的细微之处，群众生活的极难筹盼，八项破解物业服务痛点难点，用一件件接地气、暖民心的实事，把民生福祉精准落到群众心坎里。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2: 在西宁市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一条便民服务热线架起政企为民解忧的连心桥，倾听居民诉求，收集民生民意。接到夏都鸣笛小区居民通过热线反映小区井盖塌陷、存在出行安全隐患的诉求反馈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立即赶赴小区实地走访，对接处置。西宁市城北区夏都鸣笛小区业主
3: 维修工开始过来，人就维修了。我看这个反应速度还是就是特别快的，这是我们业主也特别满意的。
2: 青海夏都物业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高敏：
4: 我们物业企业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重点的整理出来了小区33个井盖的塌陷，还有小区出口路面的塌陷，进行整体的整治和整改。
2: 一处隐患整改，一次诉求办结。背后是基层治理理念的迭代升级，更是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践行。西宁市城北区依托深化1545工作法，基层治理理念从被动处置向主动赋能转变，治理模式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升级。2026年1到4月，全区共受理物业类投诉817件，同比下降19.92%。西宁市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张金红：
5: 全区层面梳理出30个重点小区，制作发放物业服务监督直通卡10万余张，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受理渠道公告，聚力整合基层党组织、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等多方力量，扎根一线发现问题，采用四色分办模式，做到问题从发现到解决的闭环。
2: 从单点小区精准整改到全域服务提质升级，西宁市持续深耕物业精细化治理，不断优化物业服务，改善居住环境。走进城中区天桥巷府，平整的园区步道，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整洁的小区面貌让人眼前一亮。相较于之前物业服务粗放化、碎片化、被动化的治理短板，如今小区物业将服务做得更精细、更规范，居民居住舒适度、安全感、幸福感大幅提升。西宁市城中区天桥巷府业主郭女士：
6: 这个小区服务态度特别好，我跑到物业上有时候然后说哈，立马给我们就处理了，态度也好，我们挺满意的。
2: 西宁市城中区天桥巷府物业服务中心项目经理蓝志国：
7: 聚焦老百姓的身边事，作为物业的一线管理者，以问题为导向，然后以业主的结果为满意，我们自查之后呢，例行整改，确保我们的物业服务提质量，然后让业主、让居民安心、省心、放心。
2: 物业治理的核心是化解矛盾、服务群众。 针对物业公共收支不透明、政企业主沟通不畅等长期困扰群众的痛点，西宁市住建部门坚持问题导向、为民导向，推行阳光物业建设，落实信息公开公示制度，坚决整治物业糊涂账，切实保障业主合法权益。西宁市住房保障房产管理局物业科科长马文芳：
8: 把社区街道还有物业业委会相关职能部门呢拢到一个桌子上啊，大家攒在心上的这种烦心事呢，也是正在一件一件的得到一个化解。
2: 市级深耕经济治理，省级统筹全域提质，省住建厅立足全省物业治理大局，推行3333工作法，对全省5432个住宅小区开展全面摸排，精准划分四类管理形态，建立一区一档、到事到人问题台账。构建测评、反馈、整改、提升长效闭环机制，倒逼全省物业企业规范服务、提质增效。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四级调研员陈亮：
9: 以三级联动压实责任链条，推行开门整治，实现问需、问计、问效有机衔接，从整改落实、正反典型、长效机制三个维度同步发力，构建物业服务长效治理格局，让物业服务从群众有感走向群众满意。
0: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商务厅对外发布最新运行数据，截至六月底，省贸促会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348份，签证金额达3245.55万美元，办证总量已接近2025年全年399份规模，服务外贸市场呈现新变化，实现阶段性突破。今年以来，省贸促会扎实推进一企一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靠前为全省外贸企业提供原产地证书办理全流程保障，充分发挥原产地证书国际贸易通行证作用，助力青海特色产品、新能源产品出海拓市。依托便利化签证服务，省内企业海外布局持续优化，出口产品辐射市场不断延伸，传统合作市场增长势头强劲，其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签证量同比分别增长257.14%、214.71%、465%。海外市场版图持续拓宽，新增荷兰、加蓬、安哥拉、柬埔寨等出口国别，助力省内特色产品、工业产品进一步走出国门。上半年，中研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青海嘉豪电子有限公司、青海金麦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碧美商贸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首次纳入原产地签证服务体系，顺利完成出口办证业务。新增企业涵盖盐碱化工、电子制造、特色农牧产品等重点领域，进一步丰富了我省外贸出口产业结构，激活了外贸经济新增量。
1: 青海台通讯员滕萌、刘玉斌报道，近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750千伏柴榆一线、柴榆二线盐湖隐患治理改造工程中，创新应用了高海拔地区盐湖卤水环境联合式基础施工围堰结合冷弯 U 型钢板桩节水排水施工工法，有效破解了盐湖卤水强渗透、强腐蚀、排水困难等核心施工难题。柴榆一线、柴榆二线部分路段工程塔拉大部分位于盐湖卤水池中，由于卤水具有高易溶、强腐蚀、熔岩熔线性强的特点，传统土石围堰严重制约施工质量和安全。经察尔哈盐湖地区实验验证，创新围堰工法技术成熟、安全可靠、经济环保，为高原盐湖基础施工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0: 青海台记者黄兴燕、李凯龙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经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为推动法典落地普及，近日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司法厅赴西宁市干河工业园区，组织开展法典普法宣传暨送法入企专项活动。活动现场，四部门依托各自职能开展普法微课堂，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重点条文与适用细则，明确企业常态化环保履职要求，明晰企业违法成本与守法底线，压实企业守法自律主体责任。干河工业园区作为西宁市重点工业集聚核心区域，产业门类集中，工业企业密集，是生态环境监管执法、风险防控、普法治理的重点关键区域。 活动现场园区内近60家企业相关岗位负责人参会，活动现场还通过设置咨询台、悬挂宣传展板、发放普法手册等多种形式，现场解答企业环保合规、污染治理等疑难问题。
1: 青海大记者韩梦娜、孔维东报道。7月27号，2026年港澳台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究班在青海省行政学院开班。本次研究由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统筹安排，课程设置兼顾理论学习与实地研学，将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五五规划等专题授课，还将组织学员赴原子城塔拉滩光伏产业园现场调研，感悟科研先辈精神，观摩生态保护与新能源科创成果。活动期间，港澳台青年将与省内青年科研人员互学互鉴，围绕课题申报、产业创新、人才培育深入交流，推动青海资源优势与港澳台先进技术融合发展。
0: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陈居才报道。7月27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青海省委网信办共同主办的2026年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青海行活动在西宁启动。本次活动为期5天，20多位省内外网络名人将深入西宁市、海东市、黄南州3地，开展实地走访和创作传播。活动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主题，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呈现青海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国职大者的政治担当，以中华水塔守护人的坚定执着，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产业4D，加快推进绿色算电融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聚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网络名人的镜头和文字，让更多人了解青海、关注青海、走进青海、爱上青海，共同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在青海大地的万千气象。
10: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凯龙报道。近日，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西宁展出。作为该系列全国巡展中唯一聚焦昆仑溯源的特色站点，本次展览立足青海独有地理考证、本土考古遗存，以多元形式将典籍里的昆仑神话转化为扎根高原、有据可依的实景文化课堂。走进展厅，一座复刻清乾隆51年淮印草堂刻本的巨型古书装置格外醒目，为观众铺展开厚重的文献底色。不同于上海、武汉、西安等巡展站点聚焦奇幻神兽体验，西宁站紧扣青海本土地理考证成果，清晰对应《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揭开昆仑神话背后扎根青海高原的文明源头。青海人民出版社讲解员李成芳。
11: 西宁站呢，是我们专门增设了何以昆仑主题的独家站点。那青海学界长期的考证，《山海经》记载的昆仑地理坐标就在高原，再加上我们本土出土的这个噶日堂秦刻石啊，有地理、有古籍、有考古实物的三重支撑。我们不做浅层的打卡展，更重要的呢，是要让我们的观众读懂昆仑文化的青海本源。
10: 在展厅核心展区，距今2200多年的噶日堂秦刻石科普展区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这块石刻经考古专家考证，是秦始皇时期官员奔赴昆仑采邀留下的遗存。这份文字记录比文成公主入藏早近900年，实现秦代实物与《山海经》昆仑记载双向印证。展览用通俗化文字标注，让观众读懂文物背后的文明脉络。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教授文忠祥。
12: 噶尔堂石刻融入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展览的话，从一定的角度在强调昆仑文化与我们青海各不端的联系，让大家对青海、对昆仑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样的展览其实呢，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最好的表现形式。通过这样的展览，让古老的昆仑文化为我们建设中华现代文明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
10: 在艺术展区以明代八大山人笔意创作的昆仑神兽水墨作品别具一格，拓展了《山海经》传统艺术的表达边界，让古籍之中飘渺的昆仑形象拥有直观的艺术载体，让观众在文献遗存与艺术作品之间探寻昆仑文脉。学生包梦然，
13: 以前在

0: 出版专业策展面向全民传播的特色路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原大地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青海人民出版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王斌：
1: 我们立足青海独特的昆仑河源文化优势，跳出同质化文旅展览模式，把考古实证、古籍文献和数字艺术结合起来，希望通过这场展览让沉睡的高原文脉活起来，让昆仑文化从传说走向实证，从学术走向大众，真正讲好青海根脉故事，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
2: 青海台消息，7月26号，西部地区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授牌暨合作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青藏高原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被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农业专业分会授予西部地区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基地。这次签约授牌旨在推进大中小学科技教育一体化育人工作，加强中学生创新教育，打通国家级科研平台与基础教育贯通式人才培育通道，填补青海高端生物科研平台常态化服务中学科创教育的空白。根据协议，实验室将定期开展生物技术科普讲座主题展览，面向西宁市第五中学开放专业实验平台。学校每年9月到10月遴选1到2名高一高二学生进入实验室，开展为期1年系统课题研究，实行实验室副教授及以上导师加中学学科教师双导师培养模式。
3: 青海台通讯员张金凤、马俊杰报道，7月26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海西赛区比赛在格尔木市体育场开赛，最终海西柴达木队2-1战胜海东天佑德队。开赛仪式上，独具特色的迎宾舞蹈精彩亮相，身着民族盛装的舞者身姿舒展，踏歌起舞，悠扬的民族乐曲搭配灵动舞姿，充分展现海西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热情好客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节奏紧凑，攻防激烈，海西柴达木队体能充沛，配合娴熟，通过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持续冲击对手防线，多次制造门前威胁。海东天佑德队稳扎稳打，严密防守，伺机发起快速反击，两队势均力敌，精彩不断。
0: 青海台通讯员宽卓措报道，近日清华大学祁连清源支队10名学子来到海北州祁连县，开展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活动。团队通过红色学习、校园普法、实地调研等形式，全方位了解红色文化、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期间，研学支队走进红西路军和解放军二军纪念园，开展红色教育学习，重温革命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精神，并走进祁连县民族小学、海北第三中学，开展生态普法宣讲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助力青少年法治与生态意识培育。在实地调研阶段，队员们相继走访阿米东所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阿米东所临海露营基地、祁连山国家公园大拉洞管护站，了解祁连山生态保护工作开展实况，一路调研，一路体验祁连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理念，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清华大学学生文哲俊：
4: 连绵的山脉、绿色的林海，还有草原以及随处可见的牛羊。
0: 清华大学学生谭一鸣：
5: 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理念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当地的人们真的是在敬畏着大自然，然后也在保护着自然。
3: 青海台消息，最近 AI 儿科协作工作站在青海省玉树州人民医院成立，同时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和张金哲公益基金会共同向玉树州一市五县共8家医疗机构捐赠 AI 儿科医生。针对玉树儿科医生严重缺乏的现状，这次活动依托玉树所需、北京所能帮扶机制，推动国家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下沉雪域高原，为当地儿童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注入新动能。 AI 儿科医生系统的落地，把国内顶尖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智能辅助工具，覆盖呼吸、消化、心脏、肾脏、保健等各个儿科亚专

0: 科疾病，为高原地区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提供全天候智能问诊和辅助诊断支持。
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3: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一到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4: 2026年6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8%。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27号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6号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3处面临重大威胁的遗产地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这3处遗产地项目分别是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的阿麦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
0: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有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26号却被曝陷入财务困境。美国方面消息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成为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4: 近期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史以来记录规模最大的山火。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自贝，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5: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维征。
6: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5: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6: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我国冷链物流网持续完善，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一起关注看不见的管网，看得见的笑容。
5: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上半年发放困难群众补助救助资金13.91亿元。
6: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化隆县油菜加模式赋能粮油增产。
5: 国际方面，让中医药福祉更广泛惠及非洲人民。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玉树西部及德令哈和天峻有小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北北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6: 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14到31度，
5: 乐都晴，16到30度，
6: 德令哈多云，15到26度，
5: 共和晴，11到29度，
6: 海晏晴，7到23度，
5: 玉树多云，8到24度，
6: 马沁晴转多云，6到22度，
5: 铜仁晴，13到29度，
6: 格尔木小雨，15到27度，
5: 大通晴转小雨，10到28度，
6: 黄原晴，12到27度，
5: 黄中晴，12到27度，
6: 平安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
5: 互助晴转小雨，11到27度，
6: 明和晴转多云，16到30度，
5: 化隆晴，10到23度，
6: 循化晴，16到31度，
5: 贵德晴，15到31度，
6: 尖扎晴，16到30度。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的消费需求。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3: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

0: 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1: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5”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2: 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6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600.3亿元，新增21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随着我国金融高水平开放不断深化，熊猫债券市场创新日益活跃，制度安排更加国际化，资金使用更加便利。
3: 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1: 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当前，服务消费正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居民消费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推动演艺、赛事等密集落地，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今年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的增长，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24.6%。
3: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 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4: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5: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1: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2: 最近，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全隧贯通。包座隧道位于阿坝州松潘县，为单动双线铁路隧道，设计时速200公里，全长11795米，平均海拔3500米，最高处海拔近3700米，坐落于青藏高原东缘强构造挤压地带，全隧98.5%区段为4级及以上破碎为严。目前，西成铁路四川段14座隧道已有11座顺利贯通，62座桥梁工程整体完成92.4%，路基工程完成85.6%，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超55%。
3: 7月26号，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抵达乌鲁木齐。接过对口援疆的接力棒，开始了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共800多名，来自130多个中央单位，总体上年富力强，综合素质较好，结构比较合理，符合新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据了解，相关对口支援省市选派的第12批74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已经于2026年5月底前进疆工作。
2: 在国新办7月27号举行的开渠几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组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情况时说，15/5时期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法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
3: 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首次把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在残疾人事业专项规划中单列专栏。 十五五期间，我国加强对特殊困难残疾人的关爱服务，将深入开展

0: 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围绕孤独症早筛诊断、康复提升、教康融合等，将完善落实零到六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具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的能力，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
1: 7月26号，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28号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四川盆地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由于高温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解除高温黄色预警，但内蒙古、四川盆地等地仍有高温。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十二号台风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红霞台风的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了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需要全社会同心聚力、守望相助。然而，少数网民借灾情汛情蹭热度、博流量，通过编造险情灾情、虚构伤亡数据、拼接虚假视频、夸大灾害影响等方式炮制传播不实信息，滋生涉灾网络谣言乱象。最近，公安部网安局先后公布了2批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多地公安机关重拳打击涉汛谣言，严查蹭流量造谣者，依法对造谣人员予以刑事拘留、行政处罚，同步封禁违规网络账号。
1: 警方提醒大家，在汛区面前，谣言如同无形的次生灾害。广大网民在刷到此类视频、看到不确定的信息的时候，请冷静思考，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不盲目转发。发现谣言线索，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的举报功能向有关部门进行反馈，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0: 最近，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也联合印发了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通知要求重点整治5类突出问题：一是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问题；二是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问题；三是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类问题；四是编造险情与冒充权威类问题，盗用官方机构、主流媒体的名义或标志，伪造公文格式发布虚假公告，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五是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问题，这类问题假借灾情发布虚假募捐链接、求助二维码等等，导致公众的财产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
1: 新华字典第13版出版座谈会26号在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举行。与会者认为，新华字典是以字词条目形式呈现的知识工程，彰显文化基因，典藏家国记忆。 它的编纂、修订和使用，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阐释新知常识，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意义。
0: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也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1953年首次出版，到现在已经修订到第13版，累计印行超7亿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新华字典第13版的修订，坚持服务新时代新征程的经济社会文化要求，根据稳定性、规范性、科学性、时代性、功能性、导向性的原则，结合工具书修订的一般规律和新华字典的自身特色，对全书进行了审慎而系统的修订。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消息、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7月27号起施行。修改决定坚持依法严惩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助力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积极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密。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